0: 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

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啊、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呢？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啊、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儿，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呐，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儿，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得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

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砸的你都给我砸不了，给我卖不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爸，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一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

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呐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呢，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啊，说养鹅挣钱呐，一年能挣个70-80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在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
给爱人呐、啊。

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呢、啊、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还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多块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儿不能去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精力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

出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凤凰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凤凰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凤凰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 78.3， 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5.3， 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凤凰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凤凰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凤凰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凤凰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凤凰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凤凰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凤凰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凤凰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凤凰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凤凰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幅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凤凰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凤凰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凤凰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风乳，就凤凰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凤凰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凤凰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凤凰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试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凤凰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凤凰浆冻安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

0: 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啊，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方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呢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1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 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的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两三百块钱啊，三百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七百多块钱了，你有这七百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来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得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贝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 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3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要团购的，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
0: 嗯，
2: 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呢那就疼，
0: 嗯，
2: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0: 啊，
2: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油
2: 炸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
0: 啊，
2: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0: 那
2: 个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0: 那不行，
2: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冲水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0: 啊。
2: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个排便也不行了，
0: 哎，
2: 拉不下来，3、4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
0: 挂，啊，
2: 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
0: 啊，
2: 有时候还长电池，
0: 啊，
2: 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有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花生
0: 啊，肠上
2: 我也不懂啊， 就容易卧垫，
0: 对，
2: 我枕着也挺害怕的。
0: 嗯，
2: 还有。

0: 我的心脏也不好
1: 啊，
0: 上
1: 岁数
0: 了，十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1: 嗯，
0: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1: 嗯，
0: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口肉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1: 嗯，
0: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就是不舒服。
1: 那是啊。
0: 最近呢、啊，我也没去医院。
1: 嗯，
0: 慢慢啊，那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0: 要不就做胃镜。
1: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0: 做胃镜嘛，他早做了，我不想做。
1: 嗯，
0: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腹腔镜，
1: 嗯，
0: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1: 嗯，对胃肠挺好。
0: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1: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春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春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0: 能用可太好了。
1: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0: 一般的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每次给的胃啊增加负担。
1: 嗯。
0: 我听你这个豆干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跟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跑，我可不想错过。
1: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0: 哎，谢谢
1: 啊！别着急啊！
0: 不着急，
1: 是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0: 那我就等你了，
1: 你等我去，
0: 那
1: 我
0: 等你了，
1: 那咱就
0: 好了。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啊，欢迎。 今年荷兰队。

0: 17了，
1: 啊，现在的身体咋样啊？
0: 身体还是好的，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的十多回了嘛，大肠呢还是好的，
1: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深白啊，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

0: 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1: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吃金颗粒呢，睡得着了，睡得着
0: 了。啊，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呀？
1: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两三个小时，加了三四四五个小时吧。
0: 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啊？可以呀、啊。如果说咱再提高一两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六七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1: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跟他们说了，那个缺的是有问题。
0: 啊，
1: 也去检查了。
0: 嗯，
1: 你刚刚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的干净的。
0: 嗯，
1: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一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肿瘤？
0: 啊，
1: 他说是这肿瘤呢，他说没有。
0: 没有，对呀、
1: 啊。你要去世的时候到呢，就是传下次。还有什么
0: 不知道。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的，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啊，尿滴粒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着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尿无力呀，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荆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树荆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1: 那就改善，是的。我用了一下，用了那个用了十多盒，十多盒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
1: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过完月，我去。解说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怀到的，
0: 对，
1: 所以说那结果我们就要传次，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传次稍贵的很，
0: 稍贵
1: 的，就是现在就估计没有高，因为我是前列腺，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就是胆结石是因为小科损伤，不能够高。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呢是，他说这个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0: 啊。
1: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0: 啊。
1: 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雄性颗粒。
0: 啊。
1: 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0: 啊。
1: 刚才呢吃雄性颗粒嘛，弄吃饭也好，饭量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吃多些就可以能大桶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饭菜，所以现在呢倒是没有问题了。那么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0: 啊，
1: 对，我
0: 们
1: 就是检查，我全面检查了嘛。
0: 嗯。
1: 他说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0: 啊，
1: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0: 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1: 血压它是一百高的，那还没那项目过来123吗？
0: 那行，行。
1: 对对。

0: 医生没有，我在开始有外疾的，我生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忧外疾，这就是胎贴都在陕西，第二天就回去了，回去了。
1: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0: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1: 嗯，
0: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1: 嗯，
0: 这个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先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我再听
1: 啊，
0: 谁把收听课的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1: 嗯
0: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边人才小回去搞那个都用的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一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了，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1: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儿这机会吧，好不好？
0: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1: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儿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实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5日20时到16日20时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8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3到1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4到18度，小长山气温13到18度，广路气温13到18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8度，海洋气温14到1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15。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30，全天执行23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来，小伟，尝尝这个。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7: 好。
8: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7: 好看。
8: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7: 好。哎，你去哪儿啊？
9: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山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乡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乡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

0: 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带芡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2: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上，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他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肌里，

0: 制完成，用竹签撑开额身定型，最后板额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1: 这个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0: 接下来是4个小时的熏制。

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

0: 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口感不干不柴，味道醇厚鲜香，风味十足，为奔波了一个雨季的人们带来了温暖的慰藉。板鹅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板鹅。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煮个碗扣油，煮的面面香，一会儿就辛苦了啊！来来来，打着吃，打着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

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

0: 殊的啊，不管在哪个城市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那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汤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康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点。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康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买回来的辣椒进行前期处理，剁碎的辣椒散发出浓烈奔放的味道，弥漫整个小院。半个月后，作为川北皮影戏传承人的

0: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1: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0: 华哥，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你出去演出带出去吃嘛？多给我个打点电话哈，兄弟，回我一下，我今天就打了。
2: 你可以放心啊，这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次就打游戏。
1: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

鲜而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五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2: 浩哥好，浩哥
1: 隆重一点。
2: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1: 可不。
2: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1: 难受得不得了。
2: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2: 脸
1: 出油特别像我，
2: 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粘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光洗。
2: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啊，
1: 就变成糊糊了。
2: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每天一勺就行。
2: 对，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2: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都有了，
2: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呀来冲泡都可以啊，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

0: 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但是今天哈、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0: 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10罐。
0: 10罐。
1: 哦。
0: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30个名额。
0: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身体还特别棒的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痛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1: 对，
0: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觉得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了，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 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用，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啊，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呢？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五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啊，就是我父亲呢，就说以前传下来。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金开始制作新一批的手工挂面。水和盐按精确的比例溶解后加入面粉，经过反复揉压，面团变得弹力十足。为了加快进度，师徒两人分工合作搓条盘面。这条仅由两个人组成的制面流水线高效而标准，这正来自二人多年来的默契配合。盘好的面条完成发酵，便到了真正施展拳脚的时候。绕面，手工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

0: 充分延展后，长达两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香林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呢。

0: 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是的，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料要晚上，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1: 到了晚餐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淘。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淘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还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1: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

0: 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的人们依托邮政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
1: 天黑了，你们辛苦了，我们也走了，丰收了。
0: 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

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鱼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您在这个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鱼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

0: 生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处的这座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1: 好，胡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1: 卧龙闸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2: 那好，我会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是了。
0: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进行食材的采购。

是做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春宴当天，乡民们协作，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上，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一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春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春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放入面粉、鸡蛋等调味料，

0: 收肉片里的油脂。12分钟后，掀开盖子，释放水蒸气。重复3次以后，肉片中的油脂被热力和蒸汽尽数吸出。吸收了油脂的本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期，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2: 干起！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看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

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妈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咱们现在住的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儿，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得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

我全身这骨头渣子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他姑娘就说，爸啊，我这也是万不得已，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吧，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啊。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呢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
也得了抑郁症。

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呢，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啊？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儿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七十多岁了，甚至有的都八十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呢，一年能挣个七八十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在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呐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呐、啊，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万块钱了。

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儿不能去呀？为啥过去人讲话了，五十知天命，六十那都花甲了，七十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经济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思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 78.3， 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5.3， 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
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蜂王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幅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啊。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实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啥，

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啊，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呢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零下15度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力，它没暴力，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力，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100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

两三百块钱啊，三百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七百多块钱了，你有这七百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啊，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

0: 负责凤凰江药理及临床，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凤凰江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凤凰江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凤凰江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啊，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啊。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凤凰江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胃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
0: 嗯。
2: 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吧，那就疼。
0: 嗯。
2: 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0: 啊。
2: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油
2: 炸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
0: 啊！
2: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0: 那不
2: 有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0: 那不行。
2: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冲水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0: 啊！
2: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
0: 啊，
2: 这个排便也不行了，拉，
0: 哎，
2: 不下来，三四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
0: 啊，
2: 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
0: 啊，
2: 有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化生。
0: 啊，肠上。
2: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
0: 对，
2: 给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0: 嗯。
2: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0: 啊。
2: 大
0: 夫
2: 十多年了，我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0: 嗯。
2: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0: 嗯。
2: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疼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0: 嗯。
2: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绝对不舒服。

0: 那是啊。
1: 最近呢，我也没去医院。
0: 嗯。
1: 但那样，那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对。
1: 要不就做胃镜。
0: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1: 做胃镜呢，它早做了，我不想做。
0: 嗯。
1: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腹腔镜。
0: 嗯。
1: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0: 嗯，对胃肠挺好。
1: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0: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撑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撑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1: 对对。
0: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1: 能用可太好了。
0: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1: 一般的吧，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喝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0: 嗯。
1: 我听你这个豆干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跑，我可不想错过。
0: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1: 哎，谢谢
0: 啊！别着急啊！
1: 啊，不着急。
0: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1: 那我就等你了。
0: 你等我去。
1: 那
0: 我
1: 等你了。
0: 那咱就
1: 来了。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7了。
0: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的。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了10多盒了嘛，大伙呢还是好的。
0: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身白啊，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就不容易得病啊。
3: 哎，老师，这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吧？

0: 到个六七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1: 嗯。原来我家那个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跟他们说了，那个缺的是人机，
0: 啊，
1: 也去检查了，
0: 嗯，
1: 你刚刚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名还是排的干净的，
0: 嗯，
1: 就是我那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缺的些呢癌症啊之类，
0: 啊，
1: 他说是这之类呢，他说没有。
0: 哎呀，
1: 你要你要去世的时候呢，就是传下次。
0: 嗯，
1: 他反正还有什么？他就是
0: 啊，
1: 不是
0: 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啊，尿滴粒呀、啊，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着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它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它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能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啊，尿无力呀、啊，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啊、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硬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解，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3次5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树硬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1: 那就改善，是的，
0: 嗯，
1: 我用了一声，用了这个用了十多盒。
0: 嗯，
1: 说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啊。
1: 那个他说我不是你不好意思，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怀到的。
0: 对。
1: 他说我那结果我就要传去，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传去受罪的很。
0: 那
1: 我早被摘的。
0: 啊。
1: 就是现在就不会没有高。
0: 啊。
1: 因为我是前一些。
0: 嗯，
1: 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
0: 啊，
1: 这个是胆结石，因为小咳嗽疼，不好意思搞，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老师，他说这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0: 啊，
1: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0: 啊，
1: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雄性颗粒，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0: 啊，
1: 嗯，刚才呢吃雄性颗粒嘛，弄是弄是饭也好，
0: 慢
1: 慢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倒桶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菜，嗯，现在都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就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0: 啊，
1: 对，我那个心脏不检查，我全部全面检查了嘛，
0: 嗯，
1: 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0: 啊，
1: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0: 嗯，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1: 血压他是一百高的。那还没那项目过来123吗？
0: 那行，啊、嗯、行，
1: 就是医生没有，我来开始有问题的，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有问题，
0: 那、
1: 就是头天都做手术，第二天就回去了。
0: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

0: 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1: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0: 嗯，
1: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0: 嗯，
1: 这个刚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我再听。
0: 啊，
1: 上一本书课里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0: 嗯，
1: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个云山小辉去搞那个，都用的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了，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0: 咱们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这机会吧，好不好？
1: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0: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

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环保督察组督查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启幕，徒步爱好者共赴海岛运动盛会。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辽宁省动员会议精神，以及大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全县上下要深刻认识督察工作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把此次督察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试金石，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和全县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政治答卷。会议强调，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生态禀赋独特，生态系统既珍贵又敏感脆弱，守护好碧海蓝天不仅是发展之需，更是政治之责，要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物处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加快补齐生态环保短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真正让绿色成为海岛最动人的底色。会议要求，要压紧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全力支持配合督查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落实分管领域环保责任，各镇各部门一把手，亲自部署、亲自协调、亲自盯办，对督查组交办的信访件做到第一时间核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督查工作顺利推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5月14号，长海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暨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传达上级深化改革会议精神，审议并原则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做好各项工作的必答题，改革也是破解长海发展瓶颈的关键一招，是激活县域发展动能的核心引擎。全县上下要切实将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把改革工作摆在全县发展大局的突出位置，推动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改革的领头雁，把改革任务真正扛在肩上、抓在手上。长海县委改革办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督导评估职能，建立健全全链条闭环机制，推动改革任务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时效化检验，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改革动力。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共长海县委全面深化改革2026年工作要点，强调改革绝不能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各镇各部门要紧盯工作要点明确的任务书、路线图，以改革创新的一子落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盘活，真正让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和民生福祉。本台消息，5月15号上午8时30分，随着发令枪响，2026大连长山群岛徒步大会正式拉开帷幕。这也是第24届大连国际徒步大会唯一的海岛分会场。本届徒步大会以踏浪寻春、活力长海为主题，吸引了3000多名来自长海的居民和上岛游客的踊跃参与，共同参与见证这场集运动、文化、旅游于一体的运动盛会。清晨7时起，身着统一 T 恤的徒步者从四面八方汇聚长海县镇海滨广场，队伍中既有白发苍苍的银发族，也有活力四射的青少年，以及长海本地家庭组队参与的亲子团。广场上民间锣鼓队、太极拳方阵轮番上场展演，展现了渔家文化与海岛慢生活的韵味。上午8时30分，长海县政府党组书记

0: 圣族宣布徒步大会开幕。随着发令枪响，徒步大军从海滨广场出发，途经四块石体育公园、生态湿地公园、环海路碧海长滩，沿途欣赏着候鸟掠影、渔村风貌，感受槐花与海风交织的咸甜气息。本届徒步大会主会场路线全长6公里，沿途设置了医疗点、补给站，用时1个多小时时间，徒步爱好者们陆续抵达终点，脸上洋溢着运动的喜悦。徒步活动结束后，一些饶有兴趣的徒步爱好者还参与了趣味体育互动，集齐了4个打卡点活动印章的徒步者竞相兑换长海特色文创纪念品。有的徒步参与者则相约游览海岛文创集市，观看了非遗展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5月14号，长海县法律援助中心联合长海县残联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营造全社会扶残助残、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的法治氛围。在文化广场，法律援助工作者与残联工作人员协同配合，通过设立法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紧扣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主题，向过往群众、残疾人及其家属开展精准普法宣传，细致讲解残疾人在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法律援助申请等方面的权利与保障途径，有效提升了残疾人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与此同时，长海县全县各镇村社区也开展不同形式的走访慰问残疾人、普及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相关知识讲座等活动，增强了全社会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责任意识。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将于5月15号起正式施行。条例细化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压实网络交易平台责任，强化药品网络销售全链条监管，加大药品安全违法惩处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举措，从严整治行业乱象，切实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大连市在全省率先启用辽视通 APP 移动端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业务办理功能，打通不动产登记、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相关银行三方的数据壁垒。只要业主在辽视通上绑定房屋信息，就可以实现维修资金业务掌上办，而且实时打开辽视通上的住宅维修资金频道，就能看到自有房屋维修资金的本金、利息和使用变动情况，既方便又透明。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

0: 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1: 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

0: 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山群岛三宝的传奇故事。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海参、鲍鱼大伙都知道，这驴当表是怎么回事？就是说啊，这猫驴儿是于家人的钟表。于家人半夜要是听到猫驴叫，赶紧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是什么缘故？相传当年八仙过海时到处扶正驱邪，很受大家敬仰。八仙之一的张果老就想到人间去看看，他倒骑着小毛驴来到了一个海岛。天色已晚，小毛驴来了倔脾气，一个高蹦到了小海岛上，把正在驴背上打瞌睡的张果老吓了一跳。原来这座小岛是一条青龙变的，人们叫它海洋岛。这青龙可是东海龙王的小女儿，

青龙公主的化身。张果老连忙施礼道歉，岛上有八仙庙和娘娘庙，香火一样多。张果老一看不自然，俺们八仙怎么能和一条小龙同等待遇？他决定下去探个究竟。张果老改成平民，走到了一家草房，屋里住着老两口和小两口。一见进来个白胡子老头，连忙把他让到炕上，端来了好饭好菜。张果老吃了晚饭，唠了一会儿嗑就睡了，可婆媳俩都没睡，点着一只香火在那守着。张果老纳闷儿，他们点香敬谁呢？就听媳妇儿说，妈，您睡吧，俺守着香火误不了时辰。婆婆说，你年纪轻，整天忙活怪累的，睡吧，俺上了年纪守着香火正合适。张果老听明白了，他们点香火是计时辰。等到香火着完了，婆婆叫起了老头，媳妇儿换起了丈夫，爷俩背着渔网出去打鱼了。临走时老头嘱咐，不要怠慢了客人。第二天一早，婆媳给张果老做的是白米饭，自己吃的却是棒子面疙瘩汤。张果老临走时问那婆媳，听鸡叫起来打鱼不行吗？为啥点香火守时辰呢？婆婆说，打鱼人起三惊，鱼群正过来才能往往不空，等到鸡叫四惊天，鱼群就过去了。张果老听了惭愧地红了脸，哎，百姓的疾苦我怎么能不管呢？不给余家办点实事，谁还能信服我们？他辞别了余家婆媳俩，找青龙公主求指点，要为余家做些好事。青龙公主说，仙翁已知道余家点香火守经的苦处，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张果老对毛驴说，那咱帮着余家报个时辰吧，每天半夜子时来这一片岛子跑一趟，唤醒余家人去撒网。第二天晚上半夜子时，小毛驴围着大小16个岛子一边跑一边叫，这一叫不要紧，整个海岛的毛驴都跟着叫了起来。一来二去，毛驴天天准时叫唤，人们也认出了这个白胡子老头正是八仙庙里倒骑毛驴的张果老。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长山群岛。打那以后，余家人再也不点香火计时辰了，只要听到毛驴叫赶紧起来撒网。人们还高兴地编了一段顺口溜，长山群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长山群岛三宝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啊，
1: 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1: 哎呦，真
2: 是、
1: 啊，
2: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嗯、哦，
2: 你说一方水土养育
1: 一
2: 方
1: 人、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
1: 哎、
2: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啊、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2: 对吧、
1: 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 哎、
2: 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2: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2: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2: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2: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2: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2: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2: 百枣汇品牌的 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3: 19.9，
2: 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3: 啊，
2: 你
3: 吃过
2: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3: 是的，
2: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3: 嗯，
2: 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3: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2: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2: 是
3: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2: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3: 哎，
2: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
3: 没有任何负担，
2: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3: 哎，对。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3: 哦。
2: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3: 哎，
2: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3: 差的是品质。
2: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3: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3: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 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没。

显劝说张献忠把李自成杀了。他还没等献忠同意呢，他迫不及待的转身走了。献忠扬手招呼住他。

0: 老徐，回来回来回来回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事儿，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吧。大帅，您可不，别说了。徐一显知道张献忠这脾气，他要是不高兴了，你还就别往下说了。你要是一个劲儿的告诉他，您就把李自成杀了吧。那好，我先把你摆了得了，这都没准儿。徐一显只好不言了，跟在县中的身后。他们来到花厅这儿，这时候接风酒宴已经摆好了。自成和县中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这一见着挺亲热，推杯换盏，是越谈越热烈。徐一显坐在下手相陪，他一会儿给闯王满酒，一会儿又布菜，是满脸的谦恭和蔼呀。可是他心里还在琢磨着，怎么才能劝说张献忠把李自成杀了。他看自成虽经这么重的惨败，可是一点也没灰心。一谈到这个前景啊，他还是信心百倍，而且谈吐不凡呢。他再仔细这么一打量李闯王，哎呦，见闯王生的是龙准日绝。什么叫龙准日绝？就是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前额，那前额是棱角分明啊。听人家说龙准日绝，双手过膝，此乃帝王之相。哎呀呀，不行啊，这次在古城这儿是非把李自成杀了不可。他心里净琢磨这个，您想想他那眼神自然就流露出来了。老神仙也不断的在打量这位军师。尚子林一看徐一显敬酒布菜说话的时候，他目露凶光，而且这俩眼睛是突突乱转。常言说心不正则毛子毛焉，老神仙看到眼前这个情形，不由得就想起来大将刘宗敏和田建秀、元宗帝他们说的那些话来了。这些位将领都反对李自成到古城来，那真是千拦万阻啊，可是也没拦住。看来这次来的不妙啊，如果张献忠没有这种坏心肠，就冲他这军师也难以说定啊。哎呀，还有一样事使老神仙更后悔了，什么呢？就是不应该把新兵都留在城外，带进几个人就对了。眼下你瞧这几个人，除去自己就是这两员小将了。闯王的处境可太危险了，老神仙有点坐卧不安，他使这脚尖啊轻轻的碰了闯王一下。嗯，闯王心一动，可是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没看老神仙，反正知道老神仙碰他这下有事儿。子林一瞅闯王稳如泰山，自己的心里呀多少稳腾点了。随时这样，他那精神也很紧张。这会儿那徐一显呢比老神仙紧张，简直他坐不住了。他想来想去，想出了一条妙策，赶忙挺身站起来，深施一礼：“大帅，闯王，我 要告别一下。
1: 那你去吧，办完事儿回来接着喝。
0: 谢大帅，谢闯王。徐玉显悄悄从花厅撤出来，他回到自己屋里呀，由他屋里出来，不奔花厅这儿来了，直接奔后院，走得紧后边一个小院落。这小院特别清静，院子里边有几十株古梅，这个季节正是梅花开放，是满院清香。在几十株古梅掩映之中，有一座小楼，那称得起是帘幕深垂。从这小楼里还断断续续的传出来丝弦响的声音，可能是谁在弹琴。徐贤规规矩矩的往台阶底下这儿一站，轻轻弹嗦了一声
1: Want。
0: 原来呀，这就是张献忠八夫人丁氏的宅院，里边哪位姑娘在呀？随着叽哒咯噔叽哒咯噔叽哒咯噔，一阵轻盈的脚步声，帘笼一挑，出来了一个丫鬟。谁呀？徐显一看，是丁氏贴身大丫鬟春香。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

0: 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5: 好，
4: 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0: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 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0: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

0: 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补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11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

0: 0012085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0012085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每天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目标追求健康，我们再度的来到气血养生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要讲什么呢？讲一讲人体的气血健康、人就健康的相关的中医理论，以及先生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与中医气血理论，他们两者之间呢有什么关系。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应该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免疫力，也就是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这个免疫力是保护自己的保卫部队了，就是我们身体健康天然的保护屏障。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呢？中医把人体的免疫力就叫气，气和血是不分家的。所以人呀，气血亏虚呢，免疫必低呀。免疫力低呢，啥病不都找上门来了吗？气血充盈呢，就是人体免疫力强大。在免疫力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我们人就能有效的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的发生。西医上所讲的这个免疫力啊，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医上所说的气血健康，他们表现出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气血亏虚了，人就会少气没力，免疫低，感染这个细菌，感染那个病毒，感染了什么支原体呀、衣原体等等等等。那气血充盈呢？气血充盈啊，就是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强大。免疫力强大呢，那我们人体的话呢，不仅是从头到脚管哪儿都好，从脸色来看一目了然，眼睛神采奕奕，皮肤是白里透红，头发是有自然的光泽，而且长得很旺盛。关键中的关键是，我们不仅吃嘛嘛香，从头到脚呀，那是精气神色都有了。关键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人是不生病的。为啥？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嘛。为啥？那就是西医上讲的，这个人免疫力强大。那么从咱们中医上所讲的这个气血论呢，什么是气呀？气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什么是血呢？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本，气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本。这个道理大家肯定都明白吧？必定我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相识相伴，已经是在全国不同城市与我们的大家呀走过了20年的历程啦。20年来，我非常非常的欣慰，这20多年我只干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了解气血健康、人健康的道理，通过有效的气血调养来达到免疫力强大，来实现气血充盈，我们不生疾病。所以呢，气血健康，那首先一个人的话呢，表现在外在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派健康的景象，就像这个季节的树充满了生机。那气血亏虚，阴阳失衡失和，免疫力低了，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大家都知道了，头发长得稀稀疏疏的，没有光泽，对吧？眼睛没有神采，皮肤苍白无华，说话都没有气力，见了人我不想说话呀。我曾经遇到一位天津的听众朋友就跟我讲了，我不想说话呀，并不是我架子大呀，我是没有气力说话。大家听听，他没有气力说话，这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吗？是不是？而且的话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什么样的病都容易找我。春天爱感冒怕风，你看春天风为百病之长啊，是不是？那别人的话也在春风之中啊，人怎么就不生病啊？区别就在于人家气血充盈，免疫力强大，他气血亏虚，所以疾病找上门来。感冒刚好，哎呦，就胃又不行，不是吃的肚子胀了吐，吃的不合适了腹泻。那么刚刚的话呢，不吐不泻了，腿又疼了，胳膊又难受了，这儿也麻了，那儿也木了。实际上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都是气血上的事儿，是不是？当一个人气盈血旺、阴阳平衡的时候呢，那从头到脚就是我们刚才讲。

0: 长的，管哪儿都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位天津的啊，50多岁的女性朋友，那她就是一个亏气亏血的身体，她自己总结得也很好啊，是我喜欢听你讲座，因为你说的都是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就是气血虚了。你看，人不就是活的一口气一斗血吗？这气血消耗完了，这人还能活命吗？我这是气血虚到一定程度了，从头到脚就都是病了。那有一天呢，我气血消耗完了，那生命不就完了吗？你看，我们说呀，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他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健康的这个经历总结的。医学上的这个理论呢，是医生们、专家们通过数十年的探索，临床呢经过了千百位的接触患者，他总结的临床经验。而我们的患者是生命的历程、健康的历程使自己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气血亏虚是疾病的根源了，因为气血亏虚免疫必低，免疫低那啥病都找上门来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既然知道了这亏气亏血导致的结果这么严重，早期亏气亏血了，那我要知道有啥症状，那我要积极预防了。那么早期亏气亏血了，人就是没有气力，就老百姓说的啊，我没劲儿啊，我没有力气啊。那你看看，气力气力，没气哪来的力呀？推动力不行了呀，就显得没有气力啊，对吧？还有的朋友呢，气血虚了以后会出现心悸，这个心脏跳的呀，或者是微弱或缓慢，推动不了了。以血虚为主呢，有阴虚了，心阳过亢了，那心脏蹦蹦蹦蹦乱跳，跳得还快，好像这个心脏跳起来要从葫芦口里跳出来一样，这都是我们人体气血虚阴阳不平衡带来的症状。所以气血充盈阴阳平衡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那气血虚还有哪些症状啊？你比如自汗盗汗呢，别人的话呢跟我们一样吃着热乎饭，那人家好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咱怎么就吃口热饭，这汗就像下雨似的滴的滴的顺着这个头发丝就掉下来了呢？那就是气虚了。为啥？气虚不是汗呢，你每天自然出一点点汗，那是正常的代谢，把体内的那些垃圾的话呢随着汗也能代谢掉，是不是？如果过多的出汗呢，那就是病。为啥？因为汗血同源呀，汗为心之液呀。有的人呢在心脏奔奔奔奔乱跳的时候，他忽然汗就很多，为啥？就是因为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汗出的过多了，那是一身汗一身血，很伤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早期亏气亏血了人会有哪些个疾病和相关的症状，是不是？首先最大的症状就是容易生病，容易生病就是气血虚了。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呀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些个健康的理念，尤其当前情况下人人都需要有个好身体，免疫强大，免疫力强大我们啥也不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西医上所说的免疫力，就是咱们中医说的气血健康。那么如果一个人气血虚了，免疫力低下了，表现出的症状和西医上刚才讲的和中医上讲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的话呢就在这儿呢讲了讲，说人体的气血虚与西医免疫力低下之间的关系啊，那朋友们就知道我怎么样来预防疾病，怎么样通过调理气血来拥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家呢首先记住一句话，气血健康人健康。想讲的内容非常的多，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理论知识啊就只能是跟大家讲到这里了。大家记住了，免疫力和我讲的气血健康是一回事儿啊，一个意思，无非就是两种降法。那么大家呢就要通过补足气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来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那么提高人体免疫，我们气盈血旺的情况下免疫力提高了，它就为我们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了。朋友们迫切需要补气血，我们说补气血从今天开始永远比明天早一步。有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讲座听讲座一直是心动没有行动，但是呢当服用了如意气血，有的仅仅一星期，哎呀我感觉到真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早知道我早两年都用了，就不至于这两年来身体受了那么多的苦， 身体受了那么多的罪，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是不是？所以我经常在这讲，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条条大路都是通的，何必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是不是？啊，我们说好几条路都没走通，不妨来走气血双补、平衡阴阳、脏腑同调这条路。我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走进健康的大门。在今年来说呢，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四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病人啊，还有老风湿，这个阶段的治疗我们做到有备才无患，有备则无患呀。我们补好气血，调理好脏腑的阴阳的平衡，让五脏六腑代谢逐渐恢复正常，让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以后呢，到了深秋冬季我们就不怕了。所以今年现在的这个补气血是为健康在打基础了，是为我们平安过冬做准备了。所以补气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达到气阴血旺，气阴血旺了，免疫力自然强大啊，那再也就不得什么了，再也就不得那害人的病，是吧？过去的话呢，有些这个朋友是年年秋冬年年住院，我们有些老朋友通过气血双补以后，一百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气血双补之后，当他呢不受罪，身体不受罪，不受苦，不再去住院，不再是家庭受拖累，不再是自己痛苦的时候，哎，开始用气血双补养生，养生养生命，养生养气血。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我们说一百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半年之后，很多老朋友说，我现在的身体这么好，这个好来之不易，我下一步就要进入养气血养生阶段。所以呢，免疫力强大了，不仅能帮助我们战胜身上的疾病，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更能够有力的预防各种害人的病，让他了解到人这个气血健康了，身体就健康了。气血双虚，免疫必低。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低呀，就是中医上所说的气血虚了，阴阳失衡失和了，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了，是不是？因为中医黄帝内经反复强调说，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很多朋友通过自己服用如意气血的生命实践，就总结了气血健康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他气血同补的过程当中啊，他慢慢的他好起来，他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如意气血它是一个大厂名药，是一个古方正药。为什么说它是古方正药啊？它是四君子四物汤加减配伍的合方。我们说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千年流传至今。它之所以千年流传，古时候人是血肉之躯，现在我们也不是铁打的，还是血肉之躯，对不对？可见这补气线对生命健康有多么重要，所以它才能够千年以来流传到今天。关于气血健康的相关内容，关于您自身的一些症状，想了解是不是由于气血虚带来的，这一部气血咨询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打电话具体咨询了解。接下来的话呢，时间交给主持人了，要迎接朋友们的电话了。
1: 嗯，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张老师
2: 你
3: 好。
2: 哎，你好。
3: 哎，
2: 欢迎你走进来，欢迎你。
3: 啊，你要吃什
2: 么？不客气，说说您的健康状况。
3: 好的。
2: 您服用气血双补多长时间了？
3: 我从去年到现在服用了。
2: 从去年的几月份开始？
3: 去年下半年吧，
2: 也就差不多啊，一年了。
3: 哎，
2: 一年前一年后咱们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咱也实事求是的讲啊。
3: 以前时间晚上睡觉不好，现在睡觉也能睡6个小时了，我挺高兴的。

0: 老人家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您看，您刚才说这个失眠是五六年的病，那原来一宿只能睡几个小时，原来。
1: 哎呀，有时候你要是拿块反儿病的时候，上医院，特别是上医院去几个星期，回来之后。就过月就反不过来，就是上医院你就啥不适应，你人多，调时间不适应，来家这个再调理老长时间调理不过来，就是睡觉不好，反正是。
0: 嗯。
1: 这天
0: 整宿
1: 这天也从那个也没上医院去啊，这不睡觉晚上四点睡，睡到第二天四点醒而起来。
0: 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好。那您就是原来的话呢，整宿睡不着，有时候能睡着，能睡到两三小时以上吗？过去。
1: 哎呀，一个也是他，两个也是他的这个时间，就是就是一个这样人、
0: 哎、不行，嗯，那就不行。现在好了，那你想，你是从十点睡，一觉醒来四点多，这就是六七个小时。
1: 哎，
0: 那今年这七个月以来都挺好的，是不是？
1: 啊，这七个月这边从晚上从八点来家开开电视，该十点就人睡觉。一天就能睡到四点、
0: 嗯、对，
1: 哎，
0: 七个小时左右，真不错，很好了。心血管
1: 也不起呀，
0: 晚上也不起
1: 呀。起
0: 那你原来起夜几次？
1: 哎呀，你个都要睡不着他也下起，再上次上来你个他睡不着他就再下起，那个睡觉了一时也不下起。
0: 那真好，恢复的不错，也不犯心脏病，有几个月不犯心脏病了，还是今年以来就没犯过心脏病了？
1: 今年一点没犯。
0: 今年一点没犯。
1: 今年挺好的，今年活动活动也不沉也不拧巴，反正元气里也算有劲儿了，有力气了。
0: 而且还有力气了，也不犯心脏病了。那你过去脑血管疾病是什么样的脑血管疾病？是脑梗呢，还是哪一种情况？还是腔隙性脑梗？
1: 也不是脑梗，也不是心梗的，就是打支架。
0: 哦，那你是属于这个冠心病做了支架的。
1: 嗯，
0: 那您那个脑血管有问题没？过去？
1: 那也没检查出来，反正就是心脏那块跳的那个。
0: 主要是心
1: 脏
0: 啊。对，有没有手脚麻木呀？走路的话呢，有时候有没有脚不听指挥？过去
1: 没有，就是
0: 没有，那就好。
1: 哎，就是反正心脏不一样，反正是。
0: 嗯，就是心脏不好，现在心脏病不犯了。血压、血脂、血粘、血糖都正常吧？现在？
1: 血压有点高，血压就这边八十岁，这边有时候能到一百五，一百四十七八，一百五。
0: 这个控制的已经很不错了。
1: 血糖得七点一，六点九，七点一二，就是这么说。
0: 嗯，那你作为这个高龄老人，能把这个血糖血压控制到这样一个层面，都算是挺好的。您在接受气血双补服用的同时，一定要组合去浊，去浊组合气血，对稳定血压血糖更有利，好不好？
1: 哎，这气血双补，
0: 对，
1: 我嘞。这是这两样都这么停，
0: 对对对，你一停二补，去浊和气血一直在组合，对吧？
1: 哎，
0: 那就好。那所以您现在恢复的真不错，不管是从失眠的恢复，还是腰腿疼的恢复，还是心脏病的恢复，都不错。原来夜尿三四次，现在夜尿也不多了，血压也稳定的比较好。作为八十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朋友、
1: 哎、
0: 这个控制的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争取下一步更好啊。
1: 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1: 好，你哎呀，
0: 您也来
1: 了，你成天忙，成天为了那个成天忙，自己注意身体啊，张老师。
0: 好的，咱们大家都注意保重，身体好了咱们生活才能如意，对不对？
1: 对，所以这是这岁数不小的人了，这就自己的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对，您八十多了，那在这儿呢，再次祝福您身体健康。
1: 啊，
0: 好，
1: 好，好，
0: 嗯，保重身体，祝福您越来越好。
1: 哎、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
1: 哎，哎你辛苦了。
0: 再见。
1: 嗯，好，再见，有事
0: 再见了。嗯
1: 嗯，
0: 不客气，再见。
2: 嗯，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四零。

0: 400-001-2085 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欢迎您走进来，我是张老师。
2: 好。
1: 您是咱们的老听众啦？
2: 不是，是
1: 新听众是吧？
2: 新人。我昨天我听收音机的吧，广播的吧。
1: 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2: 我想我自己一个70岁的，给看我半身不遂的老人呢。
1: 刚才说您77岁了是吧？
2: 对。
1: 啊，半身不遂了。
2: 对呀、
1: 啊。那多长时间了？
2: 有10年了。
1: 都10几年了，陈旧性的了。您当时半身不遂是由于脑梗还是脑出血引起的？
2: 脑梗啊。
1: 脑梗了，堵了血管啊。那您现在的血压？
2: 血压200多。
1: 血压200多啊？
2: 哦，
1: 那太危险了。您是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2: 820呀，到医院。
1: 嗯，我就问您，目前血压控制的好吗？
2: 目前。控制这个低血压药，按3量吃。
1: 对，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2: 对。
1: 那您现在血压能控制在150以下，低压控制在90以下吗？
2: 对，现在控制挺好。
1: 好嘞，血压控制好了，您现在的那个血常规检查，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指标都正常吧？
2: 没，我按这些年也没检查。
1: 哦，没查过。那您现在呢？从脑梗以后呢？您手脚利索不利索？
2: 就手左，手左不好用，走不了路。
1: 走不了路不行。从中风到现在，这十几年都走不了路吗？
2: 都走不了路，在炕上躺。
1: 哟，在床上躺着不容易，语言表达还没有问题。
2: 打电话，我就是常常打电话。
1: 你看不容易了。那您现在那个手能自己吃饭吗？
2: 啊，右手呢？
1: 右手还能，就是左边身子不利索啊。
2: 对。
1: 孩子扶着你能站一会儿吗？
2: 站不了。
1: 站不了。从中风到现在一直都站不了。
2: 一直站不了。
1: 也没有锻炼过，孩子们扶着你站一站，学着迈迈步都没有哈。
2: 没有。
1: 那就中风以后就躺家里了，就没有进行肢体功能训练，是不是？
2: 对。
1: 哦，也是。那您现在已经是77岁高龄了，对吧？
2: 对哦。
1: 那么目前的话呢，如果选择咱们这个气血双补，单一选择力量显得不够，因为你是中风偏瘫的病人，您可以选择咱们一清二补组合。在组合服用中，慢慢的，首先第一步是控制不发展，至少让你气盈血旺，以后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能够一年四季免疫力达到正常状态，四季的话呢，预防常见病、多发病，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恢复。至于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你个人条件。你比如我一边吃这一套组合，一边呢左手也要动，左手你可以抓一个握力器，每天保持，你说我3次或者4次，哎，抓这个握力器，一次抓多少次，循序渐进。比如我一次的话先握10下啊，那我早晨、中午、下午、傍晚进行10次的这么一个松开捏紧这么一个握力器。所以让孩子给你买个握力器，从不是很大的力气的开始练，一直慢慢的可以由10次慢慢增加，每星期增加一次，每星期增加一次，慢慢锻炼肢体功能。腿你能坐起来吧？在床上
2: 坐不起来，
1: 坐都坐不起来，那就是这个腿也没人帮你训练是吧？
2: 没帮训练。
1: 家里那老伴儿呢？
2: 家老伴儿伺候。
1: 老伴儿伺候你，老伴儿伺候你的话呢？对。
2: 我参加了俺们医保。
1: 啊。
2: 医保上门训练。
1: 哦，他上门给你，他上门帮你运动是吧？
2: 对。

0: 对哦，
1: 帮您训练训练的怎么样啊？
0: 现在也，你说这个作用没有？
1: 一点作用都没有。那您是这样的，咱们下一步的话呢，进行这个一清二补组合服用以后，一边服用一边再运动，再看看好不好？咱就不放弃，因为你必定这个躺在床上时间太久了，要神经复苏不容易呀、啊。也不是说人家给你、好像这个运动的没有效果，关键是您躺的时间太久了。从中风到现在十几年神经坏死，你让它复苏谈何容易啊？是不是？咱们现在下一步从药物上再调，调理的过程之中呢，按照这个请的人帮助你的方法，咱们再继续的配合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嗯，慢慢来吧。总的来说，对自己不要失去信心就好啊。
0: 好。
1: 如果你选择这个一清二补组合服用，那您这个气血双补早晚各吃一袋。那个曲卓胶囊它是调制降黏溶栓排栓的啊，那个一天三次，一次无力，配合着服用。降压药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服用大概就是100天以后，您感觉恢复的情况，手上的功能呀，脚上有没有感觉呀，啊，你再跟我讲一讲。半年以后还有一个大变化，这个我们渴望也是期待着您能恢复。具体到您个人的条件上来讲，它对你的身体至少有一个原则你把握住，有百益无一害，好不好？
0: 好，好，
1: 好，那就保重，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了。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最近广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呀，关注的焦点话题那就是一清二补的组合疗法，对曲卓胶囊呀咨询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接下来呢，我对您负责任起见，帮助你清清楚楚了解曲卓胶囊，了解这个好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你包括高脂血症啊、高血粘呐、一检查肝酸脂高了，对吧？胆固醇高了，同时血液中呢，由于人老了嘛，气血亏虚，血流速慢了， 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那血液呢是微酸性的，微酸子遍布血液当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那这一部分听众呢，我建议你们也用曲卓胶囊来给自己的血管啊洗洗澡，减减肥。这个血管里边呢有了这个高脂血症，那可危险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非常安全有效的曲卓胶囊，因为它是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产品，它的优势就在于一个专病专治上，对吧？对于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它就是专病专治。它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调理脾胃的情况下，让你的病得到积极有效治疗啊！它的具体作用就是解决血管壁堵的问题，清理血浊，也就是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曲卓胶囊它能够吸附血汁啊，能够清理代谢，这样把血管里产生的多余的血脂这一类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就能使你的血液变得清洁，不再粘稠，血管壁呢，哎，这个硬化斑块慢慢把它溶去了。那么血管的管腔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变大了啊，宽敞了，恢复了弹性，供血流畅了，这症状呢它自然是消失了呀，对吧？这曲卓胶囊就把健康呢在这种情况下还给您了。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心脑血管疾病，您不妨试试曲卓胶囊，试试服用曲卓胶囊，连续服用2到3个月，那你时间短了效果不大，因为它安全，要吃就要连续吃2到3个月，在这2、3个月过程当中，你会见到明显的疗效，疗效看得见也感受得到，因为你的症状没了，头不疼，头不晕，不犯迷糊，肢体不麻不木，活动很灵便，你的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房颤早搏偷停，心率异常不再犯了，腿也不沉了，走路轻松了，这个疗效你就自己能感受得到。那么你能看得见的是你吃前你做一个检查，你吃2、3个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查，两个检查一对照，效果你自己明显看得见。那气血双补，我们大家知道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从中医理论来讲，尤其是通经络学的人来讲，就太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中医的理论说，人为什么生病啊，人之所以生病，病在哪里？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中医认为人生病就是气血生了病，当人的气血阴阳它失衡失和了，气血亏虚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因为中医理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血肉之躯啊，就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呀，也就是气血消耗散尽了，人的生命随之结束，亏气亏血，人就会生病嘛。所以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就明白了，解决你人到一定岁数就会气血虚，就会脏腑功能低下，气血双虚，免疫力低，那人就生病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气血双补丸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基础理论，你包括血虚不养脑啊，头疼头晕犯迷糊呀，血虚不养心呀，心慌胸闷气短，这就是中医理论了。那你心脏要跳动，气血的滋养，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这气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 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卓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卓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堵塞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2: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哎，你好啊，
1: 欢迎您走进来。嗯，听见你笑声很高兴啊，老听众是吧？
4: 我这个腰啊、腰腿啊都不好，这个我不说疼，就是不够走路不行。
1: 走路不行。
4: 嗯。
1: 那您这个腰腿不好，您腰椎病是属于脊髓性腰椎病，还是属于腰间盘呀、骨质增生导致的？
4: 啊，这个大夫啊，我看了好几家，他说嘛、好几个说法，一个说是我这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又是原发射的属于神经，啊，最后又说一个就是。这气血就是这个肾啊，肾亏啊，啊，我这个就是腿也没搞走不动，现在腿比较厉害。
1: 嗯，
4: 他又说腿啊是腰压迫的，
1: 对
4: 啊，走一百米也走不上，就这血血。
1: 因为你神经方面有问题以后呢，你脊髓受压迫了，那这个时候呢，人走路就会受影响。走不到一百米就走不动了，就脚就不听使唤，不听指挥了。
4: 大臂没有劲，骨力没有劲儿。
1: 对呀、这个就人家给下结论是对的。您这个腰椎病是很复杂的，不单纯是肩盘问题，也不单纯是骨质增生问题，同时还有原发性的神经系统问题。所以您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腰椎病。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一个单纯的肩盘突出，您既有肩盘突出，又有腰椎增生，还有原发性神经系统病变问题，啊，很综合。您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天70了。
1: 那他也不考虑给你手术了，因为手术的成功率很低。
4: 对呀、
1: 年纪越大，
4: 反正也做也能做。
1: 对，
4: 这都是我在四个大医院呢，我全去看了。我这个病发起啊，也有。这个三年这是住站的，三年呢，三四年前呢，就觉得他们就发现说你怎么老走路啊，就抬不头的哈、腰也不好，就感觉都有这问题。但是你这也走的还行，就我没拿当回事。我说我当时我心思啊，就是这个我这个颈椎原来就不好，我这个就颈椎压迫的，我没当回事，那就现在越举越重。
1: 对，您这个颈腰综合征。不仅是腰椎问题，颈椎也有问题。您这样吧，从咱们中医学角度来讲，那人家有的大夫跟你说的也没错，那就是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中医它的理论就是肝主筋，肾主骨，只有肝肾不足，骨元气不足，那你骨骼比别人老化得快，那就得病呢就比别人快，得病的就比别人重，明白了吧？作为气血双补，它解决的是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的问题。它通过强肝固肾，提升骨元气。骨元气提升以后呢，提高骨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样一来，使这个病不再发展。它阻止住不发展以后，慢慢让你好转。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你自身的条件，好不好？
4: 嗯嗯，
1: 能用，肯定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

0: 清就是去浊胶囊要发挥作用，它是通过溶栓排栓保持你血液干净血脉通畅的。
1: 嗯，
0: 你骨骼下面它都是微血管，你微血管不通，你骨的话呢也老化得很快呀。气血双补的话呢，两个结合起来，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下，去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服用，坚持服用。因为你77了，骨病呢它要想有大的变化，你没有半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年龄一旦超过55岁，它的骨细胞再生代谢的周期就是半年以上。对
1: 啊，这个是有这意思了。还说的就我这个病啊，最后人我在中医院呢，他一个告诉我说，你啊确诊不了啊，你这个病，因为现在我不疼，你说大爷疼的受不了，叫我上哪建议上外地，就上四分一级的，是北京啊，那是外地再去确诊一下。就现在你这个病确不了诊，我在中医院，你也是说对这方面也什么都做了，也没行事。
0: 你没查出原因，没查出原因就是再折腾，再折腾也不行，你说是不是？折腾来折腾去，你都把钱花到路上了，把钱花到医院的检查费用上了。
1: 对呀、啊，再一个问题啊，你关于这个药啊，我什么药，中药西药啊，什么方面的我都吃了，吃这个药不少，有神经性的中毒啊，包括你说这是那种补气血的，也都是中医也给、
0: 啊、
1: 也吃中药的，都吃过了、
0: 啊。那您这样吧，咱们试试吧，你不试你也不知道哪一种药对你有效果，对吧？
1: 嗯，
0: 他不管张三补气血，李四补气血，咱们这是个气血双补的这么一个药，而且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号治疗型药品，并且是 OTC， 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安全系数很高，又是咱们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咱们在烟台，我的讲座就已经20多年了，在全国各地成功上市是30年，老百姓一直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如果他就是昙花一现，它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其他的药都有效果了，你就不来了，也不来问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中药的主方配伍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没法比。
1: 嗯。
0: 还有一个，咱的药源不一样。
1: 嗯。
0: 咱们山东华阳生产的这个气血双补，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里边的党参呀、何首乌、熟地黄、黄芪等等，它都是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来自原产地，加上现代化高科技技术的提纯浓缩的都是精华。咱们不管别的，您用了以后坚持半年，那你要是如果恢复的挺好，那不就咱们选对了，是不是？咱不说那么多，您用了您见效，您好好不好？
1: 嗯，先生您说的我明白了，你费心了啊，我了解了，我可以我肯定和您那个同事跟他联系，你要是怎么办法，就是是不是
0: 对，您跟他联系就行了啊。
1: 好，好，
0: 大道理说一说，都不如你的行动啊。
1: 哦，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嗯，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
0: 我们听众朋友呀，面对疾病的他的着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治的慢性病。你看，既有脊髓受压的问题，原发性的神经系统问题。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有骨质增生，就腰椎的骨质增生压迫到神经了，还有肩盘的问题，所以综合的原因导致的腰椎的神经受压以后呢，它指挥你腿就是不听使唤了，有的它有症状，那你神经坏死了它还有什么症状啊，就麻木了。那你要说中医有一句话叫疼情麻中木难治，当发展到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它比有症状还要严重。那么我们说面对这种情况，他各种方法都已经试过了，都不管用，那咱们不烦呢走一走这条路试试吧，对吧？你试也许还有希望，有1%的希望，我们尽100%的努力，如果不试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
2: 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 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哈。
0: 哦，请讲。
3: 啊、我是这个汽车双补丸这个老用户了。
0: 嗯，
3: 主要是我父亲，父亲用了能有可能4-5年有了。
0: 嗯，
3: 那父亲原来就是，他血压不算高，就是血糖高，再一个是睡眠不好。
0: 对。
3: 再一个就是大便不畅通，有点便秘哈。
0: 嗯。
3: 啊，但一些小毛病也不小，肾脏不好。他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哈、啊。
0: 对，
3: 这个吃了以后吧哈、啊，就是说是反应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嗯，
3: 便秘再一个就是睡眠。
0: 对，
3: 睡眠你看俺爸现在都九十多了哈、
0: 啊。太好了。
3: 一天晚上就能睡个5个小时左右吧，好了能睡6个小时。这是大便这一块儿，大便这一块儿啊，8年来那个秸秆够严重了。啊，你是不是应该塞乳？
0: 对，
3: 他吃了这个气酸补丸以后哈、啊，哎，不用了。啊，大便上一般的就是哈，最、啊、多2天一次，一般都是1天一次，挺好的，还挺满意的。
0: 好，
3: 那个就是心脏这一块也有所改善，也不是他、他也吃的那个去除胶囊，因为他这个心脏不太好，
0: 对，
3: 有的时候就憋得慌，我就说着他吃效果还行。不大怎么犯病，原来犯病，原来就是说是，喘不上气儿来，啊，晚上就憋起来了。
0: 对，
3: 现在次数少了，因为他不管怎么的，岁数在那地方就是多了嘛。
0: 对，
3: 是你说，还挺好的，把吃了还挺好的，但他就说你吃就吃下去吧，这两个哈，
0: 只要平安健康，
3: 为社会发展就是好，是不是你说？
0: 太棒了，您说的太好了，还有一个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3: 他的血糖哈、啊，把这个血糖量还都行，就是说是他餐前就是5.6点，顶多达到7。饭后的就是一般的就是11-12哈。
0: 对，
3: 哎呀，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3: 就是我这个情况哈，
0: 您说。
3: 我这个情况就是，一开始就是俺老父亲吃了以后。都挺好的，我怎么了？一开始就是这个干燥症，我这50多岁的时候哈，我上医院去检查，检查他说有点干燥症，但是不用吃药。哎呀，回来以后我就这么寻思，这怎么弄？这个病还是个疑难杂症的病，
0: 对，
3: 肯定还没反应，中了就得吃那个叫什么药来？啊，激素
0: 强
3: 心剂
0: 啊
3: 啊！这时候还有这个发愁的要命，
0: 对，
3: 以后就是我看那老父亲吃这个，我就。看老师是啥给你吃吧，就这个是调理5脏6腑哈、啊，
0: 对对对，
3: 就是、反正是挺好的。你这个病一般你也没法弄，
0: 没有特效药
3: 看看，
0: 这个病没有特效药，
3: 对呀，
0: 必须
3: 这个时候我就吃上了，我就吃上了哈、啊，吃上了第一年没什么效果，第二年还得消，也算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他嘴也不怎么很干了哈、
0: 啊，对，
3: 这个吃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去检查。第二年我也检查了，也许那个指标咱稍微能低点儿哈。是3年以后我去检查，还这个指标都正常。
0: 你看看，如果没有你这3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哪有这个实质性的好的变化嘛？
3: 对呀、
0: 啊，即使是顽固性的疑难杂症，你只要认准一条正确的路，你坚定地走下去的时候，于是你从中。得到了好，对吧？
3: 确实这么个事儿。
0: 如果您不信了，您坚持3年不行，你就放弃了，那就没有今天了呀。
3: 对呀、就是啊，原来什么我还年轻一天呢，这我知道了哈。吃点调理调理，还有等到3年以后我再去检查哈，还有知道这个，哎呀，我是真的高兴啊，
0: 都没有想到实质性指标完全恢复了。
3: 对呀，
0: 这就说明
3: 呢，别的方面的呀，
0: 对。
3: 睡眠呐、哈便秘呀、这块哈也都有改善，都比原来都好了。
0: 你看，
3: 慢慢的。
0: 对，
3: 所以说我从今年开始我又加上了那个去除胶囊了。因为岁数大了，60多岁了。
0: 对，
3: 我觉得也好吃点儿。
0: 老化血管。
3: 我这样一年就吃一斤儿哈，那吃个保健量。
0: 对，因为你本身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嘛，
3: 没有，
0: 所以你一年呢，通过深秋呀、冬季呀，让血管的话血液干净，让血管呢得到有效的保护软化。刚刚发生那个斑块的，也可以有效的给它及时治疗清理，对吧？这对你来说也是长治久安的一种措施，这个措施是很好的。 啊，
3: 嗯，你看啊，
0: 嗯，我真是替你感，我是高兴啊，因为本身你战胜的可不是一般的病呀。
3: 对呀，
0: 肝燥综合征是什么病？内行人都知道，风湿免疫结缔组织病啊。临床上跟那个类风湿、跟那个白塞氏综合征，还有重症肌无力啊，包括还有皮肌病、皮肌炎，同属于一类的病。这都是自身免疫出问题的，就是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也没有特效药的病。
3: 对，
0: 但是你就是通过咱们祖国传统中医的这种药慢慢调理好了，说明我国中医是伟大的。
3: 对，
0: 对吧？有的人呢就说咱们中医不行呀，其实这是一种谬论。你想想看，西医来到咱们中国不过是百年历史，那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民族靠什么繁衍至今呀？不就是靠我们伟大的中医吗？对不对？当然我们
3: 西医它只是治标本，
0: 对，紧急情况下有的人哎呦急性，有的人就是车祸了，比如我当年车祸了，没有西医临时解决问题，给我缝那个破裂的肝脏，那人也就死了嘛，对吧？
3: 对，
0: 如果是急性阑尾炎都快穿孔了，你靠中医那就不行。为啥？已经穿孔了，那是保命，急则治其标，保命的时候划开赶紧手术，那人西医也是有效的，对不对？有的人血压就飘到200多了，你不首先降压，那人的生命就危险了。那个时候人家西医也有优势，就不能说西医不好中医好，也不能说中医不好
3: 分离好，
0: 对，走极端都有毒，您说对吗？那我们要科学的面对这个医学，不能说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那都是不
3: 对
0: 的。您说对吧？哎，谢谢您。
3: 啊，不客气。
0: 也祝福您。
3: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祝福您和您的老爸爸健康平安快乐。
3: 好。
0: 那么90岁的老人呀，家有一老，好有一宝。您今年不管多大年龄，您在老爸面前，您叫一声爸，是不是还是孩子？对吧？心里就有一种归属感。
3: 对，
0: 你觉得
3: 有老
0: 家
3: 就有
0: 家，对呀，
3: 家家就
0: 对呀。
3: 对，
0: 而且您兄弟姐妹就团结，那都要回家看老爸呢。
3: 对，
0: 这个家里来说呢，他就有一种良好的家庭的家风的传承啊。
3: 对
0: 吧？太棒了！
3: 我今天就在老爸这地方，
0: 是吧？那就再问老人家好
3: 啊。谢谢你，
0: 好，
3: 你也保重，范赵老师。
0: 好，谢谢，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一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与海洋拥抱，用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0: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0: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0: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7: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来自钱很少，阳光很好，饿食馒头贵，饱食玫瑰香。这个世上根本没有最重要的东西，只有最需要的东西。贫穷时钱最重要，单身时情最重要，口渴时水最重要，病了健康最重要。人生最无常，珍惜碗中汤，不要为难自己，不要为了不切实际的欲望搞得自己身心俱疲，不要为了遥不可及的东西忽略了身边的小确幸，知足才能长乐，笑口常开，好运自然来。
1: 第十一集，
8: 钱归南低头沉思起来，裴素云紧张地盯着他。只见钱归南的面容越来越阴暗，渐渐变得狰狞，从牙缝里挤出话来：“李元芳，李元芳。”又是他，老潘的报告写得明白，孟丹和李元芳异形相识，那么梅英春也很可能与李元芳早有交情。至于老潘说武训与李元芳有嫌隙，

0: 有这些事情还真都与他脱不掉干系。钱桂南丝丝倒吸着凉气，咬牙切齿的道：假如这一切真的是李元芳一手布置，那么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素云，你怎么看？裴素云已然面无人色，勉强答道：
1: 啊，归南，我不知道，对李元芳 我一点都不了解，无从判断。
0: 他本来应该能预料到钱归南早晚会得知他去看过李元芳，这样的谎言太容易被戳穿，但是这一刻裴素云心乱如麻，失去了冷静。思考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钱归南开始分别起草给武训和梅迎春的信件。对于武训，他以刺史的身份表彰其击退赤夺部队的战绩；对于梅迎春，他则既感谢其出手相助，也明确要求其将突骑师的部队尽快撤出一百泰，因为整个行动未曾征得过大周官府的许可，怎么说也是名不正言不顺。钱归南这个汀州刺史，一百泰的管理者，当然有权提出异议。虽然对李元芳的怀疑越来越深，钱归南现在还不愿意面对他。李元芳的背后是狄仁杰，目前的形势之下，钱归南对他是既忌惮又期冀，颇有些百转千回的复杂滋味。在自己没有做好全面部署的时候，钱归南不想轻举妄动，以免像上回那样又在对方的面前露出什么马脚。写完了这两封信，钱归南也不着急送出去，他还在等待一个关键人物的到来，王谦。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哲罗曼山的大火总算给扑灭了。武重圭在孔宇鹏等一州大小官员的陪同下，前呼后拥地来到了离一州最近的火灾现场。夕阳西沉，漆焰残红落在大片大片漆黑的焦土之上，凸显着难以名状的惨烈和悲戚。本是盛夏时节，烧了一天一夜的火灾，现在连空气都依然是炙热滚烫的，再加动植物烧焦以后的臭气冲鼻而来，简直令人难以呼吸。武重圭等人骑马而来，他只能走到火场的边缘，触目皆是焦黑的残肢枯土，其间还能看到一些烧成焦炭状的动物尸体，连是牛是羊都辨不出来了。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无比沉重，有些官员的眼中泛起泪光。这哲罗曼山是一州最葱翠郁的一座青山，莫名遭此横祸，怎不叫人唏嘘啊。武重圭可没有心情慨叹，他担心的是能否找到瀚海军来哲罗曼山驻扎的痕迹。沿着山道越走越深入，他的心也渐渐地沉入了谷底。焦土、烟尘、尸体，马匹摇晃得厉害，行走已经十分困难。武重圭给颠的是头昏脑胀，还有窒息和炎热，这一切足够让他打退堂鼓了。终于大家停了下来，前面已经没有路了。武重圭强打精神问孔宇鹏：
2: 孔大人，咱们到了圣旨中所说瀚海军驻扎的地点了吗？
0: 孔宇鹏看上去比武重圭精神还差，满脸沮丧地答道：
2: 回钦差大人，圣旨上所说的瀚海军驻扎的地点，沿此向前还有五里左右山路。
0: 那……武重圭询问地看着孔宇鹏，后者声音嘶哑，几乎难以辨别地支吾道：
2: 过不去了，前面都烧得一塌糊涂，就算硬闯过去查看，也必然什么痕迹都找不到了。武重归待了半晌，也实在受不了那个气味，那个场面了，便道：既然无法查看，那就回去吧，要不然孔大人，你将那个什么杜长史换来刺史府，他是头一个发现山火的，或许看到什么蛛丝马迹也未可知。本钦差今夜便在刺史府里讯问他。他的话音未落，就见孔雨鹏泪如雨下。吴崇圭大为惊讶，忙问：孔大人，你这是为何呀？孔雨鹏哽咽着道：钦差大人，这杜浩大人为了扑灭山火，身犯险地，已经殉职了。什么？武重圭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孔雨鹏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叙述了前后经过。原来那杜浩前日凌晨发现山火后，除派人给刺史府送信之外，就只带了几个自己的贴身手下赶来火场。山火太过凶猛，他们几个人进入山区后就被大火围困，而孔雨鹏这边为了调动一吾军，请示武重圭又花了些时间，等大批人马赶至现场，那杜浩大人和手下早已不见了踪影。本来大家还指望着救火的过程中能发现他们，结果却只是在山火扑灭以后发现了几具烧得像木炭似的尸体，连衣服鞋帽都烧得灰飞烟灭了。武重圭听的是张口结舌，愣了愣才问：那你们怎么断定那些就是杜大人和他手下的尸体呢？孔雨鹏满脸悲戚，说不出话来，只是招手唤来一名副官，那个人含着泪捧上了一块黑色绸布，上面齐齐整整地排放着几个小小的物件，都被烧得黑黢黢的。武重圭探头一看，也不由得长叹一声，原来那些小物件都是当时文武官员革带上必配的东西，包含小刀子、砾石、蒜袋等等，及所谓的叠屑漆饰。这些小东西倒是质地坚硬，没有被烧毁，却也由此证明了杜浩的身份。一时间愁云惨淡，众心悲戚，暮色更深，眼看着面前焦黑浊败的景物越来越幽暗，死亡的气息遮天蔽日，恐惧绝牢心房，悲凉反而退居其位。武重圭干咳了几声，孔雨鹏会意，强忍着悲伤吩咐回城。回到刺史府已是华灯初上，坐在亮如白昼的正堂上，武重圭和孔雨鹏的心情却犹如暗夜无光，两个人都垂头丧气的，长久说不出一句话来。不需要再探讨什么，下午之行他们都看得很清楚，折罗曼山毁坏严重，肯定是找不到任何与瀚海军有关的线索了。武重圭只顾头疼如何理清案子的头绪，而孔雨鹏则要面对折罗曼山火和折损一州第二号官吏的善后，也顾不上其他了。枯坐良久，堂外有人来报，杜浩大人的尸首已经运到刺史府中，还待孔大人定夺。孔雨鹏惨然应承，忙问杜长史的夫人是否已经请到。正说着，外面报说杜长史的夫人到了。孔雨鹏询问地望向了武重圭，不知道钦差大人是否疲惫了先去休息，还是愿意一同会见一下长史遗孀。武重圭叹道：哎，就顺便安抚了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随着通报声，正堂门口袅袅婷婷地走入一个妇人，在两位大人面前深深地道了个万福，口称妾身女士见过二位大人。武重归正不自在，低头喝茶，这声万福颤巍巍地钻入了耳窝，却是娇媚非常，柔情似水。武重归不觉瞩目细瞧，只见堂口红烛映照之下，侧身站立一名通体素白的女子，微低着头，薄施脂粉的脸上泪痕闪闪，还不时地举起手中的丝绢在鼻翼边擦拭。可是不知怎么的，就是看不出有多少悲伤，通身上下倒是有一种别样的风情。武重归向来好色，乍一见这别有异域的西域脂粉，钦差大人微张着嘴，有些看呆了。孔雨鹏显然认识这个女人，悄悄掩饰起一丝鄙夷之色，他郑重地起身施礼道：“夫人快请坐。”吕氏点头，刚刚坐下便握着手帕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1: 孔大人，妾身刚才听说我的夫君他
0: 武重归不由自主地接口道：“夫人请节哀，那杜大人嘛，是为了扑灭山火而殉职，朝廷必会重重给予嘉赏。”吕氏又抹了抹眼泪，从绢帕下瞟了一眼武重归，细声细气地道：“
1: 这位大人是？”
0: 孔雨鹏闷声道：“啊，夫人，这位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高平郡王爷武大人。”“
1: 哎呀，是钦差大人呐，妾身冒犯了。”
0: 吕氏娇声连连，站起身来便拜。武重归差点就要欺身向前去搀，孔雨鹏在一旁咳嗽了一声，武重归才稳了稳心神，装腔作势的道：“
1: 啊，夫人不必多礼，不必多礼。”
0: 一边说着，眼睛在吕氏的浑身上下滴溜滴溜的乱转，那吕氏居然让他看得脸色绯红起来。孔雨鹏把此情此景看在眼里，心中真是说不出的滋味，便道：“夫人，杜大人的尸身现在后堂，夫人要不要去辨认一下？其实也面目全非，看不出什么了。本官倒是劝夫人不看也罢，以免伤心过度啊。”吕氏听他这么一说，干脆举起手帕掩面大哭起来。武重归和孔雨鹏面面相觑，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只好呆坐着看着他哭。吕氏总算哭够了，又按着胸口娇喘片刻，才有气无力地道：“
1: 二位大人，妾身心丧，而今是六神无主，心胆俱裂，现妾身领回为夫的尸身，静候还要二位大人多多关照我们这孤儿寡母的一家人。”
0: 孔雨鹏耐着性子道：“
2: 啊，夫人请放心，杜大人乃为公事殉职，本官必会向朝廷禀报，请求朝廷好好抚恤。恰好钦差大人也在，事情的原委这位武大人都很清楚了。”
0: 他的话音未落，武重归就想着道：“
1: 啊，对对对对，夫人请放心，本钦差会为你做主的。”
0: 吕氏闻言面露春色，含羞带怯的又瞟了武重归一眼，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道：“
1: 那么妾身就告辞了，还要去料理先夫的后事。”
0: 孔雨鹏道：“
2: 好好好，夫人还请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不要过度劳累。这里有杜大人的几件遗物。哎，水火无情啊，只抢出来这么几样小东西，夫人请收好。”
0: 说着命旁边的差官将黑色绸包捧到吕氏面前。吕氏

0: 着伸手过去，被那女士猛地甩开。这个女人突然抬头盯住了孔雨鹏，双眼就像是要冒出火来，方才的娇媚容颜顷刻间变成了母夜叉。只听她一字一句地问：
1: 我那先夫的尸身现在何处？
0: 孔雨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含糊答道：
2: 就在后堂。本官这就命人护送杜大人的遗体随夫人回府。
0: 不！女士嘶声尖叫，撞死疯婆。
1: 我现在就要去看他。
0: 孔雨鹏吓了一大跳。
2: 夫人，这尸身已成焦炭状，恐怕夫人要受惊吓，
1: 让我去看看。
0: 吕氏猛扑过来，一把揪住孔雨鹏的袍袖。孔雨鹏惊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赶紧拉开了他的手。
2: 这夫人一定要看，那本官就命人带夫人过去。
0: 吕氏跟着差官匆匆而去，留下孔雨鹏和武重归冲着堂口直发呆。对方才吕氏的那番风云突变，两个人都有点晕头转向，搞不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孔雨鹏想了想，还是走过去将那散了一地的喋血漆饰捡起来，重新又包裹上黑色的绸布揣入怀中。武重归本来倒对吕氏颇有些兴趣，竟刚刚那一折腾彻底没了心情，他打了个哈欠准备先行告退了。还未等武重归开口，就听外面一声女人撕心裂肺的尖叫，惊得孔武二人都蹦了起来。听声音就是吕氏的，紧接着后堂一片喧哗，夹杂着吕氏凄厉的呼嚎哭喊，犹如天塌下来一般绝望疯狂。两个人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门口，一名差役满脸慌张地跑了进来，大声叫道：
1: 大人，那吕夫人她疯了。
0: 什么？孔雨鹏张口结舌，武重归也叫：
1: 这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说疯就疯了？
0: 差役双手一摊：
1: 那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在后堂一瞧见杜大人的尸身，吕夫人就狂呼乱喊起来，还去扯那黑炭样的尸身，吓得我们……哎呀，大人您快去看看吧。
0: 武重归望着孔雨鹏道：莫非是急痛难当，失心疯了？孔雨鹏皱着眉头道：
2: 应该不至于呀，他此前已经得到杜大人亡故的消息，刚才在这堂内举止也很从容，从未见得有多悲伤啊，怎么会一见到杜大人的遗体就丧失理智了呢？
0: 两个人是边说边往后堂方向走去，没走几步，前面甬道上奔来好些个人，为首的竟然就是吕氏，后面跟着四十府的几个差役。只不过一小会儿的时间，这夫人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惨白的月光下，她披头散发，跌跌撞撞地向前猛跑，身上的白色披纱褪到腰间，酥胸袒露，一只脚上的绣花鞋也不见了踪影。他边跑边喊，正撞到孔雨鹏的身上，一把将他死死地揪住，嘴里语无伦次地嚷着：
1: 夫君，夫君，救我，救我，有人要杀我，要杀我。
0: 孔雨鹏想要挣脱，不料这女人疯得一股子蛮力，孔雨鹏费尽力气甩她不下，旁边差役一齐动手才算把她按牢。孔雨鹏也弄得衣衫凌乱，狼狈不堪地吩咐道：
2: 快把夫人送回长史府去。
1: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夫君在一起。
0: 吕氏声嘶力竭地狂呼起来，趁着几个差役不备，他突然脱身而出，往旁边的树上就撞，虽然立即又被抓住，可还是将一张俊俏的脸蹭出了一大片的血痕。闹到这个时候，孔雨鹏心中悲不自胜，一夜之间哲罗曼山被毁，长史夫妇死的死，疯的疯，真是祸从天降。想到这里，他长叹一

0: 头吩咐，哎，还是先把吕夫人安顿在刺史府吧，派人去长史府中接几个丫鬟仆妇来照料，另外再去请个郎中给夫人看看吧。也怪了，那吕氏听说要把他留在刺史府里，即刻安静了下来，自己理了理衣衫，起身就走，经过孔武二人面前，还对他们嫣然一笑，趁着他散乱的头发和青紫的脸庞，真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武重归看着心惊肉跳，刚要扭头，就听吕氏冲着他如泣如诉地唤道：“父亲，父亲！”武重归和孔雨鹏相视苦笑，这个女人刚死了个丈夫，就到处认起丈夫来，这倒也是一件奇事。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呀，多多又来了，
2: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我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
3: 哦，
2: 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哦，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3: 老品牌，
2: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3: 对，
2: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3: 哎，
2: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3: 对，
2: 就是这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3: 里边是啥玩意儿，
2: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3: 科技鱼很猴
2: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3: 都打消顾虑了。
2: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3: 纯鱼在里
2: 边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3: 对对对，
2: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3: 对，
2: 你说你
3: 五香味好。
2: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3: 哎，对，
2: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3: 你可以
2: 在里边
3: 放点
2: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3: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2: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3: 是，对对对，
2: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3: 哦，没有防腐剂。
2: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啊都能吃。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3: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2: 的，那确实是，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

0: 区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格，都不到7块钱，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第12集，吕氏来到了四州府，看到了自己夫君杜浩的尸体，他疯了。差役过来拉吕氏，他依然嘻嘻地笑着，深情款款地对着武重圭抛媚眼，一边哼着
2: 夫君，你说要带妾身回亭中娘家的，你这就带妾身去吧。
3: 武重归浑身的汗毛直竖，往后连退了两步，那吕氏才算是让差役给搀扶走了。众人散去，孔宇鹏苦着脸对武重归作揖道：钦差大人，让您受惊了。武重归若有所思地望着吕氏远去的身影，喃喃道：亭州，亭州。突然眼前一亮，正是孔宇鹏道：而今哲罗曼山被烧，益州上下官员又审理不出结果，本钦差要赶往亭州调查瀚海军的案子。孔宇鹏微微一愣，随之坦然道：钦差大人如此决断，下官遵命，不知道钦差大人打算何时动身呢？从益州去亭州路上需要多久啊？
2: 日夜兼程的话，两天一夜足矣。
3: 武重归点头：很好，本钦差明早就动身，除了我带来的钦差卫队，你再派500义务军护卫吧。
2: 遵命。
3: 在梦中，他又一次嗅到了令人心碎的幽香，馥郁悠长，沁人肺腑。眼前的一片漆黑中，他的面容闪闪发光，清丽明亮的双眸中流露出动人的温情和怜惜，让他心醉。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想要触摸这近在咫尺的爱意，但是突然，他的脸像水波中的倒影般破裂成一个个碎片。当这些碎片重新聚集汇拢时，他看见了谁？是他，是他，那依旧绝美的容颜，那不曾改变的幽深目光，自他记忆的最深处悠悠飘起，伴随着让他至今无法面对的巨大痛苦向他席卷而来。兰花的香气充塞在每一次呼吸中，这香气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莫大的享受，可惜对他却从来不是这样。像过去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那样，李元芳从床上猛然地跳起身，难以形容的窒息和压抑令他通体大汗，恐惧、绝望还有无尽的悲伤与那股若隐若现的香气一起萦绕在他的心头，许久都无法摆脱。他环视周围的深重黑暗，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独无助。在床上坐了片刻，李元芳才平静下来，探手入怀，他从贴身的衣襟里掏出那张叠着四四方方的纸，思忖着把纸凑到鼻子前闻了闻，不觉微微地笑了一下。这香气果然神奇，泥久不散，而且贴身放置的话，它还会随着人的体温变得浓郁。好多年都不能闻花香的他，还是头一次喜欢上这种清淡而苦涩的味道。李元芳起身走到桌边，临睡前点起的一支小蜡烛还未燃尽，借着微弱的光线，李元芳展开那张纸，又看了一遍神符的图案和律诗，仍然没有丝毫的灵感。他摇摇头，把纸重新揣好，一边颇为沮丧地想：自从被钱归南软禁在这里以后，他几乎每天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睡觉，可是仍然休息不好，疲劳好像已经深入骨髓，怎么也驱赶不出去。本来还指望亭州的干燥天气能够缓解伤痛，偏偏又突变成连日阴雨，后背上的疼痛绵延不绝，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桌子上放着看守从裴素云处给他带来的药物，封装在一个精致的小瓷罐子里，蜡封上印了一个小小的五芒星。由于这个蜡封在盖子底下很不容易察觉，只要罐子被旁人打开过，李元芳立刻就可以察觉出来。事先裴素云和李元芳并没有对此做过任何约定， 但是他一拿到这个罐子，就心有灵犀地发现了裴素云设下的这个小小记号。这个发现让他怦然心动，倍感温情。但是当他打开罐子的时候，却又十分不解，里面盛的不是黑乎乎的苦药，却是透明的汤汁，尝一尝，甜甜的，很是清香。李元芳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咕嘟咕嘟就一口气喝了一大半，非常可口，滋味他能分辨，这是刚刚成熟的库尔勒香梨炖的汁，多半就是裴素云从自家院子里的梨树上摘下的果子。李元芳不明白裴素云为什么要冒着风险给他送来这个，原以为里面会有帮助休息的药物，结果却让他很失望，他仍然睡不好，又一次被噩梦惊醒。四周万籁俱寂，从蜡烛的长短来看，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睡多久，看来今夜又要睁着眼睛等待天亮。不过反正也习惯了，他把罐子里剩下的梨汁喝光，倒是很解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接一阵的鼾声，李元芳一惊，来到这里三天，房门上虽然不挂锁，门口却一直都有至少两名看守，院门外在守上四个。他留意地观察过，看守们分日夜两班，所以整个夜晚都是精神抖擞的。李元芳凑到门缝朝外看了看，发现那两名看守东倒西歪地躺在屋外睡得烂熟。雨停了，这两个家伙的鼾声在寂静中显得异常的清晰。他猛然间想到，院外的那四个看守一定也睡着了，否则绝不会毫无察觉。这是怎么回事？李元芳仔细地思索着，眼睛无意中扫到桌子上的罐子，顿时灵光乍现，肯定是裴素云在给看守的药物里做了手脚，之所以没有给李元芳同样作用的药物，就是为了让他保持清醒，以便趁夜逃跑。也就是说，虽然昨天他拒绝了裴素云帮助他离开此地的建议，他依然自作主张为他做好了安排，提供了他认为必须的条件。立刻他好像又听到了他说着拒绝的话，但是眼神和行为却总是暴露出他截然相反的内心。这真是一个喜欢自作聪明而又固执己见的女人，让他十分无奈，却又深深的爱恋。莫非这傻女人真的希望他抛下她独自逃走？李元芳觉得啼笑皆非，他把她看作什么人了？谁知道这女巫是怎么想的？难道自己表达的还不够明白吗？也许是他看透了她的软弱吧。这软弱虽然他竭力掩饰，恐怕还是没能完全瞒过她的眼睛。他记得自己只有10年前在降帐的时候才有过类似的软弱，结果也同样没能瞒过另一个人的眼睛，他们都看出来他的彷徨、恐惧和依恋，却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好在两种方式他都能理解，并且真心的喜欢。桌子上的蜡烛燃到最底端，扑哧一声响后便熄灭了，屋子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李元芳的心悄然一动，他能准确地估算出现在还未到子时，离天亮至少还有2个时辰。不知道裴素云的药能不能让看守们酣睡到明早换岗的时候，但这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不应该白白的浪费，否则也对不起他的苦心。李元芳不打算逃走，可是决定出去跑一趟。直觉告诉他，过了半夜就再没有可能了。走出院子，另外四名看守不出所料的都横七竖八地倒在墙下， 李元芳找到其中的一个小队长模样的家伙，从那人腰间摸出一

0: 在四十府的令牌，凭着这个小玩意儿，他便可以顺利地出入亭州城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李元芳骑着从四十府马厩里牵出的骏马，只花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跑到了亭州城外的草原。雨后的草原上泥泞遍野，青草和野花芳香扑鼻，月光出奇的皎洁。他离得老远就看到狄景辉和韩斌藏身的牧民帐篷外，用木条围起的马棚中，一大一小两匹红马风姿超群。李元芳的心中禁不住狂喜，正像他期望的那样，猛丹也在这里。当李元芳小心翼翼地闪入无声无息的帐篷时，立即被拦腰一把抱住。他随手向外一推，居然没有推开，油灯扑的亮起来。李元芳低头看看韩冰扬起的小脸，惊喜地说：
1: 好小子，越来越有力气了。
0: 韩冰兴奋地满脸通红，轻声嘟囔了一句：
1: 哥哥你总算来了，可想死我了。
0: 话音未落，眼睛里就噙上了泪花。狄景辉和猛丹一起迎过来，不约而同地欢喜道：
1: 斌哥拼命地说你今天晚上会来，居然还让他给说中了。
0: 嗯，李元芳拍了拍韩斌的肩，问猛丹：
1: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猛丹也很激动：前几天我们在沙陀契和铁赫尔打了一仗，把赤卓可汗的五个铁骑全给收拾了。哥哥让我回来给你送信，可大雨耽搁了行程，前天才回到亭州。
0: 李元芳朝猛丹点了点头：
1: 嗯，这些我已经知道了。猛丹大惊：知道了？怎么会呢？
0: 李元芳笑而不答。猛丹又茫茫地道：
2: 我回来后就去巴扎小院找你，才知道你让人抓进四十府了，我都快急死了，一直想怎么能救出你，可是一时又没有办法。
0: 狄景辉插嘴道：
3: 我说过你不用瞎操心吧，四十府对他来说就是大巴扎，随便逛。
0: 几个人围坐在桌边坐下。李元芳道：
1: 咱们有话说，我没有多少时间，马上还要回去。
0: 猛丹和狄景辉更加惊讶，便索性不再发问，安静下来等李元芳解释。李元芳却一时无言，默默地看着油灯的火苗，半晌才正视着狄景辉道：
1: 大人要来了。
0: 狄景辉惊得目瞪口呆：
1: 我爹要来亭州，他来干什么呀？
0: 具体是不是到亭州我也不清楚，但一定会来陇右道。于是李元芳就把几天来在四十府里发生的事情和得到的种种消息一五一十地说了个遍。随后他郑重地看着猛丹嘱咐道：
1: 从现在开始，你更要尽全力保证狄景辉的安全。狄大人来到陇右道后，你可要多派人出去打探消息，只要有可能就想办法把狄景辉安然无恙地送到狄大人的面前。
3: 狄景辉嚷了起来：哎，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非要把我送？
0: 李元芳瞪了他一眼，厉声打断他：难道你想要别人利用你来要挟大人吗？猛丹咬了咬嘴唇，点头道：
2: 嗯，这没问题，你就放心吧。可是你怎么办呢？
0: 李元芳平静地道：
1: 不用担心我，我有的是办法。刚才我对你们说的事情，你们都要记清楚了。有机会见到狄大人，就对他和盘托出，但对任何其他人，就什么都不能说。还有……
0: 他顿了顿，又皱起眉头对猛丹道：
1: 最好想办法告诉你哥哥，假如大周官府对他在一百泰的行动有非议，请他务必不要和大周朝廷对抗，否则对他今后所图的霸业不利。如果真有人发难，他可以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啊，当然了，我相信乌之勒王子在这点上自有计较。

0: 就是白提醒一句。
1: 这席话说完，孟丹和狄锦辉都有些发愣。李元芳看着二人忧心忡忡的样子，轻声道：
0: 你们也不用太担心了，我都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只不过做好最坏的准备。总之，只要你们能平安见到大人，我就有退路，有支持。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好了，没别的事，我这就该走了。
1: 他刚要起身，却被韩冰死死地抱住。李元芳对他摇了摇头：
0: 冰儿，别叫我再为你操心了吧。
1: 韩冰狠狠地抿紧嘴唇，低下头，乖乖地把手松开了。猛丹过去搂住他的肩膀，李元芳朝狄锦辉使了个眼色，两个人并肩走到帐篷外。时近凌晨，浓重夜幕中的草原上残星寥落，青烟漂浮。李元芳和狄锦辉相视一笑，似有千言万语，却又无从说起。过了一会儿，李元芳才低声道：
0: 见到大人，替我问个好吧。
1: 狄锦辉轻哼了一声：
0: 哼，我不说，要说你自己去说。
1: 李元芳朝他伸出右手：
0: 上回我放在你这里的书信还在吗？
1: 狄锦辉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了一封信递过去，一边问：
0: 我一直随身带着呢，怎么了？你不是说让我替你保管着，找机会送给我爹吗？这不是有机会了，要么你自己给他。
1: 李元芳笑了笑，将信收进怀里。
0: 也没什么要紧的，以后再说吧。
1: 狄锦辉摊摊手：
0: 哎，随你了。
1: 静了一会儿，李元芳又道：
0: 还有韩冰，我一直都很后悔把他带到这里来，而没有让他留在大人身边。假如……
1: 狄锦辉不耐烦地打断他：
0: 嗨，我可没兴趣听你说这些话，简直和我爹一样婆婆妈妈，你要走就快走吧。
1: 李元芳点点头，转过身去，正要认凳上马，狄锦辉又想起了一件事，扯住马缰绳道：
0: 关于裴素云给你的那首诗，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头一联提到伏羲八卦，它虽然是八个方位，
1: 和五芒星的五个方位不同，但伏羲八卦的左上是兑卦，意思是泽；右下是震卦，意思是雷；而右上是巽卦，就是风的意思；右下是艮卦，意思是山，倒是与萨满的水火风地四神符暗合。因此这些天来，我想来想去，觉得也许那五芒星的四个角就代表水风火土四神符，位置大概就和伏羲八卦的卦位一致。不过我也说不好，等有机会你再去问问你那个女巫，看看这谜猜得准不准。
0: 好，我知道了。
1: 狄景辉看着李元芳拨转马头，扬声道：
2: 元芳，自己多加小心。
3: 是的，锦辉兄，你和公主也要多保重，管好冰儿，我走了。
1: 长空的远端，星辉褪尽，不见朝阳，微微泛白的草原黎明，一人一马的背影很快就在灰蒙蒙的晨雾里消逝无迹，随之飞散的还有撕得粉碎的信纸，像夏日中意外飘落的雪花，转眼就融化在他清澈见底的目光中。

四五州以北，天山山脉间夹杂着大片疮疤似的砂石滩，硕大粗粝的砂石中寸草不生，是真正的戈壁荒原。生命在此停止了最细弱的搏动，只有一轮红日年年岁岁如约而至，从东北方的百鸟海子上升起，又沉没于西南方的金山山巅，循环往复，永无停歇。太阳越过头顶，这是又一个火辣辣的西域炎夏。从金山的山阔里奔逃出一小队狼狈不堪的人马，不足百人的小队个个丢

偷盔卸甲，变身蓄物，连他们的坐骑也都踉踉跄跄，举步维艰。显然，这小队人马刚刚经历了九死一生，他们的同伴大概都已经永远留在金山的南侧，再也不能返回北方的家园了。领头的一匹黑马上，拂巨岭披散的棕发凌乱，沿着后脑勺不停地淌下鲜血。他身上的战甲早就被血浸透，脸上也是血污斑斑，连原本漆黑尖翘的唇须都被染成褐色，粘成一团。他艰难地跨骑在马匹上，双手虽仍死死地抓住缰绳，脑袋却垂在胸前，随着马匹的步伐上下颠颤。一望而知便是精疲力尽，或许还身负重伤，唯有那双微闭的双眼还没有丧失最后的一点神采，时不时地迸放出掺杂着怨恨、恐惧和愤怒的光芒。这就是刚刚惨遭败绩的突厥王子拂巨岭。昨夜当他被烽火所诱，率领20000精兵驰援瓜州，在群山峻岭中狂奔了将近2个时辰之后，翻越到独登山的最高峰时，蓦然回首，却万分震惊地看到了宿州城上的滚滚硝烟。再往西看去，通向瓜州的长城烽火台上，一座座冲天而起的烽火触目惊心，拂巨岭立刻了然于心，自己上当了。没有丝毫的犹豫，拂巨岭率队掉头就往宿州赶。他知道随行此计一出，必然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然而拂巨岭不敢也不能面对宿州的失守，这将是他人生最大的失败和耻辱。于是他率领大军在一夜之间来回奔波于瓜州和宿州之间，匆忙和愤怒使得他们前所未有的慌乱，结果一头撞进了崔兴设好的埋伏圈。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看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一次旅行，新衣服买来当时就穿上，立刻就变美，这才是真正的赚到。好玩的地方也别总是等准备好再去，如果你吃块蛋糕就很开心，那就别等生日，现在就去买。我们总把幸福想象成压轴大戏，以为熬过艰辛就能等来高光时刻，可谁能确定那个时刻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每一个此刻都值得你把它点亮。平安健康的今天就是最好的日子，不要怀揣着期待去苦等遥遥无期的某一天。记住，幸福不在别处，眼下就是全部。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

FM 107.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像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 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的？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儿，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这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五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五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儿，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的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十次有九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

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渣子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吧，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的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
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老伴就因为这事儿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呐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诉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了，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呢，一年能挣个70-80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

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呀？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经济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含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

双方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使用凤凰江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凤凰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凤凰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凤凰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凤凰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凤凰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凤凰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凤凰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凤凰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凤凰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凤凰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幅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凤凰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实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安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
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啊、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了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了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零下15度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二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子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

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两三百块钱啊，三百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七百多块钱了，你有这七百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啊，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颗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

0: 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啊、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这炎症了，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呢那就疼，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0: 啊，
2: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是胃
2: 不好，吃点不行，凉点也不行
0: 啊，
2: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0: 那
2: 个饭呢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0: 那不行，
2: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0: 啊，
2: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个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三四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花生。
0: 啊，肠上。
2: 我就懂啊，就容易恶变。
0: 对。
2: 给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0: 嗯。
2: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0: 啊。
2: 差不多10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疼我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0: 嗯。
2: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就是不舒服。
0: 那是啊。
2: 最近呢、啊，我也没去医院。
0: 嗯。
2: 但那啊，那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对。
2: 要不就做胃镜。
0: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2: 做胃镜呢，他早做了，我不想做。
0: 嗯。
2: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凤凰浆。
0: 嗯。
2: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0: 嗯，对胃肠挺好。
2: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0: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撑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撑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2: 对对。
0: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说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吗？
2: 能用可太好了。
0: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2: 一般的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怕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0: 嗯。
2: 我听你这个豆干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跟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跑，我可不想错过。
0: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2: 哎，谢谢
0: 啊！别着急啊！
2: 啊，不着急。
0: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2: 那我就等你了。
0: 你等我信息。
2: 那我等你了。
0: 那咱就
2: 来了。
0: 好嘞，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7了。
0: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呢。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的十多回了嘛，大伤呢还是好的。
0: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身板啊， 你吃的时候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就不容易得病啊。
3: 哎，老师，这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0: 嗯，蜂王浆冻丹粉，
3: 那个我们不能不能用？
0: 那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丹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舒筋颗粒呢，
0: 嗯，
3: 是睡得着了，睡得着、
0: 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上？
3: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两三个小时，加了三四四五个小时了。
0: 嗯，现在能睡四五个小时啊？
3: 嗯，
0: 啊，可以呀、如果说咱再提高一两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六七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3: 嗯，原来我家那个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让他们说了，这个缺的是有问题，
0: 啊，
3: 也去检查了，
0: 嗯，
3: 你刚刚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的干净的，
0: 嗯，
3: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一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症类
0: 啊，
3: 他说是这症类呢，他说没有，
0: 没有。
3: 对呀，你要去世的时候呢，就是传下次。
0: 嗯。
3: 他说你还有什么？
0: 用不着啊，用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尿滴粒呀、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着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呢，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尿无力呀，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舒筋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三次五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舒筋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3: 那就改善，是的，
0: 嗯，
3: 我用了一声，用了那个用了十多盒。
0: 嗯，
3: 吃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
3: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过完月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怀到的。
0: 对。
3: 他说我们的结果我们就要传出，但是他说是小了，一个老年人传出烧贵的很，
0: 烧
3: 贵摘的。
0: 啊。
3: 就是现在就估计没有高。
0: 啊。
3: 因为我是前列腺。
0: 嗯，
3: 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
0: 啊，
3: 这个是胆结石，又小颗石头，不可以搞，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他说这个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0: 啊，
3: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0: 啊，
3: 但是哎呀，遗传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敷的那个舒筋颗粒，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0: 啊，
3: 嗯，刚才呢吃舒筋颗粒嘛，弄是弄是饭也好，
0: 慢
3: 慢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大桶水，我说是我这个好的状态，所以现在都是没有问题了。那个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样样都好的
0: 啊，
3: 个
0: 群好了吗？
3: 解那群被群给解除了吗？
0: 嗯。
3: 就是我们那那就是西阳也没有问题，其他也不高
0: 啊，
3: 也没有残留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0: 嗯，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3: 血压它是100高的，那还没那项目过来123吗？
0: 那行，嗯，行。
3: 这是医生没有，我们开始有问题的，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有问题。那就是头天都在陕西，第二天就回去了，回去了。
0: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3: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0: 嗯，
3: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0: 嗯，
3: 我就刚刚看好，哎呀，这骗来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我都要听。
0: 啊，
3: 谁把手机课的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0: 嗯，
3: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个人才小辉去搞那个，都用那个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啊，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0: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这机会吧，好不好？
3: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0: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帆远航 FM91.7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澄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第四集，榆木脑袋。自从跟着刘彻到北地四郡微服私访时巧遇刘不周后，南宫这个含着金钥匙出生、从小在深宫中长大、整日锦衣玉食的小丫头，就深深地被刘不周身上那种英气逼人、桀骜不驯、还有点亦正亦邪的独特气质所吸引。景帝下葬之后，因为哥哥刘彻继位登基的事儿，南宫一直都没有见过刘不周。本来他打算着等武帝称帝这件大事办完后，就跑去建章酒社探望刘不周，却不想又被刘彻拉着来祭天。南宫这心里简直就像长了草一样，做什么都没心思，看什么都不顺眼。此刻南宫正坐在凤辇里暗自嘟囔着，猛然间看到辇车外面一个军官打扮的人骑着马从眼前经过。看到这个人的出现，南宫的气就更大了，他斜楞着眼睛发着狠的嫌弃道，怎么又遇到这个榆木脑袋了，呸呸呸，简直是晦气加霉运全赶到一起了。榆木脑袋，从南宫凤眼前经过的那个军官打扮的人正是巡城司马卫青，这次他也作为护军跟随武帝刘彻的仪仗一同前来祭天。南宫叫卫青榆木脑袋这个典故的出处，就是来自于当初刘彻和南宫代天北巡返回的时候，在都城长安城外，卫青因为刘彻的仪仗没有皇帝的圣旨，而执意拒绝让太子等人进城那件事。为此卫青和南宫还曾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南宫当时气得骂卫青是个榆木脑袋，两个人从此就结下了梁子。不过当时卫青的忠于职守、不畏权贵、刚正不阿，却给那个时候还是皇太子的刘彻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时辇车里的南宫愤恨地看着卫青的背影，突然心里灵机一动，不由得眼前一亮，盘算出一个捉弄卫青的好主意来。这丫头决定将一肚子的懊恼全撒在卫青的身上，她很是为自己这个奇葩的主意得意地暗自偷笑了好一阵。然后她就掀开了纱帘，向卫青喊着，哎，说你呢，那个榆木脑袋。卫青这时正骑在马上，全神贯注地巡视四周的动向，生怕路上有什么惊动圣驾的事情发生。南宫的这句喊话他并未在意，再说了，他哪里知道南宫嘴里的榆木脑袋叫的竟然是他，所以并未回头应诺。南宫见卫青毫无反应，立即把眼睛一瞪，又喊了一句，大胆的巡城小司马，本公主召唤你，你竟敢不回应，你该当何罪？
1: 这回卫青真真切切地听见了，他回头一看也认出来了，凤辇中的正是南宫公主。卫青知道这位公主可是出了名的古灵精怪、任性刁蛮，而且上一次又曾经顶撞过南宫，结过梁子，谁知道她叫自己会有什么企图啊。卫青有心不过去，但是今日可不比当日她将刘彻和南宫挡在长安城外，当时她是奉圣旨行事，有理可据，而今日她的职责就是保护圣驾和长公主的安全，人家长公主召唤了他，没理由不过去啊。想到这里，卫青不得不硬着头皮来到南宫的凤辇前拱手回道。

0: 荆州司马卫青见过长公主殿下，不知长公主召唤微臣有何吩咐？
1: 哦，看来你还不傻吗？这个用脑袋上长的眼睛还能看得出来是本公主啊？
0: 南宫撇着小嘴，气哼哼地盯着卫青说。他一出口还是一如既往的满嘴阴损刁钻的挖苦话。听南宫这样说话，卫青真是气不得也恼不得，他皱着眉头半天没说话，然后把气忍住，仍旧固执地再次拱手，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不知长公主召唤微臣有何吩咐？
1: 怎么，本公主没事就不能召唤你了吗？
0: 南宫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看着卫青说。卫青义正言辞回长公主的话，微臣的职责是保护陛下和长公主的安全，并没有接到陪长公主聊天的意志。长公主若是没有其他事的话，微臣还要到仪仗前面去巡视了。
1: 你
0: 南宫差点被卫青的这番话气炸了肺。他见卫青那股愣头青似的固执劲儿又上来了，干脆把俏脸一扬说道，
1: 本公主唤你过来自然是有要事吩咐的。
0: 卫青无奈地拱手回道，请长公主示下。南宫眯起一双狡黠的眼睛看了看卫青，然后扭头向着坐在凤辇前面的御马人煞有介事地运怒道，
1: 你们这是哪里找来的破马？一路上颠得本公主的身子都快散了架了。小人这就让马走得稳当些。
0: 那御马人吓得赶忙扭身低着头怯生生地回答。南宫不怀好意地向着卫青浅笑了一声，这马拉的车本公主是坐不了了，倒不如改成人拉车更稳当些。长公主此话何意？微臣不明白。卫青一脸不解地问道。
1: 南宫一副不耐烦的表情指着卫青的脑袋说道，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这还不明白吗？本公主要你替代那三匹马，由你来给本公主拉车。
0: 说完这句话，南宫自己首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但随即赶紧就止住了笑，假装把俏脸一板看着卫青，等待他的回复。
1: 这也……
0: 卫青闻言惊诧地说不上话来，他是真没想到南宫会想出这么个奇葩刁钻的主意来刁难自己。随即卫青一脸严肃地回答，回长公主，此事微臣恕难从命。
1: 莫非你敢违抗本公主的命令吗？
0: 南宫面无表情地怒声斥道。卫青再一次将一肚子气忍住了，然后回道，回长公主，非是微臣抗命，只是这件事微臣不能做也不该做。
1: 哦，说来听听，如何个不能做也不该做？
0: 南宫就好像很感兴趣似的问道。而卫青则回答，此次跟随圣驾几天，微臣接到的圣旨是一路之上保证陛下和长公主的安全，倘若长公主的安全有了危险，微臣就是拼了性命也必然保长公主无恙。但是长公主刚才所言之事并不在微臣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微臣不能做也不该做。听完卫青说完这段话，南宫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他知道卫青这一下彻底掉进了自己设下的圈套里了。看来啊，当初被卫青挡着不让进长安城的这个仇，哼，这回肯定报定了。虽然心里很美，但表面上南宫仍旧装着面沉似水，他点了点头，
1: 啊，
0: 好啊，又端出圣旨来搪塞本公主了是不是？微臣不敢。卫青嘴上说不敢，但语气中却是一股没得商量的口气。南宫也不着急，他不紧不慢地说，
1: 魏大人，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的职责是保证本公主的安全，那本公主问你，本公主在辇车里被那三匹马拉着一路颠簸，倘若因此身上受了伤，算不算没能保证本公主的安全？
0: 卫青犹豫了一下，还是肯定地回答，回长公主，这

0: 公紧接着又说道，这一路之上道路不平，坑坑洼洼的，倘若因此马失前蹄，本公主从辇车里跌落于地受了伤，这算不算没能保证本公主的安全？
1: 卫青头上的汗听到这话都下来了，他支吾了半天回答，这更是算。其实南宫的这两句话显然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如果说算也对，如果说不算也不是没有道理，要是换做其他人恐怕不会这么就认可了，但南宫啊就是摸准了卫青是个性格耿直忠于职守的人，他早就判断卫青一定会说算的。南宫见卫青点头称是，他就把眼眉一挑，好了，既然卫大人也这么认为，那么为了保证本公主的安全，将那三匹不中用的马换掉，由卫大人亲自为本公主拉车，确保了本公主的安全，这难道不是卫大人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儿吗？卫青实在有些忍不住了，心里那股气不由自主地涌上头来，他有些气不愤地脱口而出，长公主，您这是对微臣有成见，故意刁难。还没等卫青的话说完，南宫直接插言，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卫大人不是从来都唯圣旨之命是从吗？现在本公主安全不保，请卫大人一定坚持原则，履行卫大人的职责，否则就是抗旨。卫青被南宫一番话说的是尴尬不已，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脸色憋得发紫地站在凤辇前面说不出话来。南宫两只大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卫青，然后假装不解地说道，怎么啦？莫非卫大人要抗旨不尊不成？卫青暗自咬着牙犹豫了好半天，最后干脆把心一横回答，微臣遵命就是。说着他就上前几步去解凤眼前面拴着那三匹马的绳索，那位御马人吓得抓住卫青的手阻拦说，卫大人这，哎呀，这使不得呀。卫青此时已经被气得浑身发抖，却又不敢对南宫发作，他一把甩开御马人的手，几下就把三匹马解了下来，然后一头钻进原本是固定在马背上用于控制马匹的车轭里，双手抓起两边的把手，朝着天上高喊了一声，长公主起驾，然后就满脸悲愤地拖着南宫的凤辇向前走了起来。卫青的这一举动立刻引得周边的其他军士无不侧目观看，不少人向着拉着凤辇的卫青是指指点点，更有好事者纷纷围观，四周一片嘲笑之声。卫青羞愧不已，他干脆低下头去不看那些围着他品头论足的人，他涨红了脸使着劲儿地向前拉着凤辇。南宫此时却是一副大快人心的表情，他洋洋得意地坐在凤辇里，好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的将军一样，满足感十足，还煞有介事地时不时冲着前面拉车的卫青吆喝上两声，搞得卫青更加的难堪不已。与此同时，大汉皇城的未央宫群里，一对宫卫武士和几十名宫女宦官簇拥着两架凤辇，气势汹汹地来到凤凰殿的门口停了下来，几个宫女宦官小心翼翼地将陈皇后从凤辇中搀扶下来，而从后面凤辇中下来的则是淮南郡主刘灵儿。今日陈皇后特意在额前留了一抹透薄而且压住前额的整齐刘海，显得格外严谨肃穆，她用一只金蕾丝凤形金钗轻挽出一个高高耸起的发髻，两只洒金牡丹水晶插在发髻两边，脑后一个烧蓝色的圆形宝石珠花轻轻别住一簇长长的乌黑青丝，头顶上还抹着一些牡丹香精，散发出一股迷人的香味。为了这身装束，陈皇后可谓煞费苦心，精心设计。今天的她不仅显得妩媚动人，更平添了几分母仪天下的威严。

0: 上新的打扮，可并不单纯因为陈皇后爱美，而是因为她今天要在一个在自己看来不过是个贱女人，可却生生地夺去了武帝刘彻宠爱的女人面前，显露一番后宫之主的威风。正在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驻足抬头观看凤凰殿雕梁画柱的飞檐时，凤凰殿中一老一小两个宫女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跪在地上给陈皇后磕头。其中那个看上去年龄不过13-14岁的小宫女谦卑地说道：
1: 奴婢不知皇后娘娘驾到，请皇后娘娘恕罪。
0: 陈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青歌厉声道：你家夫人呢？
1: 我家夫人并不知道皇后娘娘突然驾到，奴婢这就去禀报我家夫人。
0: 小宫女怯怯地低声回道：不必了，多此一举。陈皇后傲慢地一甩袖子，看也不看跪在地上的小宫女一眼，就和郡主刘灵儿带着一众宫女宦官和宫卫武士上了殿前的台阶，向凤凰殿大门而去。那个小宫女被这个阵势吓得浑身直哆嗦，但她见陈皇后等人来者不善，一副兴师问罪的架势，虽然心中害怕，却还是鼓起勇气从后面冲了上去。他身旁的那个老宫女毕竟入宫日久，不似小宫女那般的性子冲动，本想阻止小宫女过去，却一把没能抓住她的衣裳。小宫女也没管身后老宫女的劝阻，她也是豁出去了，快步冲到陈皇后的左侧，伸出左手拦住陈皇后说道：皇后娘娘不通报我家夫人得知您就这么进去了，这样不妥吧。陈皇后也是惊叹，这么个身份卑贱的小小宫女胆敢阻拦一国的皇后。她轻蔑地瞟了一眼这个小宫女，刚要臭骂，突然发现小宫女拦住她的左手正紧握成一个拳头，似乎手里藏着些什么东西。陈皇后马上眼眉一挑，厉声道：好你个奴婢，手里藏着什么？想要谋害本宫吗？
1: 是的，皇后娘娘，没什么。
0: 小宫女听闻此言，身子就是一颤，赶忙将握着拳头的左手撤了回去。听闻小宫女意欲谋害陈皇后，紧跟在陈皇后身后的贴身宫女青歌一步跨到小宫女跟前，毫不客气的怒斥：拿出来给我家皇后娘娘看看，别找不自在。听青歌这么一说，小宫女更加自卑地低下头，那个左手本能地背在了身后，小声回道：
1: 真的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2: 来人！
0: 青歌见小宫女更加有意躲藏，不由分说向身边的宦官喊了一句：把这个奴婢给我架住，我倒要看看她手里藏的是什么。几个宦官纷纷冲上前来，要去抓小宫女的手臂。小宫女惊慌失措地向后躲闪着。这时，那个老宫女已经赶了过来。她先是犹豫了一下，但最终还是将小宫女护在身后，然后扑通一声跪在陈皇后的面前，颤声道：

小宫女的话还没说完，青哥猛然斥了一句：“滚，滚开！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说着上去一脚踢在老宫女的身上，只听得啪的一声，老宫女顿时被青哥踢出了一溜滚，头部重重地撞到左侧大门之上，她的额头上顿时就被撞破了，鲜血顺着额角流了下来。小宫女一见，赶忙过去心疼地扶起老宫女，她怒目盯着青哥等人大声道：“你们欺人也太甚了吧！”老宫女虽然头上流着血，却赶忙阻止小宫女道：“赵宇，不要再说了，这可是以下犯上的大罪啊！”青哥根本不等这个叫做赵瑜的小宫女在说什么，吩咐几个宦官过去架住她，然后一把小宫女赵瑜的左手抓了过来，用另一只手去掰她那呈拳状握在一起的手指。小宫女赵瑜拼命阻止着，却完全无济于事。她个弱小的女孩子，哪里是那种

0: 死死地抓着，已经是委屈地颤抖着身子哭出了声。郡主刘灵儿不屑一顾地说：至于吗？不就是看一眼，犯得上如此小题大做吗？倒是大门边上那个老宫女此时虚弱地说道：皇后娘娘，郡主殿下有所不知，赵瑜这手中的钩状肉瘤是天生的，他自出生时左手就始终呈拳状握着，这孩子的爹妈认为赵瑜是个不吉利的人，就把他赶出家门，赵瑜从此流落街头，十岁时被一个方外高人看到，就告诉他这个拳头绝不能向外人张开，否则赵瑜必定霉运横生，甚至有性命之危呀。这个皇家大小姐出身的陈皇后哪里懂得布衣穷人家的艰辛和疾苦，尤其是面对赵瑜这个卑贱的小宫女，一向眼中只知道有自己，哪知道有别人，自私惯了的她对于老宫女的话完全不当一回事。陈皇后一脸嫌弃地看了看仍在哭泣的小宫女赵瑜，然后嗤之以鼻地甩了一句：她死不死干本宫什么事儿？不过是个不祥的残废罢了，还平白耽误了本宫办正事。来人，把这个贱婢给本宫赶了出去，本宫可不想被她的霉运缠上。正在此时，凤凰殿里传来了一个声音温婉的女声：皇后娘娘凤体高贵，就不要和一个小宫女一般计较了，这岂不是失了娘娘您的身份了吗？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

0: 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2: 对，
3: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2: 对，
3: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2: 是的，
3: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2: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3: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2: 对，
3: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2: 对，
3: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2: 5瓶的套组
3: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2: 还有
3: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吗？
2: 对，
3: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2: 再送一个人的量，
3: 我再送你5瓶，
2: 再送5瓶、
3: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2: 对呀，
3: 对不对？

0: 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八九块钱
1: 啊！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彭润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
1: 是
0: 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了。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一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第5集，当堂对证。陈皇后和郡主刘灵儿等人听到凤凰殿里传来的女声后，都不约而同把目光转向了凤凰殿里面。随着这个声音，一个女子步态款款地走了出来。只见她身上穿着一件淡黄色流粉缎裙，长裙上绘着淡蓝色的花朵，隐隐地显出几分淡雅之气。如雪的绸纱随性地披在身上，裙角边处随意地点缀着几点透明的珠花，腰间系着一根透明3圈丝带，一对玉臂上用琉璃色的丝带盘绕起来，分别在2肩上系成了精致的蝴蝶结，温婉柔和的秀发轻轻地向上盘起，一朵琉璃珠花斜斜地插在发髻上，两髻的青丝松松散落下来，这一身打扮下来，令这位女子显得不骄不奢，温婉雅致。她看上去18岁左右的年纪，生得娇小动人，一张朦胧精致的鹅蛋脸上，虽只是略施脂粉，却已然美艳可人，让人动容。再仔细端详她的面容，这个女子竟然正是当年刘不周在匈奴右贤王大营边上的山林里误伤了的那位汉家女孩子卫子夫，她的亲哥哥就是卫青。小宫女赵瑜见卫子夫走了出来，不顾一切地挣脱了亲哥和那几位

0: 万贯的纠缠，一把扑在卫子夫的脚前，委屈地哭泣道：
1: 夫人，夫人，奴婢我……
0: 好了，本宫都看到了。卫子夫语气平和地安抚着赵瑜，让他先不要说话，然后卫子夫走到陈皇后面前，双手一撩裙摆，跪倒在地，磕头说道：皇后娘娘在上，臣妾卫子夫见过皇后娘娘。3年前，卫子夫在黄水对岸眼睁睁目睹了刘不周中箭失足，跌入滔滔河水之中，从此他也音信全无，却不知什么原因，3年之后他竟然会进了大汉皇城，还成了汉武帝刘彻的嫔妃了。俯视着跪拜在脚下的卫子夫，陈皇后一副高高在上的傲慢神态。自她见到卫子夫走出来的那一刻开始，陈皇后眼睛里的那股嫉妒之火就熊熊地燃烧起来。这就是那个她平素里口口声声称为贱女人的人，在陈皇后看来，就是这个卫子夫独霸了刘彻的宠幸而令她嫉妒生恨，她真恨不得双眼喷出火焰来将卫子夫烧成灰烬才解恨。陈皇后故意未按常理马上让卫子夫起身，反而是语气中带些责备地说道：卫夫人，本宫先前一直都觉得你是个玲珑剔透的人，但今日看来，你当真是好不懂事。卫子夫见陈皇后丝毫没有让自己起身的意思，自然不敢贸然站起，只得继续跪在地上回道：皇后娘娘的话臣妾不明白。陈皇后冷笑一声：哼，陛下对你恩宠备至，时常会到你这凤凰殿来，你本该尽心尽力地让陛下心情舒畅才是本分，而你却让个身有残疾的贱婢留在身边，若是被陛下见到这么个东西，那岂不是大煞陛下的心情吗？皇后娘娘此言诧异，卫子夫语气平静地回答：赵瑜他并非残疾，只是左手生得独特一些罢了。当初臣妾服侍陛下之前，在平阳侯府上时，见他寒冬风雪中叩门乞讨，险些冻死在门口，甚为凄苦，就收留了他。从此他跟随在臣妾身边，这孩子天性率真，机灵懂事，的确也为臣妾分了不少忧，陛下也从未因他责备过臣妾，所以还请皇后娘娘宽宏大量，不必跟一个奴婢一般见识。卫子夫这番话说的虽然谦恭有加，但是语气中却透着不卑不亢，并未因陈皇后身份尊贵而不去为小宫女赵瑜仗义直言。陈皇后见卫子夫态度坚决，一点软话都不说，不禁恼了，她眼眉倒竖，就要再次横加指责。身边的郡主刘灵儿见到陈皇后没完没了一味只跟个奴婢较真，就有些不耐烦了。没等陈皇后再说话，她抢先拦住她：皇后娘娘，今日您前来魏夫人的凤凰殿，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吗？听郡主刘灵儿这么一提醒，陈皇后也知道自己有些孰重孰轻的顾此失彼了，她将差点就要出口的狠话生生咽了回去，然后自我解嘲似的没好气儿地说道：好了好了，你起来吧，什么鸡毛蒜皮的破事，本宫今日没工夫跟你计较这些了。臣妾多谢皇后娘娘。卫子夫礼节性的谢过之后才站了起来，陈皇后也不等卫子夫说个请字，就自顾自地径直进了凤凰殿，坐到主位之上，郡主刘灵儿也陪着她坐在身边，清歌则侍立在陈皇后身侧。卫子夫随着也走进来，坐在陈皇后的右侧，稍顷他顿了顿说：不知皇后娘娘今生大驾来到臣妾的凤凰殿所为何事？陈皇后刻意地轻咳了一声：下月就是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的66岁寿辰，陛下为了给他老人

0: 家贺寿，特意命詹师傅派出几位最好的宫廷画师为各殿嫔妃画像，要组成一幅佳人仕女图，作为献给太皇太后的寿礼。魏夫人可知道此事？回皇后娘娘，臣妾几日前就得到了知会，而且詹师傅派来的画师已经为臣妾画了像，并且都已裱好精心保存着了，只等太皇太后寿辰之日和其他宫中姐妹一同献给太皇太后。陈皇后故作满意的点了点头，如此甚好，不知是哪位画师为魏夫人画的像啊？回皇后娘娘，为臣妾画像的是长乐宫御用画师夏醉大人。听到卫子夫的回答，陈皇后煞有介事地肯定了一下，夏醉的侍女工笔炉火纯青，的确是一位笔能传神的巨匠。随即她话锋一转，继续说，不过太皇太后的寿辰可是大事，切不可掉以轻心，这份寿礼若是画得不上品次，岂不是扫了他老人家的兴致，也辜负了陛下的一片孝心不是？卫子夫点头回答说，皇后娘娘所言极是。陈皇后一本正经地说，为了能让太皇太后舒舒心心地过个寿辰，本宫得帮他老人家把好关，故而提前逐个验查一下各位嫔妃画像的品质高低，其他姐妹们的本宫都已经看过了，就只剩下魏夫人的这张尚未查验，所以本宫今日正是特意为此事而来的。对于陈皇后这番话，卫子夫并未感到有什么蹊跷之处，毕竟陈皇后作为掌管后宫之人，这类事务是她的分内之事，也就没多想。卫子夫谦恭回道，皇后娘娘主持后宫琐事辛苦了，
1: 不妨事，那魏夫人就将画像取出来吧，本宫看完若无瑕疵也就放心了。此刻天色渐晚，本宫也好尽早回交房殿歇息。
0: 臣妾遵旨。卫子夫点头应允，然后对身边的小宫女赵瑜说道，鱼儿，你去将前几日夏醉大人为本宫所画的画像拿出来给皇后娘娘验看。赵瑜应诺了一声，就进到内室中，从躺柜的匣子里将一幅画卷取出来，恭恭敬敬呈到了陈皇后面前。陈皇后并没有马上去接。
1: 这就是夏醉给魏夫人所画的画像，
0: 她反而特意加上了一句。卫子夫回答说，不错，正是这幅。
1: 青哥，将此画展开。
0: 宫女青哥应了一声，就和一个宦官站在大殿中央，把这幅画卷一点点的小心翼翼展开。等画像全部呈现出来的时候，在场的众人顿时被上面所画之物惊得张口结舌，一个个呆在了当场。卫子夫见众人看了画后皆是一副惊愕的表情，不无疑惑的也把目光投向了那幅画。这一看不要紧，惊得他也是目瞪口呆，原来这幅画像上画的哪里是什么卫子夫的工笔仕女图啊，却竟然是一个脸型和五官容貌酷似卫子夫，而浑身上下衣物尽除，袒露着女人美妙的酮体，仪态搔首弄姿的裸体女人。在凤凰殿里的所有人，包括陈皇后、卫子夫、郡主刘灵儿以及一众宫女、宦官，全都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幅容貌酷似卫子夫、活色生香的裸女画。大殿里刹那间寂静了下来。半晌，陈皇后才一脸惊异之色地转头看向了坐在身边的卫子夫，质疑地问道，
1: 魏夫人，难道这就是你要献给太皇太后的寿礼吗？
0: 皇后娘娘，
1: 不是的。
0: 卫子夫看到画像上的裸女时也是一下子惊呆了，本能地立刻否认。随即卫子夫急促地向陈皇后辩解道，
1: 皇后娘娘，这不是给臣妾画的那幅啊。 后目光阴冷地说道，魏夫人，你说不是给你画的那幅？说着他一指那裸女的脸斥道，那为什么这画上裸女的脸和你魏夫人的容貌如此相似，简直就是同一个人吗？卫子夫闻言又看了一眼画上的裸女，那眉眼之间的神韵果然和自己一般无二，他一看到那画上赤身裸体的女性同体，顿时羞红了一张俏脸，他慌乱地回答，皇后娘娘，臣妾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一旁的淮南郡主刘灵儿不无调侃地问道，魏夫人，当日画师为你作画之时，你可是穿着衣裳的吗？这句话问的卫子夫当真是羞愤难当，他一双妙目委屈地看着郡主刘灵儿，郡主殿下这话是何意啊？说着他用手指着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极力辩解道，当日画师为本宫做画时，本宫穿的就是现在身上这一套衣裳，当时凤凰殿里的宫女们都在场，她们都是亲眼见到的，她们都可以为本宫作证啊。陈皇后威严地看向站在下面侍候着的几个宫女，本宫问你们，刚才你们的夫人所言当真是这样的吗？那六七个宫女慌不迭地呼啦啦跪倒一片，可是却竟然没有一个人回答陈皇后的问话。陈皇后颇为不悦地斥道，怎么，本宫问你们的话你们没听到吗？跪在最后一排的小宫女赵云此时刚想抬头说话，就被旁边那个老宫女一把扯住衣襟阻止她抬头，然后向赵云悄悄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你不要命了，此事不要多言。这老宫女在宫中年头日久，想必早已看惯了后宫嫔妃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今日一见这个阵势马上就猜出个八九不离十。那陈皇后郡主刘灵儿此次来这里绝非平白无故的，只是来凤凰殿看画这么简单，此中必有隐情，所以他哪里还敢回答陈皇后的问话，但一见那涉世未深的赵瑜要说话，更不想见他自触眉头，才极力地阻止住了赵瑜。陈皇后见状他发怒了，你们这些贱婢，倘若再不回答本宫的问话，休怪本宫对你等不客气了。陈皇后的话音刚落，跪在第一排的一个高个宫女怯生生地抬头回答，回皇后娘娘的话，不是奴婢们不说，实在是奴婢们无话可说呀。哦，此话怎讲？高个的宫女胆怯回答，回皇后娘娘，几日前画师来为我家夫人画像时，我家夫人将我等全都屏蔽到了殿外，不让我等在殿内服侍，还特意关上了殿门，至于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奴婢们并未看到，所以无法回答皇后娘娘的问话呀。听到高个宫女的这番话，小宫女赵瑜实在忍不住了，她不顾老宫女的劝阻，猛然直起身子，指着那个高个宫女呵斥道，你胡说，当日画师给夫人作画之事，你就在现场，我们所有人都在场，夫人根本没有将我等平退出殿外。随即他面向身边跪在地上的其他宫女问道，姐姐们，当时的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你们说说是不是这样？但是小宫女赵瑜的问话并未引来如期的回应，那几个宫女一个个趴伏在地上，全都把头埋得深深的，没一个敢抬起来，更没有一个敢说话的。
2: 你们怎么了？夫人平素待你们可不薄啊，为何连句真话都不敢替夫人出头说清楚呢？
1: 小宫女赵瑜极度失望地看着身边这几个宫女埋怨道，
0: 放肆！陈皇后厉声对赵瑜喝道，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难道只有你说的才是真话吗？这件事还轮不到你这个贱婢为主子出头。
1: 小宫女赵云

0: 陈皇后的嚣张气焰所吓住，他骄傲地抬起头，对着陈皇后义正言辞地说道：
1: 事实就是事实，恶意隐瞒真相也掩盖不了。奴婢虽然身份低贱，却绝不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主人蒙羞，却不能为主人挺身而出，还算是个人吗？
0: 好大胆的贱婢，竟敢对皇后娘娘出言不逊！陈皇后的贴身宫女青歌也不等陈皇后吩咐，不由分说，一边骂着一边冲上去，啪的一巴掌扇在赵瑜的脸上，随即大喝一声：“
2: 来人，把这个贱婢拖出去，重责50大板！”
0: 早在大殿门口候着的几个宫卫武士上去就扯住小宫女赵瑜向殿外面拉。卫子夫看到这儿，她虽然本性是个柔弱不惊的小女子，但心地善良的她岂能眼看着赵瑜被打？面对这样的场面，她急促地向着那几个宫卫武士喊了一句：
1: 慢着！
0: 然后他急忙离开座位，跪倒在陈皇后面前哀求道：
1: 皇后娘娘息怒，赵瑜他年纪小不懂事，还请皇后娘娘不要责罚于他了吧。
0: 陈皇后看着卫子夫冷笑了一声：
1: 哼，卫夫人真是好闲在啊，自己的事都还没搞清楚呢，还有闲心管起下人的事来了。
2: 夫人不必替鱼儿担心，夫人的清白要紧呐。
0: 被宫卫武士们拖拽着向殿外而去的小宫女赵瑜，此时却不顾自己即将被重罚，反而拼了命地向陈皇后大喊着：
2: 皇后娘娘，大可将华师宣来一问，便知真相如何了。
0: 陈皇后听赵瑜这么说，沉思了一下，
1: 这贱婢的话倒也是不无道理，既然你等各说各的理，那也只好如此了。
0: 说着，陈皇后向着青哥吩咐了一下：
3: 来呀，宣长乐宫御用画师夏醉前来觐见。
0: 青哥应诺一声，出去传旨。不一会儿，长乐宫御用画师夏醉急匆匆地跟着宫女青哥来到凤凰殿，见过陈皇后、卫子夫和郡主刘灵儿之后，陈皇后问
1: 夏醉：本宫问你，陛下圣旨命你等御用画师为宫中众嫔妃画像，作为给太皇太后的66岁寿辰贺礼，魏夫人的画像可是由你负责画的？
0: 夏醉赶忙谦恭地回道：
1: 回皇后娘娘的话，魏夫人的画像正是微臣所画。
3: 你画得很传神嘛，不愧是天下第一的仕女工笔巨匠。
0: 陈皇后话里有话，这夏醉进来时并未看到那幅裸女画，所以也不知道她来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听到陈皇后的夸奖，竟然还有些小兴奋地说道：
1: 微臣多谢皇后娘娘的夸奖。微臣……
0: 陈皇后不等夏醉把话说完，用手一指夏醉身后的那幅由宦官们举着的裸女画问道：
3: 夏醉大人回头看一下，可是这一幅吗？
0: 夏醉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赶紧顺着陈皇后所指回头一看，正看到那幅香艳无边的裸女画，当时就吓得目瞪口呆。夏醉语无伦次地道：
3: 这是这。
0: 此时陈皇后突然眼眉倒竖，她厉声暴吼：
3: 可是你夏醉大人所画吗？
0: 夏醉被陈皇后这一声暴喝吓得是浑身一颤，顿时像烂泥似的瘫软在地上，刚才的那股小兴奋一下子荡然无存了。陈皇后不依不饶追问着：
1: 本宫再问你，是也不是？
0: 夏醉体如筛糠一般的哆嗦着，一个劲儿的给陈皇后叩头：
1: 微臣该死，微臣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这幅画全是微臣所画。
0: 卫子夫在旁边惊愕地对夏醉问道：
1: 夏大人，你画的这幅画为何本宫却毫不知情呢？
4: 长篇小说《绣衣纸纸》，作者野木儿苏荷。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顶级的心态。今天分享的是屏蔽力，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自己。废掉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太过在意别人的评价。你的价值不在别人的嘴里，而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一生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不重要，他们既不了解我们的处境，也不关心我们的结局。他们的评价转瞬即逝，懂你的人不言而喻，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屏蔽力是一个人最顶级的能力，不去窥探别人的生活，不揣测他人的想法，任何消耗你的人和事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

0: 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6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

0: 趣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遵循地道选材古方秘制，精选川芎、丹参、白术、党参、甘草、黄芪、白芍、当归、何首乌、熟地黄、女贞子十一味名贵药材，结合四物汤、四君子汤之优点，补而不滞，滋而不腻，不热不燥，补气养血。方中党参、白术、甘草补脾益气，当归、白芍、熟地滋养心肝，炙首乌、女贞子补肾养肝，滋阴益精血，黄芪配党参大补元气，配白术益气补脾，配当归补气生血，加川芎入血分而理气，则当归熟地补而不滞，一味丹参共同四物，活血祛瘀，全剂配合，共收气血双补之功，补气补血，安养五脏，适用各种慢性病患者调养。
2: 气血双补，补气补血，养气养血，调和心肝脾肺肾，共同五脏六腑。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中药保护品种，用疗效打造好口碑。气血双补，健康百岁。欢迎收听气血双补丸气血养生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大家每天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目标追求健康，我们再度的来到气血养生堂。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要讲什么呢？讲一讲人体的气血健康、人就健康的相关的中医理论，以及西医上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与中医气血理论，他们两者之间呢有什么关系。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应该都知道，我们每个人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免疫力，也就是身体的抵抗疾病的能力。这个免疫力是保护自己的保卫部队了，就是我们身体健康天然的保护屏障。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呢？中医把人体的免疫力就叫气，气和血是不分家的。所以人呀，气血亏虚呢，免疫必低呀。免疫力低，那啥病不都找上门来了吗？气血充盈呢，就是人体免疫力强大。在免疫力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那我们人就能有效的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的发生。西医上所讲的这个免疫力啊，实际上就是咱们中医上所说的气血健康，他们表现出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简单的来讲的话呢，就是气血亏虚了，人就会少气没力，免疫低，感染这个细菌，感染那个病毒，感染了什么支原体啊、衣原体等等等等。那气血充盈呢？气血充盈啊，就是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强大。免疫力强大呢，那我们人体的话呢，不仅是从头到脚管哪儿都好，从脸色来看一目了然，眼睛神采奕奕，皮肤是白里透红，头发是有自然的光泽，而且长得很旺盛。关键中的关键是我们不仅吃嘛嘛香，从头到脚呀，那是精气神色都有了。关键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人是不生病的。为啥？

0: 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嘛。为啥？那就是西医上讲的，这个人免疫力强大。那么从咱们中医上所讲的这个气血论呢，什么是气呀？气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什么是血呢？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本，气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本。这个道理大家肯定都明白吧？必定我和我们的听众朋友相识相伴，已经是在全国不同城市与我们的大家呀走过了20年的历程啦。20年来，我非常非常的欣慰，这20多年我只干一件事儿，就是让大家了解气血健康、人健康的道理，通过有效的气血调养来达到免疫力强大，来实现气血充盈，我们不生疾病。所以呢，气血健康，那首先一个人的话呢，表现在外在的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派健康的景象，就像这个季节的树充满了生机。那气血亏虚，阴阳失衡失和，免疫力低了，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大家都知道了，头发长得稀稀疏疏的，没有光泽，对吧？眼睛没有神采，皮肤苍白无华，说话都没有气力，见了人我不想说话呀。我曾经遇到一位天津的听众朋友就跟我讲了，我不想说话呀，并不是我架子大呀，我是没有气力说话。大家听听，他没有气力说话，这是气血亏虚的表现吗？是不是？而且的话呢，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什么样的病都容易找我。春天爱感冒怕风，你看春天风为百病之长啊，是不是？那别人的话也在春风之中啊，人怎么就不生病啊？区别就在于人家气血充盈，免疫力强大，他气血亏虚，所以疾病找上门来。感冒刚好，哎呦，就胃又不行，不是吃的肚子胀了吐，吃的不合适了腹泻。那么刚刚的话呢，不吐不泻了，腿又疼了，胳膊又难受了，这也麻了，那也木了。实际上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都是气血上的事儿，是不是？当一个人气盈血旺、阴阳平衡的时候呢，那从头到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管哪儿都好。那么刚才说到这位天津的啊，50多岁的女性朋友，那她就是一个亏气亏血的身体，她自己总结得也很好啊。是我喜欢听你讲座，因为你说的都是我身上发生的事儿，我就是气血虚了。你看，人不就是活的一口气一斗血吗？这气血消耗完了，这人还能活命吗？我这是气血虚到一定程度了，从头到脚就都是病了。那有一天呢，我气血消耗完了，那生命不就完了吗？你看，我们说呀，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他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健康的这个经历总结的。医学上的这个理论呢，是医生们、专家们通过数十年的探索，临床呢经过了千百位的接触患者，他总结的临床经验。而我们的患者是生命的历程、健康的历程使自己得出的结论。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气血亏虚是疾病的根源了，因为气血亏虚免疫必低，免疫低那啥病都找上门来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既然知道了这亏气亏血导致的结果这么严重，早期亏气亏血了，那我要知道有啥症状，那我要积极预防了。那么早期亏气亏血了，人就是没有气力，就老百姓说的啊，我没劲儿啊，我没有力气啊。那你看看，气力气力，没气哪来的力啊？推动力不行了呀，就显得没有气力啊，对吧？还有的朋友呢，气血虚了以后会出现心悸，这个心脏跳的呀，或者是微弱或缓慢，推动不了了。以血虚为主呢，有阴虚了，心阳过亢了，那心脏蹦蹦蹦蹦乱跳，跳得还快，好像这个心脏跳起来要从葫芦口里跳出来一样，这都是我们人体气血虚、阴阳不平衡带来的症状。所以气血充盈、阴阳平衡是一个人健康的基础。那气血虚还有哪些症状啊？你比如自汗盗汗呢，别人的话呢跟我们一样吃着热乎饭，那人家好好的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咱怎么就吃口热饭，这汗就像下雨似的滴滴滴的顺着这个头发丝儿就掉下来了呢？那就是气虚了。为啥？气虚不是汗呢，你每天自然出一点点汗，那是正常的代谢，把体内的那些 垃圾的话呢，随着汗也能代谢掉，是不是？如果过多的出汗呢，那就是病。为啥？因为汗血同源呀，汗为心之液呀。有的人呢，在心脏奔奔奔奔乱跳的时候，他忽然汗就很多，为啥？就是因为汗为心之液，汗血同源，汗出的过多了，那是一身汗一身血，很伤人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早期亏气亏血了，人会有哪些个疾病和相关的症状，是不是？首先最大的症状就是容易生病，容易生病就是气血虚了。好，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呀，我们讲的主要的一些个健康的理念，尤其当前情况下，人人都需要有个好身体，免疫强大，免疫力强大，我们啥也不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了，西医上所说的免疫力，就是咱们中医说的气血健康。那么如果一个人气血虚了，免疫力低下了，表现出的症状和西医上刚才讲的和中医上讲的症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简单的跟大家的话呢，就在这儿呢讲了讲，说人体的气血虚与西医免疫力低下之间的关系啊。那朋友们就知道我怎么样来预防疾病，怎么样通过调理气血来拥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们大家呢，首先记住一句话，气血健康人健康。想讲的内容非常的多，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理论知识啊，就只能是跟大家讲到这里了。大家记住了，免疫力和我讲的气血健康是一回事儿啊，一个意思，无非就是两种叫法。那么大家呢，就要通过补足气血，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来预防和抵抗各种疾病。那么提高人体免疫，我们气盈血旺的情况下，免疫力提高了，它就为我们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了。朋友们迫切需要补气血，我们说补气血从今天开始，永远比明天早一步。有时候呢，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讲座，一直是心动没有行动，但是呢，当服用了如意气血，有的仅仅一星期，哎呀，我感觉到真好。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早知道我早两年都用了，就不至于这两年来身体受了那么多的苦，身体受了那么多的罪。这世上没有后悔药的，是不是？所以我经常在这讲，你可以不信，但是你不能不试，不试你就一点机会都没有。条条大路都是通的，何必在一条道上走到黑，是不是？啊，我们说好几条路都没走通，不妨来走气血双补、平衡阴阳、脏腑同调这条路。我希望您在这条路上走进健康的大门。在今年来说呢，对我们这个尤其是四高症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啊、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的病人啊，还有老风湿，这个阶段的治疗我们做到有备才无患，有备则无患呀。我们补好气血，调理好脏腑的阴阳的平衡，让五脏六腑代谢逐渐恢复正常，让我们人体的免疫力提高以后呢，到了深秋冬季我们就不怕了。所以今年现在的这个补气血是为健康在打基础了，是为我们平安过冬做准备了。所以补气血的目的就是让自己达到气盈血旺，气盈血旺了，免疫力自然强大啊，那再也就不得什么了，再也就不得那害人的病，是吧？过去的话呢，有些这个朋友是年年秋冬年年住院，我们有些老朋友通过气血双补以后，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气血双补之后，当他呢不受罪，身体不受罪，不受苦，不再去住院，不再是家庭受拖累，不再是自己痛苦的时候，哎，开始用气血双补养生，养生养生命，养生养气血。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做到了与气血相伴走健康人生。我们说100天一个样，半年之后不一样。半年之后很多老朋友说，我现在的身体这么好，这个好来之不易，我下一步就要进入养气血养生阶段。所以呢，免疫力强大了，不仅能帮助我们战胜身上的疾病，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更能够有力的预防各种害人的病，让他了解到人这个气血健康了，身体就健康了，气血双虚，免疫必低。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低呀，就是中医上所说的气血虚了，阴阳失衡失和了，功能失调，代谢紊乱了，是不是？因为中医黄帝内经反 反复强调说，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我们很多朋友通过自己服用如意气血丹的生命实践，就总结了气血健康人就健康，气血亏虚百病之源。同时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他气血同补的过程当中啊，他慢慢的他好起来，他就知道了咱们这个如意气血它是一个大肠名药，是一个古方正药。为什么说它是古方正药啊？它是四君子四物汤加减配伍的合方。我们说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千年流传至今。它之所以千年流传，古时候人是血肉之躯，现在我们也不是铁打的，还是血肉之躯，对不对？可见这补气血对生命健康有多么重要，所以它才能够千年以来流传到今天。关于气血健康的相关内容，关于您自身的一些症状，想了解是不是由于气血虚带来的，就有一部气血咨询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打电话具体咨询了解。接下来的话呢，时间交给主持人了，要迎接朋友们的电话了。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喂，
3: 张老师
2: 你
3: 好。
2: 哎，你好。
3: 哎，
2: 欢迎你走进来，欢迎你。
3: 啊，你要吃
2: 咋
3: 了？
2: 不客气，说说您的健康状况。
3: 好的，您服用气血双补多长时间了？
4: 我从去年到现在服用了。
3: 从去年的几月份开始？
4: 去年下半年吧。
3: 也就差不多啊，一年了。
4: 哎，
3: 一年前一年后咱们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咱也实事求是的讲啊。
4: 哎，以前时间晚上睡觉不好，现在睡觉一能睡六个小时了，我挺高兴的。
3: 真好，这是第一个好。
4: 哎，
3: 第二。
4: 哎，以前是有在腿疼的，那个这些啊出多了。
3: 嗯，
4: 这不是我心脑血管也这不是咱家人大家这个医院吃的，哎呀，从那个也没摔过那个，挺
3: 好。好，三大收获啊。
4: 嗯，
3: 我给你总结了一下。第一，就是顽固性的失眠，通过气血双补服用以后，现在一宿能睡到六小时以上了，太棒了。
4: 哎，
3: 那您当时这个失眠是？
4: 这睡不着觉。
3: 对，那您那个睡不着觉的病多少年了？
4: 哎呀，这我搁这5-6年了，
3: 五六年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嗯，我80。
3: 哦，老人家健康长寿啊，健康长寿。您看，您刚才说这个失眠是5-6年的病，那原来一宿只能睡几个小时？原来，
4: 哎呀，有时候你要是拿块犯病的时候，上医院，特别是上医院去几个星期，回来就。
3: 嗯，
4: 就过月就反复过来，就是上医院你就咋不适应，你人多，穷时间不睡，来家这个睡调理老长时间调理不过来，就是睡觉不好，反正是。
3: 嗯。
4: 这天
3: 整宿不睡。
4: 这天也从那个也没上医院去啊，这不睡觉晚上4点睡，睡到第二天4点醒儿起来。
3: 你看现在恢复的多好，那您就是原来的话呢，
4: 嗯，
3: 整宿睡不着，有时候能睡着能睡到2-3小时以上吗？过去。
4: 哎呀，一个月是他，两个月是他，这个时间就是净睡一个人。
3: 不行，嗯，那就不行。现在好了，那你想，你是从10点睡，一觉醒来4点多，这就是6-7个小时。
4: 哎，
3: 那今年这7个月以来都挺好的，是不是？
4: 啊，这7个月这不是从晚上从8点来家看看电视，该10点就准睡觉。一天就能睡到4点。
3: 嗯，对，
4: 哎，
3: 7个小时左右，真不错。很好了，心血管
4: 晚上
3: 也
4: 不
3: 起呀。那你原来起夜几次？
4: 哎呀，你个这个越睡不着，他越瞎起。在上车上来，你个他睡不着，他就在瞎起。能睡觉了，一时也不瞎起。
3: 那真好，恢复的不错，也不犯心脏病。有几个月不犯心脏病了，还是今年以来就没犯过心脏病？

0: 那也没检查出来，反正就是心脏那块跳的那个，
1: 主要是心
0: 脏
1: 啊。对，有没有手脚麻木呀？走路的话呢，有时候有没有脚不听指挥过去？
0: 没有，就是
1: 没有，那就好。
0: 哎，就是反正心脏不一样，反正是。
1: 就是心脏不好，现在心脏病不犯了。血压、血脂、血粘、血糖都正常吧？现在？
0: 血压有点高，血压就这边84，这边有时候能到145，一个47.5，一个5。
1: 这个控制的已经很不错了。
0: 血糖得7.1、6.9、7.12，就是这么说。
1: 那你作为这个高龄老人，能把这个血糖血压控制到这样一个层面，都算是挺好的。您在接受气血双补服用的同时，一定要组合曲卓，曲卓组合气血，对稳定血压血糖更有利，好不好？
0: 这气血双补
1: 对
0: 哪个嘞？这不是这两样都这么停？
1: 对对对，你一停二补，曲卓和气血一直在组合，对吧？那就好，那所以您现在恢复的真不错，不管是从失眠的恢复，还是腰腿疼的恢复，还是心脏病的�恢复，都不错。原来夜尿3-4次，现在夜尿也不多了，血压也稳定的比较好。作为80岁以上的这样的老年朋友，这个控制的已经很不错了。那我们争取下一步更好啊！
0: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
0: 好，你哎呀，
1: 您也来，
0: 你整天忙。成天为了那个成天忙，自己注意身体啊，张老师。
1: 好的，咱们大家都注意保重，身体好了，咱们生活才能如意，对不对？
0: 对。所以这是不岁数不小的人了，这就自己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1: 对，您80多了，那在这儿呢，再次祝福您身体健康。
0: 啊，好
1: 好
0: 好，
1: 保重身体，祝福您越来越好。
0: 哎、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
0: 哎哎，你辛苦了，
1: 再见。
0: 我再见，有事
1: 再见了。不客气，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呢，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欢迎您走进来，我是张老师。
3: 好。
1: 您是咱们的老听众啦？
3: 不是，新听众。
1: 是新听众是吧？
3: 新的。我昨天我听收音机的吧，广播的吧。
1: 啊，您要咨询什么问题？
3: 我想我自己一个70岁的，给看我半身不遂的老人呢。
1: 刚才说您77岁了是吧？
3: 对。
1: 啊，半身不遂了。
3: 对呀、
1: 啊。多长时间了？
3: 有10年了。
1: 都10几年了，陈旧性的了。您当时半身不遂是由于脑梗还是脑出血引起的？
3: 脑梗啊。
1: 脑梗了，堵了血管啊。那您现在的血压？
3: 血压200多。
1: 血压200多啊？
3: 哦，
1: 那太危险了。您是现在的血压是多少？
3: 820呀，到医院。
1: 我就问您，目前血压控制的好吗？
3: 目前控制这个低血压药，按3-6次。
1: 对，一定要把血压控制好。
3: 对。
1: 那您现在血压能控制在150以下，低压控制在90以下吗？
3: 对，现在控制挺好。
1: 好嘞，血压控制好了，您现在的那个血常规检查，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指标都正常吧？
3: 没，我这些年也没检查。
1: 哦，没查过。那您现在的从脑梗以后呢，您手脚利索不利索？
3: 就手左手左不好用，走不了路。
1: 走不了路不行，从中风到现在这十几年都走不了路吗？
3: 都走不了路。

0: 就在炕上躺。
1: 哟，在床上躺着不容易，语言表达还没有问题。
0: 打电话，我就是躺着打电话。
1: 你看不容易了，那您现在那个手能自己吃饭吗？
0: 啊，右手呢？
1: 右手还能，就是左边身子不利索啊。
0: 对。
1: 孩子扶着你能站一会儿吗？
0: 站不了。
1: 站不了。从中风到现在一直都站不了，
0: 一直站不了，
1: 也没有锻炼过。孩子们扶着你站一站，学着迈迈步都没有哈？
0: 没有，没有。
1: 那就中风以后就躺家里了，就没有进行肢体功能训练，是不是？
0: 对。
1: 哦，也是。那您现在已经是77岁高龄了，对吧？
0: 对哦。
1: 那么目前的话呢，如果选择咱们这个气血双补，单一选择力量显得不够，因为你是中风偏瘫的病人，您可以选择咱们一清二补组合。在组合服用中，慢慢的，首先第一步是控制不发展，至少让你气盈血旺，以后吃得香排得畅睡得甜，能够一年四季免疫力达到正常状态，四季的话呢预防常见病多发病，在这个基础之上慢慢恢复。至于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你个人条件。你比如我一边吃这一套组合，一边呢左手也要动，左手你可以抓一个握力器，每天保持，你说我3次或者4次，哎，抓这个握力器，一次抓多少次，循序渐进。比如我一次的话先握10下啊，那我早晨中午下午傍晚进行10次的这么一个松开捏紧这么一个握力器。所以让孩子给你买个握力器，从不是很大的力气的开始练，一直慢慢的可以由10次慢慢增加，每星期增加一次，每星期增加一次，慢慢锻炼肢体功能。腿你能坐起来吧？在床上
0: 坐不起来，
1: 坐都坐不起来，那就是这个腿也没人帮你训练是吧？
0: 没我训练。
1: 家里那老伴呢？
0: 家老伴伺候。
1: 老伴伺候你，老伴伺候你的话呢？对，
0: 我参加了安顺医保
1: 啊，
0: 医保上门训练。
1: 哦，他上门给你，他上门帮你运动是吧？
0: 对呀、
1: 啊。帮你训练，训练的怎么样啊？
0: 现在也一点这个作用没有，
1: 一点作用都没有。那你是这样的、咱们下一步的话呢，进行这个一清二补组合服用以后，一边服用一边再运动，再看看好不好？咱就不放弃，因为你必定这个躺在床上时间太久了，要神经复苏不容易呀、也不是说人家给你好像这个运动呢没有效果啊，关键是您躺的时间太久了，从中风到现在10几年神经坏死，你让它复苏谈何容易啊，是不是？咱们现在下一步从药物上再调，调理的过程之中呢，按照这个请的人帮助你的方法，咱们再继续的配合一段时间，好不好？
0: 好，
1: 慢慢来吧。总的来说，对自己不要失去信心就好啊。好，如果你选择这个一清二补组合服用，那您这个气血双补早晚各吃一袋。那个祛浊胶囊它是调制降黏溶栓排栓的啊，那个1天3次1次无力配合着服用，降压药你该怎么吃还怎么吃，服用大概就是100天以后您感觉恢复的情况，手上的功能呀，脚上有没有感觉呀，啊，你再跟我讲一讲。半年以后还有一个大变化，这个我们渴望也是期待着你能恢复。具体到你个人的条件上来讲，它对你的身体至少有一个原则你把握住，有百益无一害，好不好？
0: 好，
1: 那就保重，再见啊。
0: 再见。
1: 好，再见了。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 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今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跟往常一样，我们为了追求健康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最近广大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呀，关注的焦点话题那就是一清二补的组合疗法，对曲卓胶囊呀咨询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那接下来呢，我对您负责任起见，帮助你清清楚楚了解曲卓胶囊，了解这个好药。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也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你包括高脂血症啊、高血粘呐、一检查肝酸酯高了，对吧？胆固醇高了，同时血液中呢，由于人老了嘛，气血亏虚，血流速慢了，处于亚健康状态了，那血液呢是微酸性的，微酸子遍布血液当中，或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动脉的粥样硬化斑块栓塞。那这一部分听众呢，我建议你们也用曲卓胶囊来给自己的血管啊洗洗澡，减减肥。这个血管里边呢有了这个高脂血症，那可危险了。现在我们可以选择非常安全有效的曲卓胶囊，因为它是国家新发明专利的产品，它的优势就在于一个专病专治上，对吧？对于四高症心脑血管疾病病人，它就是专病专治。它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在保肝护肾调理脾胃的情况下，让你的病得到积极有效治疗啊。它的具体作用就是解决血管壁堵的问题，清理血浊，也就是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曲卓胶囊它能够吸附血脂啊，能够清理代谢，这样把血管里产生的多余的血脂这一类的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这就能使你的血液变得清洁，不再粘稠。血管壁呢，哎，这个硬化斑块慢慢把它溶去了。那么血管的管腔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它变大了啊，宽敞了，恢复了弹性，供血流畅了，这症状呢它自然是消失了呀，对吧？这曲卓胶囊就把健康呢在这种情况下还给您了。我希望我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不妨试试曲卓胶囊，试试服用曲卓胶囊，连续服用2到3个月，那你时间短了效果不大，因为它安全，要吃就要连续吃2到3个月。在这2、3个月过程当中，你会见到明显的疗效，疗效看得见也感受得到， 因为你的症状没了，头不疼，头不晕，不犯迷糊，肢体不麻不木，活动很灵便。你的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房颤早搏偷停，心率异常不再犯了，腿也不沉了，走路轻松了，这个疗效你就自己能感受得到。那么你能看得见的是，你吃前你做一个检查，你吃两三个月以后你再做个检查，两个检查一对照，效果你自己明显看得见。那气血双补我们大家知道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大家知道气血亏虚百病之源，这句话从中医理论来讲，尤其是通经络学的人来讲，就太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了。因为中医的理论说，人为什么生病啊，人之所以生病，病在哪里？病都在经络里。这经络里为什么会生病呢？因为经络源头的推动力不足了。什么是经络源头推动力？那就是气血，所以就有了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说法。中医认为人生病就是气血上的病，当人的气血阴阳它失衡失和了，气血亏虚了，什么病都找上门来了。因为中医理论，我们这个人是什么？血肉之躯啊，就是以气为最基本单位聚合而成的形质，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呀，也就是气血消耗散尽了，人的生命随之结束，亏气亏血，人就会生病嘛。所以气血双补解决什么问题大家就明白了，解决你人到一定岁数就会气血虚，就会脏腑功能低下，气血双虚免疫必低，那人就生病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气血双补丸在治疗慢性病方面的基础理论。你包括血虚不养脑啊，头疼头晕犯迷糊呀，血虚不养心呀，心慌胸闷气短，这就是中医理论了。那你心脏要跳动，气血的滋养，气的鼓动它，它才跳得动。人的阳气虚衰了，心脏都跳不动了。所以我跟大家呢又从中医上跟大家讲了讲人的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与气血亏虚之间的关系啊。中医理论我们说水到万物生，血畅才百病消嘛。这气血亏虚了，既然气血亏虚是百病之源，那气血充盈了，我们自然是百病不生，这是我们的健康基础，健康的理论，这一点咱不能丢。所有的病它都是气血上得的，所以必须从气血上来治。但是呢咱们听众朋友里边呀，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患者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把这个曲卓胶囊讲的就比较多一些。因为曲卓胶囊是一个专药专治的，专门针对高脂血症、高血粘、高血稠还有脂肪肝等等，是专门针对这一系列疾病的。其中清理血管、降三高的效果是非常明显。气血双补丸呢是解决气血亏虚的根源问题，曲卓胶囊呢它是专药专治的，专门解决血管堵塞问题的。所以这两个药结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一清二补组合疗法，这清补结合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今天呢理论就跟您说到这儿了。你看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打进来了，那我把时间还是交给听众，接下来迅速解决朋友的问题了。
2: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4: 你好啊，
1: 欢迎您走进来。嗯，听见你笑声很高兴啊，老听众是吧？
4: 我就是咬啊咬嘴啊都不好，这个我不说疼，就是不够走路不行。
1: 走路不行。
4: 嗯。
1: 那您这个腰腿不好，您腰椎病是属于脊髓性腰椎病，还是属于腰间盘呀、骨质增生导致的？
4: 啊，这个大夫啊，我看了好几家，他说嘛，好几个说法， 一个说是我这腰间盘突出，骨节增生，又是原发性的属于神经，最后又说一个就是就。

0: 气血这个肾啊，肾亏啊，啊，我这个就是腿也没搞走不动，现在腿比腰厉害。
1: 嗯，
0: 他又说腿啊是腰压迫的。
1: 对。
0: 啊，走一百米也走不上，就这歇歇。
1: 因为你神经方面有问题以后呢，你脊髓受压迫了，那这个时候呢，人走路就会受影响，走不到一百米就走不动了，就脚就不听使唤，不听指挥了。
0: 他的没有无力，没有劲儿。
1: 对呀、啊，这个就人家给下结论是对的。您这个腰椎病是很复杂的，不单纯是肩盘问题，也不单纯是骨质增生问题，同时还有原发性的神经系统问题。所以您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腰椎病，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一个单纯的肩盘突出，您既有肩盘突出，又有腰椎增生，还有原发性神经系统病变问题，啊，很综合。您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天吃了，
1: 那他也不考虑给你手术了，因为手术的成功率很低。
0: 对呀、
1: 啊，年纪越大，
0: 他也
1: 能
0: 做，也能做。
1: 对，
0: 这都是我在四个大医院呢，我全去看了。我这个病发起啊，也有这个三年，这是住院的，三年呢，三四年前呢，就觉得他们就发现说你怎么老走路啊，就抬不头的啊。腰也不好，就感觉都有这问题。但是你这也走道还行，就我没拿当回事。我说我当时我心思啊，就是这个我这个颈椎原来就不好，我这个颈椎压迫的，我没当回事，那就现在越举越重。
1: 对，您这个颈腰综合征不仅是腰椎问题，颈椎也有问题。您这样吧，从咱们中医学角度来讲，那人家有的大夫跟你说的也没错，那就是气血亏虚，筋骨失养了。中医它的理论就是肝主筋，肾主骨，只有肝肾不足，骨元气不足，那你骨骼比别人老化得快，那就得病呢就比别人快，得病也就比别人重，明白了吧？作为气血双补，它解决的是你气血亏虚、筋骨失养的问题。它通过强肝固肾，提升骨元气，骨元气提升以后呢，提高骨的自我修复能力。这样一来，使这个病不再发展。它阻止住不发展以后，慢慢让你好转。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你自身的条件，好不好？能用肯定是一清二补组合服用。一清就是去浊胶囊要发挥作用，它是通过溶栓排栓保持你血液干净，血脉通畅的。你骨骼下面它都是微血管，你微血管不通，你骨的话呢也老化得很快呀。气血双补的话呢，两个结合起来，气血双补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下，去浊胶囊一天三次，一次五粒服用，坚持服用。因为你77了，骨病呢它要想有大的变化，你没有半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的年龄一旦超过55岁，它的骨细胞再生代谢的周期就是半年以上。对
0: 啊，这个是有的意思还说的，就我这个病啊，最后人我在中医院呢，他一个告诉我说，你啊确诊不了啊，你这个病，因为现在我不疼，你说大爷疼的受不了，叫我上哪建议上外地，就上省一级的，是北京啊，那是外地再去确诊一下。就现在你这个病我确不了诊，我在中医院，你也说对这些方面的什么都做了，也没行事。
1: 你没查出原因，没查出原因就是再折腾也不行，你说是不是？折腾来折腾去，你都把钱花到路上了，把钱花到医院的检查费用上了。
0: 对呀、啊，再一个问题啊，你关于这个药啊，我什么药中药西药啊，什么方面的我都吃了。吃这个药不少，有神经事的中毒啊，包括你说这是那种补气血的，也都是中医也给、也吃中药的，都吃过了、
1: 那您这样吧，咱们试试吧，你不试你也不知道哪一种药对你有效果，对吧？他不管张三补气血，李四补气血，咱们这是个气血双补的这么一个药，而且是国家卫生部批准的准号治疗型药品，并且是 OTC， 不需要医生开处方，安全系数很高，又是咱们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咱们在烟台，我的讲座就已经20多年了，在全国各地成功上市是30年，老百姓一直对他的口碑还不错。如果他就是昙花一现，它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效果。

0: 果说其他的药都有效果了，你就不来了，也不来问了，您说是不是？
1: 对呀、啊。
0: 中药的主方配伍，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没法比。
1: 嗯。
0: 还有一个，咱的药源不一样。
1: 嗯。
0: 咱们山东华阳生产的这个气血双补，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里边的党参呀、何首乌、熟地黄、黄芪等等，它都是道地药材。道地药材就是来自原产地，加上现代化高科技技术的提纯浓缩的都是精华。咱们不管别的，您用了以后坚持半年，那你要是如果恢复的挺好，那不就咱们选对了，是不是？咱不说那么多，您用了您见效，您好好不好？
1: 嗯，先生您说的我明白了，你分析了啊，我了解了，我可以我肯定和您那个同事跟他联系，你要是怎么办法，就是是不是你的
0: 对您跟他联系就行了啊。
1: 好，我好好
0: 大道理说一说都不如你的行动啊。
1: 哦、啊、好
0: 好
1: 谢谢啊。
0: 好
1: 啊，
0: 嗯
1: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好，再见啊。
0: 我们听众朋友呀，面对疾病的他的着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治的慢性病。你看，既有脊髓受压的问题，原发性的神经系统问题，这是一个。第二呢，还有骨质增生，就腰椎的骨质增生压迫到神经了，还有肩盘的问题。所以综合的原因导致的腰椎的神经受压以后呢，它指挥你腿就是不听使唤了。有的它有症状，那你神经坏死了，它还有什么症状啊？就麻木了。那你要说，中医有一句话叫“藤青麻中木难治”，当发展到没有症状的时候，实际它比有症状还要严重。那么我们说，面对这种情况，它各种方法都已经试过了，都不管用。那咱们不烦呢，走一走这条路试试吧。对吧，你是也许还有希望，有1%的希望，我们尽100%的努力，如果不是，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以下时间交给主持人了。
2: 听众朋友，节目中为您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呢，是中华老字号国家中药保护品种补气养血的专用药，大厂名药，古方正药，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好方好药，平民价。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
3: 哎，张老师你好哈。
0: 哦，请讲。
3: 啊、我是这个气血双补丸的老用户了。
0: 嗯，
3: 主要是我父亲身体用了能有可能4-5年有了。
0: 嗯，
3: 俺父亲原来就是他血压不算高，就是血糖高，再一个是睡眠不好，
0: 对，
3: 再一个就是大便不畅通，有点便秘哈，
0: 嗯，
3: 啊，但一些小毛病也不小，肾脏不好，
0: 他
3: 主要就是肾脏不好哈，
0: 对，
3: 这个吃了以后吧哈，就是说是反应最好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0: 嗯，
3: 便秘，再一个就是睡眠。
0: 对，
3: 睡眠你看俺爸现在都90多了哈，
0: 太好了。
3: 一天晚上就能睡个5个小时左右吧，好了能睡6个小时，这是大便这一块儿，大便这一块儿大年来那个秸秆够严重了啊，你是不是应该塞露？
0: 对，
3: 他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以后哈，不用了。啊，大便哈一般的就是哈最多2天一次，一般都是1天一次，挺好的。还挺满意的，
0: 好，
3: 那个就是心脏这一块也有所改善，也不是他、他也吃的那个吃着胶囊，
0: 嗯，
3: 因为他这个心脏不太好，
0: 对，
3: 有的时候就憋得慌，
0: 嗯，
3: 我就说着他吃，还吃效果还行，
0: 好，
3: 不大怎么犯病，原来犯病，原来就是说是，喘不上气来，啊，晚上就憋起来了，
0: 对，
3: 现在次数少了，因为他不管怎么的，谁输在那个地方90多了嘛。
0: 对，
3: 是你说，还挺好的，爸吃了还挺好的，但他就说你吃就吃下去吧，这两个哈，
0: 只要平安健康，
3: 以后发展就是好，是不是你说？
0: 太棒了，您说的太好了，还有一个血糖现在怎么样啊？
3: 他的血糖哈，爸这个血糖量还都行，就是说是他餐前就是5.几、6.顶多达到7，饭后的就是一般的就是11到12哈。
0: 对，
3: 哎呀，谢谢你了。

0: 不客气。
1: 就是我这个情况哈，
0: 您说。
1: 我这个情况就是，一开始就是俺老父亲吃了以后，都挺好的。
0: 对。
1: 我怎么了？一开始就是这个干燥症，我这五十多岁的时候哈，我上医院去检查。检查他说有点干燥症，但是不用吃药。哎呀，回来以后我就这么寻思，这怎么弄？这个病还是个的疑难杂症的病。
0: 对，
1: 肯定还没反应了，中了就得吃那个叫什么药嘞？啊，激素
0: 抗病
1: 毒药。啊，这时候还有就发愁的要命。
0: 对，
1: 以后这不是我看那老父亲吃这个，我就看老父亲啥都能吃吧。说这个是调理五脏六腑哈，
0: 对对对，
1: 说反正是挺好的。你这个病一看你也没法弄，
0: 没有特效药，
1: 看看
0: 这个病没有特效药，
1: 对呀，
0: 必须是
1: 就吃上了，我就吃上了哈，吃上了第一年没什么效果，第二年还得消，也算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他嘴也不怎么很干了哈，
0: 对，
1: 这不吃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去检查，第二年我也检查了，也是那个指标。但稍微能低点哈，其实三年以后我去检查，还这个指标都正常。
0: 你看看，如果没有你这三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哪有这个实质性的好的变化吗？
1: 对呀、
0: 即使是顽固性的疑难杂症，你只要认准一条正确的路，你坚定地走下去的时候，于是你从中得到了好，对吧？
1: 确实这么个事儿。
0: 如果您不信了。您坚持半年不行，你就放弃了，那就没有今天了呀。
1: 对呀、就是啊，因为什么？我还年轻一天呢，这我知道了哈。吃点调理调理，还有等到三年以后我再去检查哈，还有知道这个，哎呀，我是真高兴啊！
0: 都没有想到实质性指标完全恢复了。
1: 对呀，
0: 这就说明
1: 了。但是别的方面的呀，睡眠呐、便秘呀、这块哈也都有改善。都滴眼泪都好了，
0: 你看，
1: 慢慢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从今年开始，我又加上了那个去做胶囊了。因为岁数大了，60多岁了，
0: 对，
1: 我觉得也好吃点。
0: 软化血管，
1: 我这样一年就吃一斤儿，吃一斤儿哈，那吃个保健量。
0: 对，因为你本身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嘛，
1: 没有，
0: 所以你一年呢，通过深秋呀、冬季呀，让血管的话血液干净，让血管呢得到有效的保护、软化。刚刚发生那个斑块的，也可以有效的给它及时治疗清理，对吧？这对你来说也是长治久安的一种措施，这个措施是很好的。你看啊，真是替你感，我是高兴啊。因为本身你战胜的可不是一般的病呀、
1: 对呀，
0: 干燥综合征是什么病啊？内行人都知道，风湿免疫结缔组织病啊。临床上跟那个类风湿、跟那个白塞氏综合征，还有重症肌无力啊，包括还有皮疾病、皮疾炎，同属于一类的病，这都是自身免疫出问题的，就是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也没有特效药的病，
1: 对，
0: 但是你就是通过咱们祖国传统中医的这种药慢慢调理好了，说明我国中医是伟大的，
1: 对
0: 吧？有的人呢就说咱们中医不行呀，其实这是一种谬论。你想想看，西医来到咱们中国不过是百年历史，那上下五千年我们中华民族靠什么繁衍至今呀？不就是靠我们伟大的中医吗？
1: 对
0: 不对？当然我们
1: 它只是个治标本，
0: 对，
1: 紧
0: 急情况下，有的人哎呦急性，有的人就是车祸了，比如我当年车祸了，没有西医临时解决问题，给我缝那个破裂的肝脏，那人也就死了嘛。对吧？
1: 对。
0: 如果是急性阑尾炎都快穿孔了，你靠中医那就不行。为啥？已经穿孔了，那是保命，急则治其标，保命的时候划开，赶紧手术，那人西医也是有效的，对不对？有的人血压就飘到200多了，你不首先降压，那人的生命就危险了。那个时候人家西医也有优势，就不能说西医不好，中医好，也不能说中医不好，
1: 一分为二。
0: 对，走极端都有毒，您说对吧？那我们要科学的面对这个医学，不能说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那都是不
1: 对
0: 的。您说对吧？谢谢您。
1: 不客气。
0: 也祝福您。
1: 谢谢你了。
0: 不客气。祝福您和您的老爸爸健康平安快乐。
1: 好。
0: 那么90岁的老人呀，家有一老好有一宝，您今年不管多大年龄，您在老爸面前您叫一声爸，是不是还是孩子？对吧？心里就有一种归属感。
1: 对，
0: 你听着，
1: 有老夏就容易
0: 对呀、
1: 啊，夏夏就
0: 对呀、啊，而且您兄弟姐妹就团结，人家都要回家看老爸呢。这个家来说呢，它就有一种良好的家庭的家风的传承啊，
1: 对
0: 吧？太棒了！
1: 我今天就在老八这个地方，
0: 是吧？那就再问老人家好啊，
1: 谢谢你，
0: 好，
1: 你也保重，方丈老师，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哎，再见。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如今呢，大家都是手机不离手的，咱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组就特别开通了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在气血养生堂微信群呢，您可以随时的收听每天的直播节目，您有什么问题也都可以在微信群里交流，还有各种福利活动等您参加，您呢就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联系客服人员入群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与海洋拥抱，与浪漫牵手，情绪大连长海。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

0: 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了，我来问。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凉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大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

0: 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妇女顶起大半边天，生产队在坡地上种玉米、黄豆、高粱、小麦，也种萝卜、白菜、栽地瓜，挑水浇地、扶犁杖、碾种绿粪，女民兵们什么活都干过。春波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碾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撅头刨，刨松了再起拢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躺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

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块，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喇喇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底在海洋岛口粮自给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尾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着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仅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不动，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

0: 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刺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保卫国家人人有责嘛，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婆婆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五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来说说哈、啊，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3: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2: 哎呦，那就几步呗。
3: 对对对。
2: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

0: 30人左右。
1: 嗯，30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0: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要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1: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0: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1: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0: 朱家大院
1: 啊，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儿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0: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椽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1: 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0: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1: 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0: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大桥就能到。就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也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1: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啊。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0: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1: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0: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1: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0: 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1: 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10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0: 再会。
1: 好，再见啊。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4: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1: 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4: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1: 哦，两者兼顾。
4: 对。
1: 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4: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1: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4: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很远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3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以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4: 对。
1: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4: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专属。

0: 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1: 就是赶到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0: 不需要收费。
1: 啊，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0: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1: 这大概十块八块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吗？
0: 哎，对对对。
1: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0: 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1: 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0: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但是我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1: 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0: 对对，
1: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一家4口到5口这样的，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0: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1: 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3口是够用的吗？
0: 没问题。
1: 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小3口加上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定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0: 现在携程可以，携程可以提前预定房间。
1: 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畔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城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0: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1: 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0: 对
1: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0: 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

0: 男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有 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清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玉皇顶的传奇故事。海洋岛最高峰姑娘顶有个山头叫玉皇顶，据说当年天上的玉皇大帝曾到过这座山头，并亲口封鲍鱼是宝。从此鲍鱼、海参和驴当表成了海洋岛三中宝。这海参鲍鱼大家都知道，这驴当表又是怎么回事？在长山群岛，猫驴儿是咱们渔家人的钟表。渔家人半夜听到猫驴叫，起来下海去撒网，回来保准鱼满仓。这猫驴儿是谁家的猫驴儿呢？我想各位肯定猜到了，对，张国老的。今天我们先不说这毛驴儿，还是说说这玉皇顶。在很久以前，渔家人经常到海里抠鲍鱼。到了冬天，为了防止海水冻伤，海胖子下海之前都要在岸边点上一堆火。有一年冬月十九，海洋岛上的四个海胖子弄了几块木头，在岸边点了火，就去抠鲍鱼。想不到这火堆散发的香味儿飘到了玉皇大帝那儿。玉皇大帝一闻，下方黎民百姓有什么要紧事儿，点了这么多檀香，快去查明回旨。广目天王向海洋岛一望，回禀玉帝，此香是海洋岛渔夫在海边点火而生，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玉皇大帝决定亲自看一看。他来到姑娘顶西北的一座山头，看见一个渔夫守着火堆，三个渔夫在水里出来进去，很是奇怪。一施法术，四个海胖子就飘到了山头。就听四大天王喝道：陛下在此，还不跪下。海胖子从来没见过什么大官，也不知道陛下是谁，

你们是从大陆来的吧？搁山顶待干什么？怪冷的，走到俺家去坐，喝米酒，逮鲍鱼，面朝大海，先捞先逮。四大天王一看正要发怒，玉帝一挥手，你们在海里进进出出，这是为何？海胖子一听，笑的是前仰后合，咱们这些大陆人连扣鲍鱼都不懂啊，这鲍鱼可好逮了，待会儿啊给咱们护上一锅广告套。那你们为什么用金贵的檀香木点火呢？檀香木那个玩意儿也不顶逮也不顶窜，只能上相上供用，鲍鱼浑身都是宝，檀香木哪比得了？这鲍鱼哈，油细嫩，味儿斜线溜，经常逮哈可以强筋壮骨，百病全消。这鲍鱼壳呢又叫石决明，你要捣碎了服用哈，可以治信口疼，还可以治眩晕。俺们岛上有一个老太太啊，活了106岁，就是逮鲍鱼才延年益寿的。一看哈，俺们就是些外乡人，临走的时候给咱装几篓回家活逮得了。玉帝听了这番话哈哈大笑，这岛上民风淳朴，鲍鱼是宝中之宝啊。说完领着随从回了天宫。海胖子一看才知道眼前遇到的是玉皇大帝，这玉皇大帝那可是金口玉言呐、他说的这几句话不要紧，鲍鱼就成了海上的宝中之宝，他落脚的那个无名山头就有了名字，叫玉皇顶。玉皇顶的传奇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0: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荆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荆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荆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连年纷争，动荡不安，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混乱无序的特殊背景，为鸟虫篆字的产生提供了温床。鸟虫篆印章将艺术化的动物形象或含蓄或突出的置于小小的印面当中，形式多样，种类繁多。荆州鸟虫篆刻传承脉络清晰，明清时期国人考据十分盛行，古代鸟虫篆印章便不断地挖掘整理研究，历经了200余年的传承，成为荆州鸟虫篆刻印章传承的一个重要基础。荆州鸟虫篆刻用刀很讲究，妙在刀刃背结实，冲切劈勒并用，刀不比使，八面运锋，力求空灵。荆州鸟虫篆刻得益于古城荆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荆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0: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 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91.7，澄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澄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澄海之声。

0: 频 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喂，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算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

十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0: 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动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2: 就这样，
1: 烦我，
2: 骗我，
1: 骗我，
2: 吓我，
1: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3: 100块怎么行？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有趣，
6: 有料，哦，
7: 正能量，
8: 一起来听小白说。
9: 准备好了吗？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啊，刷微博看到一个话题特别治愈，叫做原来还有主动型幸运，一听我就乐了，合着好运不光是天上掉下来的，还能自己动手薅过来。以前呢，咱们就觉得幸运就是中个小奖，堵车刚好变绿灯，排队刚好少一人，全靠碰运气。但现在才发现，有一种幸运是你主动挣来的，你多问一句可能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你多试一次，机会可能就落在你的头上，你愿意主动搭把手，人脉和善意就慢慢攒起来了。你敢主动迈出第一步，本来没找你的戏，结果呢就成了你的主场。很多人以为幸运是玄学，其实啊它特别实在，主动收拾心情，坏情绪就少了，好运自然靠近。主动提升自己，机会来了你才能接得住，主动表达善意，别人也愿意对你温柔，主动告别内耗，人生一下子就顺了。说白了，被动等好运多半等个寂寞，主动造好运，生活才会慢慢发光。不是幸运不来找你，是你得先往前走，幸运才追得上你。这正是好运不全靠天连，主动一点更占先，先迈一步多机缘，敢说敢做敢向前，心态积极少抱怨，生活处处是晴天，主动积攒小欢喜，好运天天在身边。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的小锦鲤，主动一点，幸运一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6: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1: 一口气看懂中国各省简称的由来，让我们把视角拉到中国的东北角，这里有三条大河，最上面这条水质发黑，蜿蜒曲折，像条黑龙，所以叫黑龙江，后来这块地就叫黑龙江，简称黑。中间这条叫松花江，满语里沿江的城市叫吉林乌拉，所以这块就叫吉林，简称吉。还有一条河叫辽河，人们希望这里永远安宁，所以给这里起名辽宁，简称辽。往西踏入大草原，这条本地人叫蒙古，意思是永恒之火，音译过来就是蒙古，现在全称叫内蒙古自治区，简称内蒙古。不过车牌上嫌麻烦，一般直接写成蒙。再往南一点，这里古代有个西夏国，后来被蒙古灭，蒙古人希望这里永远安宁，就取名宁夏，简称宁。再往西，这块元朝时取甘州和肃州的首字，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后来直接叫甘肃，简称甘。除此之外，这儿有座陇山，还设过陇西郡，所以还有个简称陇。继续往西，这一块古代叫西域，后来有人叛乱，乾隆皇帝派人收复后赐名新疆，简称新。往南一点，这儿有个超美的湖，水色青绿，辽阔的像大海，这就是青海湖，于是这儿直接以湖命名，叫青海，简称青。再往西，这里在古代叫乌斯藏，因为在中国的最西边，所以后来被称为西藏，简称藏。再往南， 汉朝使者曾在这里看到天边飘着绚丽彩云，于是就说这里彩云南线，后来这里就被称为云南，简称云。另外这儿有个滇池，古代还出过滇国，所以又多了个简称滇。再往北，宋朝时这儿有四个行政单位，合称川峡四路，后来就演变成现在的四川，简称川。因为古代这儿有个古蜀国，所以还有个简称蜀。最后再来说下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重庆的嘉陵江古代叫渝水，隋朝时这儿还被封为渝州，所以重庆简称渝。再往北，北京自元朝起就一直是国家的首都，首都也叫京，所以简称京。旁边的天津古代就是个渡口，渡口也叫京。后来明成祖朱棣这位天子在这儿登过船，所以取名天津，简称津。往南走，上海以前就是个小渔村，村民们常用一种叫户的捕鱼工具干活，后来户字慢慢写成了户，户就成了上海的简称。而且战国时这儿还是春申君的封地，所以还有个简称申。再往南，在广东的最南边有一个港口，因为古代经常用来运香料，所以后来就叫香港，简称港。再往左，这边有个向里凹陷的港口，这在古代叫澳，又因为南北各有一块地，中间可以穿过，像门一样，所以就叫澳门，简称澳。这就是中国各省简称的由来。
1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听过一句话，认真倾听时的沉默比千言万语更能打动人心。当身边的人陷入负面情绪时，认真倾听往往比讲大道理更有力量。我懂你，比你的坚强更能让人安心。真正厉害的人懂得在沟通中克制自己的表达欲，不会急于打断，而是先耐心等对方讲完，为对方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宣泄情绪的空间，在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好的表达方式是八分听二分说，沟通的本质就是以心换心。当你能与对方保持同频与共情，沟通的过程自然更加顺畅。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嗯，好。
7: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7: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
12: 哎，你去哪儿啊？
1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轻松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九十一点七，海岛风情。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浦海参节、开渔节、妈祖文化节等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节日。本期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县，回眸独特的海岛文化印记。大雪节气来了，北方天气冷了，北黄海的海水凉了。在长海县诸岛进入大雪节气后，海洋牧场上能看到乘风破浪的捕身渔船，入海捞身的潜水勇士，在岸边养殖基地架起主身大灶，热气腾腾，共同勾勒出海岛海参收获时节的欢腾与喜悦，诠释着世代相承的海参文化。节 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农业

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长海东浦海参节如同查干湖的冰雪捕鱼，神奇神秘与神圣。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东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4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沉寂了4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日，相传是马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马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马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广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凉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融入其中，让人们欣赏先人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寻觅辽南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老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8: 好，
7: 敢打，
8: 好球，
7: 发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

0: 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鲳、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

0: 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
1: 岛，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0: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

0: 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1: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2: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风控演练和应急演练。
1: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3: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3: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4: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目前平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顺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8: 现在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通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7: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9: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 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6.95 米，宽 47.5 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1: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4: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1: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3: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4: 不是把声音放大。
1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5: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12: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6: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翻墙这。
4: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7: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4: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7: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8: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9: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7: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0: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4: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2: 一个月的话可以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4: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3: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0: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

0: 大双舷。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吉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吉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陈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

0: 声，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通透的一段话。今天分享的是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你要知道，百病其中生，什么谁对谁错，谁多谁少，谁输谁赢，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当你学会了不计较对错输赢的时候，你的内心自然也就顺畅了。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海边游玩的时候呢，如果说您真的是出门见海，离海特别近，那是会非常方便的。提到出门见海，在小长山的朱家大院就不得不提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朱家大院的朱少华为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你好，少华。
6: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我们来说说哈，说这个出门见海，咱家就在海边，到底离海能有多近呢？
6: 咱家呢离海非常近，出门十米就是海。
5: 哎呦，那就几步呗。
6: 对对对。
5: 那我们面对的这个海是游泳的海，还是说那种细沙的呀，还是鹅卵石的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呢？
6: 咱家门前的海呢分两部分，满潮可以游泳，上面是那个细沙。退潮下面可以赶海，下面是礁石，是这样的
5: 啊。所以说如果是赶海的话，是属于礁石类型赶海的，大家准备器具呀、或者准备小靴子什么的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我们这十米就到海上了，那就相当于住在大海的边上，是吧？那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你说有沙子，应该是亲子游很合适吧？
6: 对，亲子游完之后带着父母、带着亲戚朋友，适合小型的这个单位团建都非常不错。
5: 那你说到小型单位团建，大概能容纳多少人呢？
6: 三十人左右。
5: 三十人左右。那我们如果要是预定的话，像旺季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或者是还有一个想问的是，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
6: 旺季的话得提前半个月以上吧，要提前一个月，像暑假的时候。房间是比较紧张的，
5: 提前一个月的时间是比较保准的，所以说别到天热了再去计划。那如果说天热您就想去玩海亲海的话，提前一个月的时间要把这个事儿计划上了。在哪里可以找到咱们家呢？
6: 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5: 小长山岛朱家大院，
6: 朱家大院
5: 啊，就可以看到里面会有具体的联系方式，然后其他的事就点对点联系了，对吧？
6: 对对对。另外一个，咱家装修比较有特色，主要以老泉木、实木还有各种果木，以装修为基调，在岛里是非常好的。
5: 一般人会到大长山岛的港口，那如果去小长山，我们这块的交通接驳该怎么办呢？
6: 那个不用担心，只要是到了岛里的码头，咱家会有船免费接送。
5: 就是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之间还有一个需要坐一小段的船。
6: 对，不需要坐船，反正我们两座岛有一座快搭桥连着。大桥就能到。就那会儿的话，只要是到了大长山岛渔港，咱家会有车也那个免费接送，是这么个情况。
5: 这一点还是挺诱人的，大小长山之间离的，如果说开车还有一小段距离哈，所以说大家呢。如果选择朱家大院，这个出行的便利度还是有保障的啊。那么这样的话，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是怎么样的？咱们就说旺季的价格吧。
6: 咱这个旺季的价格是含餐是每位880一位。吃住非常好，在岛里的话能数得上。
5: 那如果说单独订房间的这种的有吗？
6: 那也可以有。家庭房的话是800一间房一晚上。
5: 就适合一家三口那种的是吧？
6: 啊，对，三口四口都可以。
5: 啊，好的，那所以说呢，这个朱家大院10米入海啊，这样的体验还需要大家亲自去感受。那也非常感谢少华的分享，谢谢你。
6: 再会。
5: 哎，好，再见啊。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5: 到海岛游玩的时候呢，出门见海，推门看海，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有嘉宾说到是躺在床上看日出，那我就想啊，有没有能躺在床上看日落的呢？如果有啊，那就是一种很新奇特的体验。接下来呢，我们出门见海这个主题要邀请到的是小长山岛海畔云山民宿的张扬，有请他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张扬。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那像我们家呢，也是在出门见海这个主题当中啊，为大家搜罗到的。那我们怎么个出门见海法呢？
7: 我们家民宿最大的特色就是躺在床上就能看到大海。
5: 嗯，那我们这个面前的海呢，是游泳的海还是赶海的海？
7: 我们既有游泳的海，又有赶海的海。
5: 哦，两者兼顾。
7: 对。
5: 嗯，就你就来吧，要啥有啥。
7: 对对，游泳的海就在我们门前。
5: 嗯，
7: 推开窗就能感受到大海，那晚上开着窗躺在床上就能听到波涛的声音。
5: 哇，这个很心旷神怡，尤其我觉得适合那种很想需要安静的环境，然后享受这种海岛浪漫风情的人啊。
7: 我们离金沙滩特别的近，
5: 嗯，
7: 一点的功夫骑着电动车说说笑笑，
5: 嗯，
7: 分钟就到。我们游泳的海滩呢是小鹅卵石，但是海水特别特别清澈，你在房间看到的海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的漂亮，
5: 就人家说的玻璃海呗。
7: 对对，
5: 哎，就是透明度特别高啊。那
7: 对，
5: 还有您说的这个赶海的海，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赶海这个事儿啊挺辛苦的，就累了半天啊，撅腰挖腚的，完了赶不出来一点啥玩意儿，就很少有那种成就感。
7: 那你来咱家体验一下呀。我们家赶海的海啊，是私人承包的海域，
5: 嗯，
7: 专属给咱家的客人免费赶海，而且肯定会特别有收获的。
5: 就是赶着啥都是我的呗，还用另外收费吗？
7: 不需要收费。
5: 啊，那就是看大家的技巧啊。然后这个拿回去我们是可以帮忙加工呢，还是说稍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呢？
7: 这个略微付一点点加工费，很少的加工费，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加工一下，
5: 就大概10块8块的。
7: 对对对，
5: 是这样吗？
7: 哎，对对对。
5: 所以说啊，我觉得想要体验赶海的乐趣，然后呢还想兼顾在海里畅游啊，就是亲海玩海的话，那在这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们具体有什么样的房型呢？
7: 我们有家庭房，有木屋，有套房。来咱家做客的基本以家庭为主，
5: 嗯，
7: 带父母啊，带孩子的比较多，
5: 嗯，
7: 所以呢，客房基本上也都是以家庭房为主。
5: 嗯，如果旺季提前预定的话，我们大概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
7: 平常日，工作日的话大概10天左右，
5: 嗯，
7: 但是我入伏以后，尤其是学生放假的时候，
5: 嗯，
7: 可能要提前2周以上预约周末的房间。
5: 哦，2周以上，也就是15天是最保险的，15天以上。
7: 对对，
5: 就是如果你约的越早，这个可能会挑到自己更喜欢的这个海景房啊等等。刚才说到家庭房为主啊，那像旺季，我又带老人又带孩子，就基本也就是一家4口到5口这样的，这样的房间它的起价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7: 我们旺季的时候，一晚一栋木屋是复式的木屋，
5: 嗯，
7: 有上下层的，能住2代3代人，
5: 嗯，
7: 差不多，这个价格是在1288一晚。
5: 1288一晚。这样的话就是双方的父母加上小三口是够用的吗？
7: 啊，没问题
5: 啊，这个就比较完美的解决了。你说带谁爸妈去，不带谁爸妈去是吧？所以呢，咱就啥也不考虑，一起带走，呵呵，小三口加上两边的爸妈，这就可以实现带着孩子、带着爸妈一起去海边畅游。那我们这个预订方式呢？就比如说是携程啊、美团啊，这上能找到我们吗？
7: 现在携程可以，携程可以提前预订房间。
5: 海畔云山，就是畔是在什么什么边上的那个畔，田字加一个畔字啊，海畔云山民宿就可以找到他们了。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很多人呢他会在大城山的鸳鸯港下船，因为鸳鸯港的船只这个是数量比较多啊，时间可选性比较好。那怎么到咱们的民宿呢？
7: 我们有专车接送旅客。
5: 有专车接送，这样的话大家下了船之后就可以跟您具体来联系，然后或者是
7: 对
5: 在船上的时候也可以联系，说我大概几点到港，这样到了港口就会有人来接。这个也是一个交通接驳啊，我们说出行有大交通有小交通，这个呢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服务也非常贴心。那也非常感谢张扬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再会，
7: 再见。
0: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8: 山的东边有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坳，人们都叫它金场。很久以前，老铁山北面的南泰村有个孩子叫王小，家里穷，在一个财主家放牛。一天晌午，王小去放牛，在老铁山的半山腰，他发现有两个小娃娃在玩耍。两个小娃娃约4-5岁的样子，身上都穿着黄色小肚兜，在阳光下金灿灿。哎，这是谁家的娃娃？王小想去看个究竟。娃娃们发现了王小，就离开了原地。王小快走，他俩也快走；王小慢走，他俩也慢走。

黑了，王小就赶着牛回了村。第二天一大早，王小照样赶牛上山，又看见那两个小娃娃。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王小就和两个娃娃混熟了。两个娃娃亲热地称王小为牛娃哥。原来这两个娃娃是兄弟两个，哥哥叫大金，弟弟叫小金。哪个金呢？金色的金。说来也奇怪，凡是娃娃们走过的地方，那草啊长得就格外的茂盛，牛儿呢也能吃得饱。这一天王小回来晚了，老财主劈头就是一巴掌：臭牛娃子，你为什么回来这么晚？在山上干什么了？无奈，王小只好把这几天在山上遇到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老财主。财主一听，两个贼溜溜的眼睛乱转：你赶紧滚回去睡觉，明天早上给我早点起来，还到那个地方去放牛。第二天正巧是个大雾天，山坳里伸手不见五指，王小迷了路，急得坐在地上哭。正哭着，忽听山那边传来了喊声：牛娃哥，我们俩在这儿呢。王小抬头一望，远处的浓雾里，两个金灿灿的娃娃向他招手。王小笑了，赶着牛朝那边走去。快要走到娃娃身边的时候，忽然从山坡的后边窜出一个黑影。哈哈哈哈，好一个金娃娃，我看你们今天往哪儿跑。原来老财主昨天听说王小在山上遇见的奇事，乐得一宿都没睡好觉。头几年他在外地做买卖，听人家说金棒槌现身会变成金娃娃，若能抓住一个，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所以一大早就跟着王小上了山。听见金娃娃的喊声，他像饿狼一样扑向了两个孩子，一把抓住了小金的胳膊。大金一看弟弟被人捉住了，大喊：牛娃哥，快救命啊！说是迟那是快，王小挥着鞭子啪的一声抽在了老财主的手上。老财主哎呦一声松了手，却把小金的一个手指拽断了一截。这功夫大金拉着小金一扭身就不见了。老财主翻山越岭去追赶，因为雾大一步掉进了大海里。小金掉下地上的那半截手指转眼变成了闪闪的遍地金光。岛上的人说，那亮闪闪的东西就是金子。据说后人还真的在那儿逃出了金子，金厂的名字也就从此叫开。金厂的故事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

毛驴拉犁，张淑英扶犁杖，手摇鞭子，吆吆喝喝，身后的妇女们撵种绿粪打滚子。能用犁耕的地块不多，很多地小的磨不开犁杖，毛驴还没开拉就到地头了。有些地块抖得毛驴使出全部力气，前腿弯折成锐角也攀登不上去，只能靠脚头刨，刨松了再起垄撒种。还有一些地块停在陡峭的崖壁上，播种时往前多走一步就是悬崖。栽地瓜时从山下往山上挑水，肩膀磨秃噜皮，顶着烈日耪地建苗拔杂草，汗流浃背。夏天收小麦种高粱，汗水淋湿了地垄沟。秋天高粱红，苞米黄，萝卜绿，飘香的山坡涂上了美妙的色块，更像是一幅油画。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从山上往山下背苞米棒子、高粱穗子、大豆秸子，一年四季除了挑抬就是背扛，晶莹的汗珠从额头脸颊滚落，摔到地上成花瓣。春天捅一棍，秋天吃一顿，嘎嘎啦啦都捅上种子。风调雨顺的年景，生产队打的粮食差不多够全屯的人吃。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海洋岛地少，总体上要吃反销粮，自产的只能解决部分口粮，粮食自给曾经是奋斗目标。张家楼的坡地在海洋岛口粮自给的部分占有一定份额，女民兵们的贡献不容小觑。海洋岛缺粮的历史十分久远，解放战争时期，因为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长山群岛发生严重饥荒，地处黄海深处的海洋岛饥荒更甚，有几百人饿死，上千人逃荒到外地。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大为好转，但粮食不足的局面仍然持续。1959年至1961年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空前紧缺，海洋岛更不例外。海里的藻类和山上的野菜都用来充饥。女炮班成立时，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以粮为纲，开荒造田，多打粮食，减少国家的反销粮供应，也是渔家儿女对国家的贡献。女民兵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硬是咬牙坚持重体力生产劳动和高强度军事训练。他们平时采取好天干活，坏天练炮，退潮赶海，满潮练炮的见缝插针法，农忙时只能每天中午抽出一个小时训练炮兵业务。种地、练炮、赶海，前两项是主业，赶海是对生活的补充，对日子的厚望。主业完成之余，在副业上大显身手，摸鲍鱼是女民兵们的拿手好戏。张淑英、杨金荣他们都在退潮之后涉水上礁石摸鲍鱼，不需要扎猛子，在及腰深的水里尾下身子朝下尽力伸手，一边脸贴到水面，就能够到浮出在礁石表面的鲍鱼，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无论如何也摸不下来，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对付裸露的紧吸礁石的鲍鱼，则必须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

0: 出翻卷的吸盘。海参也有，但都视而不见。原因是这黑不溜秋带肉刺的玩意儿，看着软塌塌的，上锅糊却越糊越硬，煮也硬，像胶皮一样梗，咬不动，还没什么味道。和菠萝蟹子一起上锅糊，都抢着吃菠萝蟹子，没人吃海参。鲍鱼可是大受欢迎，杨金荣曾摸到一只重达8两多的鲍鱼王，一块礁石摸完就游泳到另一块礁石，一潮摸一筐，上岸后先捡大的送一盆到哨所让战士们尝鲜，鲍鱼吃不完就晒成熟鲍鱼干，让战士们把这海鲜中的上品游回家去。公社干部到生产队下乡吃派饭，鲍鱼是待客的第一道硬菜。海洋岛的五垄刺海参闻名于世是后来的事情，在海参的营养价值没被认证、加工方法有待研究的年代，人们只认鲍鱼不认海参。炮兵业务训练的重要性仅次于田间劳作，因此在农忙时中午抽出一小时训练，生产不能停。把孩子抱到炮阵地建的临时托儿所，与公婆最初的不支持有关。尤其是婆婆看到儿媳妇上阵地摆弄大炮，孙子孙女哇哇哭，急呀，埋怨媳妇练练打枪，扔扔手榴弹，拼拼刺刀也就罢了，为国家人人有责吗？还要练打炮，这不瞎耽误功夫吗？哪像过日子都累得没有人样了，孩子谁照顾？婆婆数落，女民兵们也非常理解，农忙时节没有闲人，公婆也累，孩子怎么办？自己带。几个兵妈妈异口同声带孩子上炮阵地，让他们从小接受保卫海防的教育和大炮硝烟的洗礼，也许是好事呢。一门大炮，两个炮班，同守千里边陲，共担卫国使命。女炮班的5名民兵心中是满满的神圣感和自豪。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是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

0: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大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大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基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 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2: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

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

0: 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鲊、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

0: 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像在海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次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就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在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级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长山岛港口往返至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周边村级岛屿的航班航线数量和现代化配置，势必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航班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

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像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啊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呢，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呢，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

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的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十次有九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渣的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啊？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吧，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也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

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一两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老伴就因为这事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呐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儿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诉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呢，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的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

二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呐，一年能挣个七八十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儿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在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呢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呢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呀？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厂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精力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

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十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显著高于蜂蜜，而且还有未知的一些生物活性物质。那在1970年发现了王浆酸，所以面对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思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食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 78.3， 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 85.3， 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蜂王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使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实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

0: 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安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啊，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啊、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八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呢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 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的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200-300块钱啊，300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来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啊，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着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 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凤凰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现在每年消费蜂王浆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 40% 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儿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呀。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儿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的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这严重了，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呢那就疼，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现在呀、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五花肉不行，凉的也不行。
1: 啊，
0: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1: 那
0: 个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1: 那不行，
0: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冲水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儿。
1: 啊，
0: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个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三四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时候还攒电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有引起什么肠上的那个皮花生。
1: 啊，肠上。
0: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恶变。
1: 对，
0: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1: 嗯。
0: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1: 啊，上
0: 岁数了。差不多十个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1: 嗯。
0: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1: 嗯。
0: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口肉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1: 嗯。
0: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绝对不舒服。
1: 那是啊，
0: 最近呢、啊、我也没去医院。
1: 嗯，
0: 到那啊，那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1: 对，
0: 要不就做胃镜。
1: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0: 做胃镜呢，它长肿了，我不想做。
1: 嗯，
0: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凤凰浆，
1: 嗯，
0: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1: 嗯，对胃肠挺好。
0: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1: 可以。首先第一呀、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撑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撑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腹泻，对不对？
0: 对对。
1: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这是肠道的事，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0: 能用可太好了。
1: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0: 一般的吧，药吧还吃不了，刺激胃，我就怕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1: 嗯，
0: 我听你这个动脉粉呢。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恶心。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跟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
1: 别，
0: 我可不想错过。
1: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0: 哎，谢谢
1: 啊。别着急啊。
0: 啊，不着急。
1: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啊、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 识。
0: 那我就等你了。
1: 你等我去。
0: 那我等你了。
1: 那咱就
0: 来了。
1: 嗯，好嘞，好，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杨大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啊，欢迎。今年多大岁数了？
3: 77了。
1: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3: 身体还是好的。那个我手机口里我吃的食都喝了嘛，大肠呢还是好的。
1: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身白啊，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就不容易得病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哎，老师。就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1: 嗯，蜂王浆冻丹粉，
3: 那个我们来不来用？
1: 那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丹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3: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自行颗粒吗？
1: 嗯，
3: 睡得着了，睡得着。
1: 啊，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呀？
3: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两三个小时，加了4-5个小时了。
1: 嗯，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
3: 嗯，
1: 啊，可以呀。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3: 嗯，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跟他们说了，那个缺的是有问题
1: 啊，
3: 要去检查了。
1: 嗯，
3: 你刚刚那个是我这个呢，排呢还是排的干净的。
1: 嗯，
3: 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呢，癌症啊，肿瘤
1: 啊，
3: 他说是这肿瘤呢，他说没有，
1: 没有。对呀，
3: 你要去世的时候到呢，就是查一下次。
1: 嗯，
3: 反正你还有什么？
1: 用不着啊，用不着。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呀，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尿滴粒呀、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呢、啊、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啊，出现了尿中断呐、啊、尿无力呀、啊，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啊、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深柏树荆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结，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啊、再就是尿频呢 啊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3-5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深柏树荆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3: 加油别生。是的，
1: 嗯，
3: 我用了一声，用了那个用了说的很，
1: 嗯，
3: 说的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1: 对呀、啊。
3: 那个他说我们这里过半月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怀到的。
1: 对。
3: 他说那结果我们就要查去，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查去烧贵的很。
1: 那
3: 烧贵的。

0: 现在就不会就没有高，所以我是确定是，这个一月份我就住院，这个是胆结石，又有小咳嗽哈，不可以搞，搞掉呢他还是，哎呀，我这个那是，他爹这个出，做了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
1: 啊，
0: 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
1: 啊。
0: 哎呀，为啥呢？十多天就好的，我出来我就扶着那个手术科的。以前就才开始，那像是主要是不想吃饭。
1: 啊。
0: 嗯，刚才呢吃吃手术科里面，弄吃饭也好，饭量也可以嘛，就好了嘛。十多天就可以能大桶水。那时候我就好了，对，嗯，现在倒是没有问题了。
1: 那个最后呢，他就是你的心脏验验多好的
2: 啊？
0: 对，
2: 好
0: 就是不检查，我前面检查了嘛，他说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血压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1: 啊，
0: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脏好的很，
1: 啊，那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0: 血压它是100高的，那他们那下面可能123嘛。
1: 那行，行。
0: 但是医生没有，我来开的时候有问题的，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有问题，那就是头天都在陕西，第二天他就回去了。
1: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0: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1: 嗯，
0: 那个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我都要听。
1: 啊，
0: 谁把手机课里你也小回搞的，我知道。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边人才小回去搞那个，都用的好东西我都知道的，哎。一样两样一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了，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1: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儿这机会吧，好不好？
0: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1: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儿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来海洋拥抱，又浪漫牵手，情系大连长海。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
0: 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人到老有三不戒啊，我不知道大伙你知不知道。有人说，大林老师你说说呗。那你听好了，这第一不戒呀，就是房子。房子是什么？是咱们人老了之后安身立命之本，是咱们的避风港，是人到老之后最后的一道底气。到啥时候？不死的时候，千万别撒手。撒手了，很多最后就是风雨飘摇。我看过一部纪录片，那老爷子俩孩子年龄呢也是我这个年龄，家在农村，一辈子攒了点钱，有个房子，俩儿子，大儿子常年在村里生活，二儿子呢常年在外，由于老伴走了，所以就一直跟着大儿子一起生活。

但是这个房票一直是老头名。这有一天，二儿子呢就给这老头打电话，说谈了个女朋友，啊，说这之间的感情呢也特别好，完事呢想结婚买房子，但是这手头不宽裕，说能不能给拿点钱？老头一听高兴啊，这孩子大了，找对象了，要结婚呢，高兴。啊，你像咱家老二这不也有对象了吗？很快结了婚，这不就能抱孙子了吗？说那行，啊，这手头上啊有5万块钱，这是我最后这点钱了，你要买房子呀，你就给拿走吧。这二儿子听了很高兴，说我告诉你银行卡密码，完了之后呢，你明天呢你就给我打过来，过年的时候呢我带女朋友回家。这老头越听越高兴，结果呢这话呀就让家里边那大媳妇给听着了，晚上回来的时候就跟那大儿子就说了，啊，这一说俩人炸了，啊，炸锅了。大儿媳妇就说，你看在我们这吃，在我们这住，完成天想着他二儿子，这手里有点钱啊都给那二儿子了，你说哪有这样呢？咱们现在住这房子，那房票还都是咱爹的，你最后整不好也得给老二，咱得想办法给这房票啊给过户过来。所以第三天俩人啊不动声色的就给老人做了一顿好饭，酒也给摆上了，两个人就一个劲儿的献殷勤，最后你看说来说去那话就落在那房子上了，说爹呀，你看咱们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了，这老二他也不回来啊，说现在住那房子啊还是您老的名呢，你以后还不知道有啥政策呢，所以你把这个房子过户给老大名下吧，这样以后也省心，老头吃的好菜又喝上那热乎酒了。听大儿媳妇这么一说觉得也是有道理，对吧？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说行啊，那明天咱就去办。等第二天，老人呢就把这房子过户给大儿子了。过户完之后没一个礼拜，这大儿媳妇就翻脸了，就把老人的被褥啊给扔出来了，说你看，你把钱都给你二儿子了，以后啊你就找你二儿子给你养老去吧，我们不管了，管也行，但是你把你给你二儿子那5万块钱呢你得要回来，你得给我们，我们再给你养老。这老人没办法啊，说那二儿子要结婚买房子，对吧，你拿5万块钱你怎么把那钱要回来呀、啊、要不回来了，所以就拿着被褥去找那村干部。过去讲话了，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对不对？你这家里的事谁能给你断得清楚啊？那最后没办法，村干部就说，咱们村呢有几户搬走的，但是人家那个门呢都锁着呢，咱们不能进去住去，有几户啊那是彻底不回来的，我看那房子都要塌了，窗户也坏了，门也坏了，说不行啊，你暂时啊委屈委屈，是不是先上那儿住去，完有啥事啊到时候村里边给你打证明，咱们先住下，完了之后呢我再给你说和说和，对吧？你这家里事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最后住下没多长时间，这老人呐就死在那个破旧的房屋里了，有人说是饿死的，也有人说是冻死的，还有人说是啥气死的，反正这人是没了。这人死了以后，这大儿子给办得挺风光，但是就直到出殡，二儿子也没回来。所以人到老，我一直想说，别轻易把房子借出去，这是一不借。二不借呢，就是钱。这人到老了以后啊，你别轻易往外借钱，借了10次有9次你拿不回来，就哪怕说自己儿女也得掂量掂量，他什么事借钱呢？他干什么用啊？就那天我看手机，一女的，有30来岁啊，

上老父亲家借钱去了，一张嘴借30万。他老父亲吓一跳，说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你借这么多钱你干啥呀？最后姑娘瞒不住了，说打念大学开始就贷款，喜欢这个贷款买啊，就是喜欢啥就是贷款，就是给他买回来。后来结婚以后买车也是贷款啊，这些年呢他那个工资啊每个月呢就3000多，不到4000块钱，根本不够花呀。你再加上之前贷款还没还上，这利滚利的啊，每个月开点工资连利息都不够交的。他老父亲说，那你欠多少钱呢？说差不多120多万吧。他老父亲当时挺惊讶呀，怎么欠那么老多呀？你就把我全身这骨头砸的你都给我砸巴了，给我卖巴了，咱也整不出这么多钱呢，这上哪整120万去啊？他姑娘就说，爸呀，我这也是万不得已呀，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然我爱人就要跟我离婚了，就彻底不管了，只有你能帮助到我了。他爸就说，哎呦，这一晃你有1年多都没来了，你这来一回你就是个炸弹呐。姑娘说，爸不行，你就把这房子卖了吧。老头说，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啊？姑娘说，那你跟我一起住啊，我管你。老头毕竟就这么一个姑娘啊，老伴也走了好些年了，说实话这房子今后还是要留给他这姑娘的啊，一寻思早晚都是他的，现在孩子遇到困难了，遇到事儿了，对吧？你不能看着他最后出事儿啊。所以老头说，行啊。第二天老头的哥哥，也就是这姑娘的大爷，给这姑娘打来电话了，给这姑娘一顿骂，说你这1年多都没说回来看看你吧，你从来对你爸不管不问的，这现在说管了，就是让你爸卖房子。你告诉我，你欠120多万，你拿什么管你爸？养你算白养了。这大伯呀给这姑娘一顿好骂。所以你看，人到老就即使儿女来借钱，你也得问明白了，你这钱干啥用，怎么回事。所以借的同时啊，你也得想清楚了。所以你看，人到老了啊，第二不借就是这钱。不管谁找你借钱，能不借就尽量别借，即使借咱也得把该问的问清楚问明白了。第三不借就是啥呀？信誉。你别老了老了给这个担保给那个担保，那有多少最后无家可归的。所以人到老了你就想一件事，我怎么能好好的活着，对不对？我怎么能没病没灾的啊？能够多活几年，你就把这事儿想明白了。你别老研究啊，我怎么能挣钱呢？啊，我怎么多挣钱呢？那就完了，对不对？你岁数大了，你哪有挣钱的那本事了？你像我有个患者，今年要活着那得85、86岁，将近90岁了。前些年我在医院看到他老伴了，就问起情况啊，他说走了，走得很决绝，一根绳子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我很诧异，我说身体调得挺好啊，那些年的糖尿病后期并发症控制得不好，眼睛啊肾啊脚啊就接连的出问题，后来呢吃参柏改善很多，我跟他也交流啊，说话也很有水平，过去小学老师啊。我说怎么走这么一步呢？他说你看，我退休以后隔个1、2年呢我们得回一趟老家，走一走溜达溜达，退休了啊。他说我们老两口退休工资还行，孩子呢也算省心，工作也挺好的，也不需要我们帮衬什么。他说当时啊村里边搞集资，一开始呢我们也不敢相信啊，看着村里的亲戚都往里投钱，
我们也是跟着少量的投了一些，结果呢回报很可观，我们一看挺好啊。后来呢又一次村里集资，我们就把我们的本钱呢都拿出来了，大概能有70多万，结果这一次血本无归。老伴就因为这事啊病情一下就加重了，你想想70多万那是养老钱呐，一下就没了啊，上火了，所以那病就加重了。后来我们又打官司，结果也没打赢，这70多万呢就这么没了。他说我们老两口一辈子特别节省，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结果攒了一辈子没了，就这么没了。这老伴儿啊就因为这事呢也得了抑郁症啊，就始终走不出来。我说上杨主任那儿啊给你看看去，说什么也不去，结果有一天呢就结束自己生命了。你看他说完呢我也很感慨，所以人老了以后啊你别考虑挣钱，你也别考虑如何能有钱。我说实话咱们都老了，咱们脑袋呀转不过来了，对不对？咱讲话呢有啥那挣钱的好事能轮到你呀，对不对？你就寻思谁挣钱了啊他会把这事告诉你啊。有人讲哎呦他帮着我挣钱，他帮着你挣钱那就是想挣你的钱了，对不对？你寻思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他带着我他凭啥带着你啊？他凭啥？你告诉我，你是人家儿子你还是人家孙子，对不对？凡事啊你看能挣着钱的那全是坑，挣钱的事能让你看着啊？你想想咱就是普通老百姓，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日子。你想你年轻的时候你身强体壮的时候啊，你那脑袋好使的时候你都挣不着钱，你说你现在人家能教你挣钱能告你挣钱，你寻一寻他也不可能的事啊，对不对？所以咱就是老百姓，咱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行。人不能学兔子总跳着来，人得学啥呀？学那老乌龟，我虽然慢但我一步一步我走得稳的，对不对？我是慢但我稳的，你谁有老乌龟活得长啊？所以哪个老头炒股了挣多少钱了，你听完呢你就呵呵一笑，别羡慕也别嫉妒。讲话了，他挣钱了他不也不给你花一分吗？是不是？你就过好咱自己的生活就完了，把咱自己的一生给他打理好了。人你就记住，人不能挣认知以外的钱。什么叫认知以外的钱呢？就这事我不懂啊，这事啊我没经历过，谁谁说的好他带着我怎么着呢，别信，你不懂。讲话了，看人家挣钱了，听人说完你也要插进来一杠子，我告诉你你必赔，真事你必赔。你看我当年啊，别提当年，就好汉都不提当年勇，你还提啥呀？我们70多岁了，甚至有的都80多岁了，扯那个呢，对不对？就是好好活自己。你像我有个患者，咋认识呢？过去儿子出国以后，老伴儿没啥事儿，也是为了打发时间，老伴儿就绣那个十字绣，就总上那儿去买。有时候啊，我陪着去，这一来二去呢，就认识了。后来十字绣没人绣了，也想过转行。后来呢听人说养鹅，那说养鹅挣钱呢，一年能挣个7-80万，他一听不挺好吗？这在大兴那边就租了一个地上啊，挺大的一个地上开始养鹅。哎呦那赔的，咱话说难听点，裤衩子都赔没了。他讲话呢告诉我，养鹅挣钱那人，那个饲料一开始啊都从他那个地上进的，后来才知道他比别人贵多了。他说几年下来是年年有事啊。他说我趟这条路啊你找谁咨询去呀？都不懂啊，
身边都没有懂的，你说不干吧，前些年投的那些钱都在里边呢，不甘心呐。你说干吧，干就是赔，你干就是赔，这一来二去生了一场病，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整出了个腔梗，在我这看病完跟我说啊，给爱人呢也累走了，家里钱呢也折腾没了，自己呢也折腾出病来了。后期我就开导他，我说那个租金呢等合同到了啊就结束，对吧，我说马上一两年就退休了，对吧，退休了就能开钱了。我说能开多少啊，他说能开5000多，接近6000。我说老伴现在开多少钱，他说4000多块钱。我说那不挺好吗，你们俩人加一起啊就10000块钱了，拿着这些钱全国各地你在哪儿生活不行啊，是吧，海南三亚你说哪不能去啊。为啥过去人讲话了，50知天命，60那都花甲了，70都古来稀了。我说你知道啥叫知天命不，就别跟过去较劲儿，别跟自己较劲儿，别跟以后较劲儿啊，我活得太平淡了，平淡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生活它就是平淡，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去年鹅场也关了，鹅也不养了，我讲话切割了啊，翻篇了，开始新的生活了。这今年拿了不少的深埋的药，这两口子收拾东西去防城港那边生活去了。这去了以后跟我讲啊，那边生活可好了，一天买菜做饭看书发呆啊，他说悟到生活的真谛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生活是什么，是谁有我也不羡慕，我就过我自己日子。你像我常说那句话，你条件好点你吃深白的药，条件差点呢我用蜂王浆，对不对，哎，用蜂王浆啊，咱也不化瘀，我就益寿延年，我就多活几年，我就想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我就想调调血压调调血糖啊，我就想改善改善我身体的衰弱，我就想改善我神经衰弱，我没有啥钱，那我吃点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我说句实话那太好了，精力还实惠还对症。你像那天我看一篇文章叫从埃及法老到现代实验室蜂王浆的3000年观察史，他这么说的，说人类对蜂王浆的注意最早并非来自科学实验，而是来自对蜜蜂社会的长期观察。说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金字塔壁画当中已有蜜蜂图腾，但具体区分蜂王浆与蜂蜜的记录比较晚。据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埃及人注意到这个蜂王与工蜂的寿命差异，将其归因于什么呢，特殊的食物，定义为给神吃的食物。那么在古代啊，在我们中国古代，你像神农本草经当中啊有这个蜂王浆的记录，并且呢把这蜂王浆啊列为了上品，其味甘平，主风头，除蛊毒，补虚。那么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蜂王浆乃蜜蜂乳白色奶，味酸涩，专供蜂王食之，故蜂王寿可达5-6年，工蜂仅数周。这是世界上较早对蜂王浆来源和用途的一个准确描述。那么到了近代，也就是1950年到1960年，在这个10年间，你像欧洲啊就开始研究这蜂王浆，同期呢开展成分的分析，你要研究你得分析它里边什么成分呢，发现这个蜂王浆当中啊蛋白质的含量

3000年观察史和70年的现代研究，蜂王浆的药用作用，大伙你100个放心。就拿日本来讲吧，基本上他们不产蜂王浆。你寻寻，他们就那么大点地上，对吧？能有多少蜜蜂啊？所以根本不能满足他们国内的消费需要，主要呢就从我国进口。蜂王浆在日本的年销售额为400亿日元，使用蜂王浆的历史已有50年之久。2003年平均寿命是78.3，排全球第二名。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5.3，连续第19年位居世界之首。除了重视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之外，主要是食用蜂王浆的保健意识非常强。正如玉川大学教授所说，30多年来，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蜂王浆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健康长寿。学者松田正义评价蜂王浆的效果时是这么说的，说人们誉蜂王浆为自有青霉素以来的宝药，青霉素使人类减少了死亡，那蜂王浆给人类带来了健康长寿。除日本以外，在欧洲蜂王浆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国蜂王浆出口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你包括咱们国家大文豪钱钟书，钱老先生与蜂王浆也有不解之缘。钱钟书老先生就用这个蜂王浆啊，治疗好了爱人杨绛的风湿病，并且推荐他的朋友邓伟去食用。原文是这么说的，说钱钟书赠送他一箱蜂王浆，邓伟托辞推卸，钱钟书提笔写了一副字赠与邓伟，以劝说其服用蜂王浆，说因病得闲书不饿，向风其乳别无方。向风其乳别无方意思就是啥呀？说向蜂王祈求蜂王浆，没有其他办法。最后说了一句话，安心是药更无方，意思就是安全的很，放心用。所以用蜂王浆治疗这个风湿痛，我是第一次听说。钱先生自中提到，他夫人杨绛曾患风湿痛，常服蜂乳，就蜂王浆而全，所以这也为咱们风湿痛患者提供了一个治病的新方，也为蜂王浆开辟了一个新的用途。那么钱钟书98年去世的，是我国著名的学者作家，邓伟呢是著名的摄影家，二者忘年交。钱钟书夫妇啊患过风湿，喝蜂王浆治愈了，这不后来得知邓伟也有风湿痛吗？因此才送他这个蜂王浆，哪知这邓伟他不愿意接受啊，所以才专门写了文字来告诉他原委。你像英国一家科研机构对200名关节炎患者进行首次的科学研究，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服用安慰剂的患者相比，每天服用一次蜂王浆的患者这个疼痛明显的减轻啊，减轻的程度甚至都能达到50%，而关节的灵活程度也有了改善，达到17%。再就是山西医学院经过大量的临床治疗实验得出结论，蜂王浆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服用2到3天症状开始好转，疼痛减轻，精神振奋，持续治疗20到30天可显示理想的效果。你像日本作为世界上蜂王浆消费第一国家，也做过此方面的实验，用蜂王浆肌内注射，每天大约是40毫克，对27例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结果20例有效。那么你像啊，就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安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吧？这是药，有药品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安粉，

成分就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二。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我不还说了吗，皖2016-0291，还有那个药材产地青海门源，那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那边的山呐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多都是什么呢，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求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对吧？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呢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就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包括老年身体衰弱的，还包括你像有肝炎的，就是甲肝啊乙肝呐、包括那个神经衰弱的，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药方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呀、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啊，这怎么不叫蜂王浆呢？因为这个蜂王浆啊极其不好保存。可能有人会说了，不能啊，过去你看我就常温下就给它保存了，你说那是真的吗？啊，就你喝那个是真的吗？真正蜂王浆是必须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的，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了。所以说80几年我们吃的那个讲话呢都没有冰柜啊，也没有冰箱，你想想它不坏吗？但是它就没坏，没坏那就是假的，知道了吧？所以说你吃的那个就是假的啊，甚至你喝的那就是糖水，有的讲话呢蜂蜜水差不多啊，蜂蜜水糖水。真正好的它不好保存，你想一想它是属于奶啊，常温下你给它保存，保存不好就坏了，说必须是-15度-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更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这个疗效，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服用起来直接在舌下含服就能吸收，多方便呢，对不对？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不需要说我必须给它放在冰柜，放在冰箱里边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而且它都是单独的，一支一支的，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根本就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竭的人啊，你吃它对你身体好。这5个不好就是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5个不好吧。他说肝不好的就是有肝炎的啊，肝纤化呀，肝硬化的，血压不好的那就是高血压呗，是不是？血糖不好的就糖尿病呗啊，但是这个糖尿病多指2型糖尿病。那2个衰竭呢，一个就是什么呢啊，神经衰弱的，再一个呢就是身体衰弱的啊，你吃它会更好。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啊，它没暴利，它没暴利，158一盒，你说它有什么暴利，对不对？你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呢？有人说我去超市买那10块钱-20块钱，你放心吧，那有可能它都不是蜂蜜，甚至有可能都是用那个色素啊、香料啊、香精啊给你勾兑出来的。那一瓶的一斤，你想想啊，10块钱-20块钱，那成本它也活不上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咱们这个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

0: 158，在医院没有啥利润，你说这个价格它能有什么暴利啊，对不对？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啊，你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呀、啊、他没有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吃点真行。我所谓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得有多少多少钱，我那意思啊，就是你离北京这儿得近啊，甚至说我就住北京的，要不你说我开药，你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讲话了，现在挂个号最便宜的好几十甚至都上百的，你赶上前两天有个老哥哥讲话了，我上北京我去买去，我自己去买去，我说你拉倒吧，一张高铁票200-300块钱啊，300多，你来回去多少钱了，对不对？700多块钱了，你有这700多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对吧？你到北京啊，你再走迷糊了，再走丢了，现在北京全人岁数大了，咱就别折腾了，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前几天呢，我合计啊，给这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给你邮寄回去啊，运费那点钱也没多少，我就直接给你邮了，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一共才158一盒，两盒才300出头，加上邮费啊，不到400块钱，我是这么想的。结果你看这话一说出去之后啊，紧接着电话就给打爆了，这个让我帮订，那个让我帮邮，我说实话我这也是左右为难，怎么的呢？你说帮是不帮，帮谁不帮谁，对吧？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一天我就能挂一次号，那一次我就能拿两盒，那么老多人你说我怎么办？你到医院买的药你拿身份证啊，你得挂号啊，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所以昨天呢，我正好医院出诊，我碰到院长了啊，我就把这事跟院长说起来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走一个最低的有优惠的价格。院长说你不能说完我就答复你啊，我是不是也得琢磨琢磨呀？我说行啊，我给你时间，我还得谢谢院长啊，我得好好跟人说话，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啊确实好东西，就从近代来说啊，你看1921年德国那个科学家发现蜂王浆是蜜蜂的奶，至此人们开始了探索蜂王浆的奥秘。1933年法国的一个养蜂专家弗朗塞德贝尔对这个蜂王浆做了很多的研究，就发现这个蜂王浆啊有神奇的作用，他开始把这个蜂王浆当成药剂进行出售。在1953年德国学者卡尔斯路最先发现蜂王浆的奇特功效，他认为蜂王浆对老年人的精神平衡和内分泌功能紊乱极具功效。那即使之后呢，这专家们对蜂王浆的强精、返老还童和延年益寿等作用陆续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并证明确实有疗效有效果。你像在1956年10月份就是我们国家呀邀请这个匈牙利的养蜂专家波尔霞博士啊来我们国家进行访问，在这个同时呢，在交谈的过程当中他提到了国际上利用蜂王浆作为高级营养制剂在医药上有极高的药用价值，能使衰弱垂危的病人逐渐的恢复健康，治疗这个妇女停经期易发生歇斯底里等症状，提出蜂王浆的经济价值很高，就国际上啊每千克价格高达4000美金。在1957年啊，我国陈建兴试行生产蜂王浆，观察其医疗保健功效，整理观察结果，并且撰写了王浆的医疗作用，并且公开发表于中国养蜂杂志上，并且在1958年第八期上进行发表。同年利用蜂王浆临床试用，证明蜂王浆对神经衰弱啊、对体虚、对老年病啊、对发育异常都具有疗效。在日本，在1959年蜂王浆传入，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普及。 现在每年消费放羊量大概是在700吨左右，你想想700吨这什么概念，占世界总量的40%左右。就像那个玉川大学的教授所说，日本人的身高增长了，寿命延长了，也受益于蜂王浆。所以为了进一步开展蜂王浆的研究，1959年4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养蜂研究所同北京三个有关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即养蜂所负责蜂王浆生产的研究，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负责蜂王浆的保存成分分析的研究，北京医学院和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负责蜂王浆药理及临床疗效的研究。至此，咱们中国进入了现代蜂王浆的探索研究和临床实验。所以蜂王浆这是好东西啊，这东西特别好啊，你何况咱们医院这个还是药，它属于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啊，最起码它属于中药级别的。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肝不好的、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包括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去使用啊。所以你看我总说，如果赶上了不容易，咱吃点也不贵啊，因为好东西关键是啥，它不贵便宜，对身体有好处，对吧，100多块钱吃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等我信儿啊，因为我不跟大伙说了吗，我也跟我们院长啊说这事儿了啊，我说给大伙争取点团购啊。这院长说的也不可能你一跟我说我就答应你啊，是不是，我也得去了解了解啊。所以大伙呢，你别着急，一旦有啥好事的，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了，好不好，我第一时间我就告诉大家，你就放心，大伙儿的这个身心健康一直在我老杨头心里装着呢，我时时刻刻我惦记着呢啊。所以大家伙都别着急，你随时有问题啊，你随时跟我电话联系，好不好，哎，咱们毕竟有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啊，有问题咱们电话沟通。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2: 刚才啊，您讲那个蜂王浆啊，我啊太感兴趣了。我听说你想给我们团购点，就是啊，定下来没有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只是跟我们院长说了啊，还没定下来。你最近这一两天啊，你多关注关注我这讲课，真要是能定下来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我就通知大伙了啊。所以你先别着急，哎，你跟我说说你身体什么情况，这么着急呢？
2: 我早几年呢，检查说是这个浅表性胃炎
0: 啊，
2: 前天开始啊，就严重了。说是那个萎缩性胃炎病伴有啊，还糜烂
0: 啊，
2: 吃点饭嘛那就疼，不吃吧这个心还慌
0: 啊，
2: 现在啊天天吃饭也费劲了，
0: 是胃不好，
2: 吃点也不行，凉点也不行
0: 啊。
2: 哎，我就喜欢吃那个烫的，
0: 那
2: 没有饭嘛刚盛出来我觉得更好，
0: 那不行，
2: 喝水也是从哪壶倒出来吹吹就能喝，烫点的到肚子里啊就得劲
0: 啊。
2: 现在啊不单单是胃不行了，这排便也不行了，拉不下来，3-4天呐不拉了就得赶紧用拉出来吧，还那个不成型，有时候还长便池。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啊，我去医院去检查去了，大夫说啊容易引起什么 长上那个皮花生。
0: 啊，长上。
2: 我也不懂啊，就容易饿便。
0: 对，
2: 我整的也挺害怕的。
0: 嗯。
2: 还有啊，我的心脏也不好。
0: 啊，
2: 上
0: 岁数
2: 了。差不多十多年了，心律不齐，一会儿跳得快，还一会儿跳得慢。我胸口这一块啊，总感觉有东西压着，就那个难受啊。
0: 嗯。
2: 这个后背啊，就像背着好几十斤东西似的。
0: 嗯。
2: 总想啊，找个东西敲敲能舒服点。心口这块啊，偶尔还丝丝拉的疼。
0: 嗯。
2: 有时候我也弄不明白是胃疼啊，还是那个心脏疼，反正啊，绝对不舒服。
0: 那是啊。
2: 最近呢、啊，我也没去医院。
0: 嗯，
2: 到那儿，就是输液也没有什么办法。
0: 对，
2: 要不就做胃镜。
0: 那病已经定下来了，就是那病，所以说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以输液为主啊。
2: 做胃镜呢，他找罪呀，我不想做。
0: 嗯，
2: 这不正好啊，听您讲的凤凰浆，
0: 嗯，
2: 我听的挺对我的症。
0: 嗯，对胃肠挺好。
2: 对，我想试试。大林老师啊，你说我这身体用行不？
0: 可以。首先第一呀、啊、最早单纯的就是一个胃病，而且呢就是一个浅表性胃炎啊。咱们说什么叫浅表性胃炎呢，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不小心啊，我这手啊可能抻着了，就像咱们说冬天北方人知道啊，洗手没擦干，完了在外边吹着风了，是不是抻着了啊，慢慢又发展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开始有裂口了，有裂口了，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开始出现什么，就是严重的溃疡了。那你现在啊，发展成严重的什么呢？萎缩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的肠上皮化生，完再往下发展的话就容易恶变了。所以萎缩性胃炎，它可以说是我们胃恶性病的一个最早期的，所以一定一定得注意。而且你现在不光说是这个胃病，要是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你这叫胃肠功能疾病啊，就是胃肠炎。从中医来讲呢，就是脾胃虚弱。你看你那个大便，要不便秘，要不就是腹泻，对不对？
2: 对对。
0: 哎，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知道了吧？便秘啊，腹泻就是肠道的事儿，但你还有胃病啊，就因为你脾胃功能差。可能咱们身体的这个营养吸收功能差，也导致咱们出现了缺血，哪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啊。西医讲话了，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心口窝撕撕拉拉的疼，对不对？哎，这是咱们说的啥呢，这个冠心病、心绞痛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蜂王浆豆干粉的确对你有帮助。首先第一，它能养胃啊，它能改善你胃肠功能啊。其次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心脏的供血，来改善我们心脏的供血不足，所以对你来讲还是非常好、非常适合的，知道吧？
2: 能用可太好了。
0: 哎，所以有机会能用的话，肯定要用一用啊。
2: 一般的吧，药吧还吃不了，吃不胃，我就怕我的胃啊增加负担。
0: 嗯。
2: 我听你这个炖肝粉呐，胃没有什么那个刺激，我觉得可行。大林老师啊。你看我提前给你报个名行不？现在不想
0: 着，
2: 我可不想错过。
0: 你先别着急，先别报名啊！如果咱们把这活动争取下来，那肯定保证会有你的冻干粉啊！
2: 哎，谢谢
0: 啊！别着急啊！
2: 啊，不着急。
0: 这事啊，都是老病慢病了，也不是说着急就能解决的啊！咱们这个老胃病啊，少吃辛辣的啊，过硬的、过凉的。那么再有一般的，你像有些药物是什么胶囊型的呀，刺激胃，所以尽量少吃啊。完了之后蜂王浆冻干粉定下来了之后，我跟大伙说一声。
2: 那我就等你了，
0: 你等我信
2: 息。那我等你了，
0: 那咱就
2: 这样了。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嘞，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来，有请下一位听友。 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万林老师，你好。
0: 哎。

0: 你好，我是云南昆明的
1: 啊，欢迎。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7了。
0: 啊，现在这身体咋样啊？
1: 身体还是好的。那个我手机壳里我吃了10多盒了嘛，大方呢还是好的。
0: 慢慢吃啊，用了就比不用强啊。这参柏啊，你吃了之后化淤堵。你记住，人活着呀，你经络气血得通啊，通开了那就不容易得病啊。
1: 是的。哎，老师，这是这两天不是你讲的那个蜂王浆，对不对？
0: 嗯，蜂王浆冻丹粉，
1: 那个我们能不能用？
0: 那咱正常来讲，蜂王浆冻丹粉那好东西啊，有病的咱治病，没病的要是条件允许，咱用点它也能预防疾病啊。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就是现在身体，还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呢？
1: 现在呢，睡觉呢倒是，那个吃那个神经颗粒呢，睡得着了，
0: 原来睡觉不行，能睡几个小时一晚上？
1: 原来呢睡呢，哎呀，少2-3个小时，加了3-4、4-5个小时吧。
0: 现在能睡4-5个小时啊？可以呀、如果说咱再提高1-2个小时，那就最好了，对吧？达到个6-7个小时，咱就77岁了，这个睡眠状态那就太好了，对不对？
1: 原来我家里面是小区管我嘛，我不是让他们说了，那个前列腺炎去，要去检查了。检查了就说是我这个呢，排尿还是排得干净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外头下有没有这个前列腺的癌症啊、肿瘤
0: 啊？
1: 他说是这肿瘤呢，他说没有。
0: 没有。
1: 你要去世的时候到呢，就是穿下刺。
0: 正常来讲，你看上岁数的，像咱这岁数啊，出现个尿频呐、尿滴粒呀、多数情况下都是伴有了前列腺增生啊。他就是上了岁数之后啊，男同志嘛，他那个雄性激素分泌的少了，所以前列腺腺体啊，他没有性激素的抑制了，所以他就有点增大了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呢，这个男同志啊，他那睾丸功能强，他能分泌那个雄性激素，他能抑制我们前列腺腺体的体积增长，所以现在不行了。所以多少呢，你像有些出现个前列腺炎呐、前列腺增生肥大呀，出现个尿中断呐、尿无力呀，你包括说尿系变线呐等等，还有的会有尿潴留，这都是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表现啊，尤其是夜尿多的。这个你用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它多少也能起到作用，因为它里边你像有这个龙骨啊、牡蛎啊，就它化瘀啊，软坚散解，它能帮助我们缩小前列腺腺体，也能改善咱们出现的这个排尿中断呢、再就是尿频呢、因为就这些尿，你一次尿也是给它尿出去，你分3-5次尿它也是这些尿，就是因为它增生了，它老挤压这个输尿管，所以才引起我们出现尿中断的，才出现尿频的。所以你用那个参柏舒心颗粒也是有改善的啊。
1: 那就改善，是的。我用了一声，用了说得很，说得很，还是我觉得还是好的。
0: 对呀、
1: 我们这里不好意思，我去检查，他说是这个老年人都是会肥大的。
0: 对，
1: 那结果我们就要传去，但是他说不消了，一个老年人传去受罪的很，我就没有高，因为我是前列腺，这个1月份我就住院，就是胆结石，又小咳嗽哼，不可以搞，搞掉呢，他还是，我这个那是，他这个出手术第二天就喊我出院了，这个小问题，那个是遗传嘛，为啥呢？10多天就好的，我出来了就敷的那个舒心颗粒。以前就才开始，那下是住院是不想吃饭。

0: 通常呢吃吃休息科里呢都是吃饭也好，饭量也可以呢就好了嘛。吃多些就可以能倒桶水，我说说我这个好的看对，我现在倒是没有问题了。那么最后呢，他说是你的心脏验验都好的
1: 啊，
0: 对，
1: 那个
0: 心脏解脱，我全被全面解脱了嘛。
1: 嗯，
0: 他说你没有问题，他就说西药也没有问题，血糖也不高
1: 啊，
0: 也没有糖尿病，我说是心好的很。
1: 啊，那挺好。77岁，心脏啊、血糖啊都挺稳定的，没事哈。血压呢？
0: 血压它是100高的，那他们那项目可能123嘛。
1: 那行，嗯，行。
0: 就是医生没有，我来开的时候有问题的，检查了以后都有没有说是无有问题。这就是头天都在陕西，第二天我就回去了，回去了。
1: 啊，那就是啊。你那个整个身体没啥大问题，所以人家就没留你住院，那就证明你身体可以呗，对不对？所以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有机会，咱们说能用这个蜂王浆冻干粉的，可以用一用啊，用用。说白了，它能给你锦上添花呀，对不对？让你身体更好啊，对吧？啊，帮助你去营养咱们身体的细胞，营养我们脏腑的功能，那不更好吗？但是得有这机会。啊，有机会能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用一用啊。
0: 我就是这个人，每月吃亏的多少了？
1: 嗯，
0: 哎呀，吃亏的几十万了。
1: 嗯，
0: 这个刚看好，哎呀，这骗人的。我下半夜听，你这个课基本没有时间不在听。
1: 啊，
0: 谁把手机课里也小回搞的，我知道。
1: 嗯，
0: 那时候你。我是条件有点不行，都是俺们那边人才小辉去搞那个，都用的好东西我都知道的，一样两样东西一分钱，哎呀，我天天听了，天天不浪的听啊，这是不是有没有搞，舒心颗粒好的很。
1: 咱们用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也有一段时间了，它这个好呢也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你用着它，所以说身体。各方面的指标啊都是在正常范围的，所以挺好的啊。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们这个蜂王浆呢啊，你再好好的用一用啊，我看看能不能最近这一两天把这事定下来，我再跟我们院长好好说一说，看看究竟怎么定啊，能不能给大伙这机会吧，好不好？
0: 太好了，你这个机会太好了，太好了。
1: 你最近这两天啊，你继续听我讲课，完把这事定下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我就通过咱们这收音机跟大伙说了啊，你也跟着用点，让身体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了，孩子也省心，你自己也不遭罪。行，好，那就先这样啊，那再见了，老哥，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哎，打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哈哈哈哈。

机会。

0: 峻岭的怀抱之中啊，嘉陵江宛如一条生命之河啊，慷慨地滋养着依水而居的两岸之人。那这片土地呢，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食材，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美味佳肴。嘉陵江的人在这片与水共生的沃土上，创造了很多令人垂涎的美食。接下来说的就是泡椒鹅杂啊，这是一道来自四川的经典名菜。鹅杂其实就是鹅杂碎嘛，啊，其中包括了像鹅心呐、鹅胗等等。这道菜吃起来酸辣可口，营养丰富，而且泡椒它本身吃起来就特别有味儿。那除了辣以外呢，还有泡椒独特的酸味，这个也很受欢迎。而且看起来不带刺眼的杂碎啊，就跟这样的泡椒搭配在一起，特别的下饭。鹅杂富含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而面条提供了丰富的碳水。你说这道面在美味的同时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来自盘龙下游坝村的赖淑芬精心腌制的板鹅，有着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卤鹅、油炸板鹅、鹅油拌饭，哎，这个味道是温馨而又强烈。
1: 今年的雨季来临，嘉陵江边的下窑坝村，赖淑芬和丈夫每隔两小时便会巡查一遍鹅舍。夏季的高温与雨水滋养着嘉陵江畔风貌肥美的水草，让这里成为禽类的生长家园。今年雨水较多，嘉陵江水位上涨，预防洪水成为村里的头等大事。不久前，丈夫胡宗友志愿加入巡江检险工作，这让他在这个雨季尤为忙碌。
2: 洪水季节就经常都要预防发大水，要把那个危险的事情提前要去预防。
1: 新鲜的鹅内脏切片，加入黄酒、姜片简单腌制，去除不友好的气味。小火让鹅油的油脂慢慢吸出，加入鹅杂反复翻炒，少许泡椒为整道菜增添了酸辣的风味。出锅后淋在面条上，一碗开胃爽口的泡椒鹅杂面足以为丈夫提供抵御风雨的能量。
3: 这段时间巡江，这段时间暴雨又多，到处下雨，出去到处都水上，还要注意安全哈。
1: 今天是难得的好天气，赖淑芬正在为板鹅制作进行前期准备。此时汛期已接近尾声，她要为村中参加防汛工作的志愿者们亲手烹饪一桌犒赏宴，最拿手的板鹅必不可少。定型工序决定了板鹅的终极形态，反复按压，轻重有序。在赖淑芬熟练的手法下，板鹅逐渐成型。本地生长的青花椒馥郁芳香，与盐香料粉混合后在锅中炒热，用炒好的热盐反复揉搓鹅皮，青花椒和食盐不断渗入肌里，使其

竹签撑开额身定型，最后板额迎来了漫长的晾晒周期，繁琐的工序决定了最终的口感。

0: 步骤相当多，一个步骤减了它就会影响味道，所以说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紧要，不得半点马虎。
1: 接下来是四个小时的熏制，多年来赖淑芬坚持用果木熏陶，果木独有的清香味道成就板鹅咸香而解腻的独特风味，鹅肉在热力的作用下不断吸出油脂，在表皮形成油亮金黄的色泽，盐混合香料与鹅肉充分融合，这是板鹅的底味。卤鹅是板鹅的经典做法，花椒、陈皮、草果等香料是卤水中最张扬的香气来源，小火炖煮的过程中香味分子被唤醒，层次丰富的味道彼此激荡，相互平衡，金黄的板鹅蒙上了一层迷人的焦糖色，一锅卤味凝聚着复合香辛料的智慧与心得，脂肪含量较低的鹅肉韧劲十足，经过卤制后充分吸收汤汁，

0: 满额的做法千变，让当地人百吃不厌的当属油炸满额。鹅油是赖淑芬烹饪的秘密武器，含有较高的不饱和脂肪酸与较低的胆固醇，满足人们健康需求的同时，又具有动物油脂特有的香醇。一盘简单纯粹的油炸板鹅，将家乡风味演绎得温馨而浓烈。鹅油拌饭是今天的主食，热腾腾的米饭淋上一勺鹅油和少许酱油，加入鹅胸脯肉、香葱等配料，米饭口感软糯，粒粒分明，被鹅油纯粹的鲜香紧紧包裹。平淡的主食在油脂与盐分的点化之下，幻化出乡民们记忆中无法被取代的家乡味道。
1: 走走吧，扣油，今天给下一碗就辛苦了啊！来来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0: 尽管时常行走于江湖夜雨之中，世代生活在嘉陵江畔的人们总会聚合族群。

江河湖海的关系远不止改造与守护那么简单。嘉陵江畔，人们养鱼捕虾，种植蔬果，将这片山水中生长的物产化作美食，创造出一抹跃动在舌尖的浓。

0: 是哪种流派里面，辣已经毫无悬念地成为大家喜欢的味道。咱们中国的餐桌好像越来越离不开辣的味道了，而且咱们中国也是一个辣椒大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世界第一。根据统计啊，咱们中国辣椒的种植面积仅次于大白菜，而且辣椒的产量世界第一，辣椒消费量世界第一。那么以辣为名的菜呢，这个代表的川菜就是首当其冲了啊。我听说跟正宗的川菜它其实跟香辣没什么关系啊，这是听说，但是在所有外界对于川菜的认知当中啊，这个好像辣椒才是川菜的正宗了。二荆条辣椒是一种四川特产的辣椒品种，因为它那个椒的角十分细长，而且这个辣椒的尖呢有类似于这个钩形的小弯钩啊，区别其他的品种。这种辣椒油亮鲜红，香辣可口，在四川非常受欢迎。它不仅可以作为鲜食你吃没问题，还可以炒菜啊，甚至可以做成辣椒粉等等，是很好的调味品。二荆条的辣椒的种植和供应季节较长，适应性强，产量高，这种辣椒在川菜里面常被使用，那出锅前撒一下，断生也可以出锅，吃起来是特别的下饭。
1: 八月，嘉陵江东岸的河谷地带，二荆条辣椒开始成熟，杨汤秀和家人抓紧时间采摘。在嘉陵江水的滋养下，这片深厚松软的土壤透气性极佳，且含有丰富的有机物，让这里成为辣椒的生长天堂。采摘完毕，没有丝毫停歇，杨昌秀奔往村口的电商便民服务店。
2: 哎，等会儿，
1: 新鲜的辣椒能获得更好的价格，售卖辣椒的收成将是杨昌秀一家购买下一季农作物秧苗的资金来源。400多年前，辣椒从南美洲辗转进入中国，偶遇了川北盆地的湿热气候后，便在嘉陵江畔扎下了根。香辣开胃又驱湿驱寒的鲜明特点，让辣椒成为川北百姓餐桌上的常客，并在女人们的手中蜕变成辣而不燥的家常味道。何兰平将刚从电商小店

0: 一同调制，不停翻动，让所有食材都吸饱辣椒的辛香。
1: 我妈妈，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她做豆瓣酱的时候，就我们要去跟她学。豆瓣酱呢，就是我们这里每家每户都必须有的这个东西，是不可少的。
0: 密封环境中发酵15天，食盐与辣椒自身的水分相遇后，产生高渗透作用，脱出的汁水在抑菌群作用下形成复合氨基酸，酸的出现阻断辣椒素与受体的结合，成就了豆瓣酱纯正温和的独特风味。筹备一桌丰盛的菜肴，为戏班践行，承载着这对姐弟之间的默契。鲜椒炒肉、回锅肉，简单而纯粹的食材，仅需一点豆瓣酱的点缀，在保留原本鲜香的基础上，增添一抹酱香醇和的微辣，创造出复合口感的同时，也成就这片土地热情似火的味觉基地。
1: 华哥，这今天做的新辣椒做的豆瓣酱，也出去演出的时间是吗？多给我个打个电话哈，兄弟，给我一下，我去给你打了。
2: 不用你放心啊，那是每天我演出完了，我第一次就打电话。
0: 100千米外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何华平所在的皮影戏班在这里开启了演出的第一站。艺人们带着家乡的味道与传统艺术，一起辗转迁徙，并赋予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启程、扎根、辗转往复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远道而

微辣，余韵悠长。这不仅是嘉陵儿女与这条江河斩不断的羁绊，也浓缩着世代生息于此的人们绵长的故土情怀。美食随人们的脚步流转，也随着时令的更替变迁。地处亚热带地区的嘉陵江流域，山丘起伏，不易散热。每年长达5个月的闷热夏季，让嘉陵江畔的人们学会用一道道消夏美食，将夏天过得有滋有味。

0: 家的继续收听。面条起源于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那周朝呢叫做里面，秦汉叫做汤饼，隋唐叫做长命面，宋元叫做水滑面，现在统称为挂面或者方便面啊。现在面呢真的是加工制作各有千秋，品种多样。嘉陵江的手工挂面是一道传统美食，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而闻名。主要原料呢是优质的小麦粉，配以适量的食盐、碱和水。其实嘉陵江流域的小麦呢，因为水质优良，生长出的小麦粉呢是非常细腻啊，这是制作手工挂面的上乘之选。将小麦粉、食盐、碱和水按比例混合，经过反复的揉捏啊，这面团它就软硬适中了。将面团分割成小块，哎，你揉捏成那种细条，放在这个特制的竹签上面，你多次的醒面，哎，这个面它就更加的柔韧了。你手工把这面条从竹签上缓缓的拉直，这是什么了？这就形成细长的挂面了。您再把这拉直的挂面的话，这个裁切和包装就能保持它非常好的新鲜度和便于储存。
1: 位于嘉陵江上游的天井沟村，李树金正在自家院子里晾晒5月刚刚采收的小麦，准备制作相邻订购的手工挂面。本地生长的小麦乳胶丰富，质地坚硬，是制作手工挂面的最佳原料。
2: 手工面呢，我做了还是有10几20年了，也是我们老一辈，就是我父亲呢，就是以前传下来。
1: 充分干燥的小麦被磨成了精细的面粉，在师傅张明茂的帮助下，李树。

0: 通挂面制作中的关键步骤，由师傅亲自完成。将面条均匀交叉地缠绕在竹签上，绕条时必须用力均匀，自然有序，一气绕成，这是决定面条能否一抻成型的关键。接下来到了检验绕面成果的一步，将其中一根竹签固定，均匀地拉扯另一端，面的柔韧与手的力度配合得恰到好处，充分延展后，长达2米的银丝倾泻而下。拉好的面条准备开始接受阳光的塑造，随着水分在空气中蒸发，洁白柔软的面条质地变得硬而脆，更加易于贮存。经过近36个小时的繁复工序后，香林订购的这批手工挂面如期完成。
1: 现在这种手工面来说啊，做的人也很少了，因为这个工序太多也麻烦，实在很辛苦，因为这个要做手工面要晚上和面，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多少时间睡觉，这个要十几道工序才能把面做得出来。
0: 时间，李树金决定为师傅制作一碗自己最拿手的凉面，将蒜末、辣椒粉等调料混合后淋上热油，丰富的油脂裹着调料的辛香，在热力的激发下，味道复杂而厚重。唐代时，凉面作为一种消夏解暑的冷食面条已经开始盛行，被称为冷桃。唐六典中记载，唐公每年夏天举行朝会时，都会给够级别的官员提供冷桃来吃。如今凉面穿越了千年时光，依然在装点着中国人的夏天。将挂面煮至断生后过凉水，这一步让面的口感更为筋道弹牙。淋入酱汁后，麻辣的辛香混合汁类物与爽滑弹牙的面条相遇，加入黄瓜丝，凉面的营养与口感得以丰富，只需一口就能唤醒夏季疲乏的味蕾。昏暗的灯光下，根根素净的手工挂面静默地讲述着师徒二人坚守传承技艺的初心。一碗筋道爽滑的凉面，让小院里的夏日时光变得从容而宁静。
2: 金风玉露，秋燥来袭，有着润肺止咳功效的梨呀，特别适合在秋天食用，被称为百果之宗的梨，因为它鲜嫩多汁，酸甜适口，也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天然矿泉水啊。同时梨呢还有膳食纤维素呢，是胃肠的清道工，所以本草纲目里面就说了，味这个梨味甘，微酸寒，无毒，可生津润燥，清热化痰，最宜秋天食用。
0: 嘉陵江畔的国清村，邓林斌正在第四次修建自家的房屋，不远处的金黄色果实为老邓带来建房的资金来源，也为他现在的生活带来了生机和希望。阴晴不定的天气里，今年夏天的最后一批翠冠梨迎来了丰收，乡邻们一同采摘，争分夺秒，只为在大雨来临之前最大限度减少梨子的腐烂和折损。电商收购站的采收员徐三江正在对今年的翠冠梨进行摄影记录。

物流体系，将根植乡野的甜蜜物产售往全国各地，彻底告别困扰数十年的滞销问题。如今翠冠梨已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极受欢迎的消夏圣品。满载而归后，邓林斌特意挑选了数十颗果实饱满的蜜梨，他要亲手为帮忙的乡邻准备一锅冰糖雪梨。生长于纯净山水之间的翠冠梨，果肉更加莹白多汁，皮薄弧小，清洗后只需滚刀切成大块即可，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梨肉内汁水的充盈。梨块与冰糖、银耳、枸杞放入锅中一同炖煮，小火慢炖下，食材释放出甜蜜清香的味道。高温下，银耳逐渐析出胶质，糖水变得绵密软滑，呈现出温柔的半透明色，晶莹剔透。冰糖雪梨具有清热解暑、润肺生津的功效。炎热的夏季，喝上一口，汁水在口腔里炸裂开来，甜而不腻的冰糖雪梨，让小院里的夏天多了一丝清凉与甜蜜。夏季随着嘉陵江水慢慢流逝远去，勤劳智慧的江畔人

鲜嫩的蜜梨。过去由于无法打开销路，藏在深山的优质果实一度无人问津。随着金黄的果实在徐三江镜头中的定格，这些实景拍摄的照片将被上传到邮政农村电商发展的网页上。嘉陵江边

收听啊。今天说的是美食哈，嘉陵江美食。嘉陵江流域呢是林密谷深，河网纵横，复杂的地形条件给这片土地带来很丰富多元的美食。接下来呢就说一个人工湖啊，这个人工湖呢也在嘉陵江的主要支流西河这个地方啊，它被拦腰截断以后就一个人工湖了，叫做升中湖，升起的升啊，大钟寺的钟。在这个人工湖里面它可以欣赏到美景啊，垂钓散步非常的好，感受天高云淡，也有很多美食。湛蓝的湖水如宝石镶嵌在500多平方公里的景区大地上，岛屿呢星罗棋布，群山的层林尽染，湖光山色。这里有海螺广场，一路上呢各类跟钓鱼有关的雕像呢是非常的多。再往前就到了这个美人鱼码头啊，望着对岸有着中国据说是西部最美渔村之称的临江坪村。你看这个川北民居也很漂亮，有农家院，哎，有水鸟争鸣，有渔歌互答，宛如世外桃源。您在这个码头上登上一艘仿古的游船，还有快艇，有水鸟等等，深蓝的天空之下啊，激起层层的小浪花，而船呢在不知不觉之间到达了凤凰岛水域。这里是距升中湖大坝约30公里的最大岛屿凤凰岛，这个岛也很漂亮啊。凤凰岛观景平台极目远眺，忽明忽暗，置身仙境，别有一番情趣。而且两岸群山怀抱，所以这个独特的地理优势让升中湖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那有湿地公园，比如像白鹭、苍鹭、水鸭、杜鹃等十种鸟啊，数十种鸟都在此安家，一幅自然的宁静画卷。升中湖拥有13亿立方米的库容量，被称为中国人的水立方。加之每年秋天举行一个世界的钓鱼大会啊，也是大赛，被称为中国的带引号的钓鱼城。在这里呢，确确实实每年都吸引大批慕名而来的钓鱼人。万物皆源于自然，归于自然，美食也是如此啊，搭配原生态的景色，还原食材的本来味道。在这儿您能体会到升中湖的有机鱼，也能让您一品

生中湖清冽的水质，造就了玉米颗粒饱满、口感甜糯的特点。树影婆娑的小道上，村民们带着收获的喜悦而归，他们身

0: 村庄，地势崎岖陡峭，耕地匮乏，人们只能利用山间的小块平地种植玉米、核桃等作物。原始粗犷的种植方式与生长环境，却在无意间成就食材的自然与纯净。
1: 何老师啊，今天请你来然后主要是我们合作社种的玉米然后销售情况非常好，现在想请合作社的全体成员然后吃个饭。
0: 这一批作物的收成不错，作为合作社的负责人何明培决定筹办一场村宴犒劳大家。
1: 鹅绒炸和南国鱼然后一上来哈，这两道硬菜一定要上，你们帮我规划规划。
2: 那好，我回去准备，一时间到了我们来就行了。
0: 和村宴主厨何文龙敲定村宴菜单后，何明培和村民开始

较低的水温，鱼在这里生长缓慢，因此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造就了生中鱼的鲜嫩咸的优良品质。世代生活在嘉陵江边的何明培熟悉各种鱼的挑选标准，鲢鱼鲜嫩肥美，肉质是制作冷锅鱼的最佳原料。春宴当天，乡民们协作宴席有条不紊地进行，养在水里的四条大花鲢已充分消耗脂肪，吐进泥沙，此时的鱼肉更加脆爽弹牙。剔除鱼骨，斜刀将鱼肉片成约一厘米的厚片，以保证鱼片肌肉纤维的完整，使其口感更加脆韧。腌制完成的鱼片等待入锅。要做出地道的冷锅鱼，调料的使用至关重要。多年的经验，厨师张伟摸索出一套独家秘籍：葱、姜、花椒爆香，加入特制的火锅底料，这一步为冷锅鱼奠定了鲜红的底色。加水烧开后，鱼骨、鱼头和酸菜小火炖煮，酸菜中丰富的乳酸既能去除鱼腥，又能激发鱼肉的鲜嫩。最后轮到主角登场，细薄的鱼片在锅中滑熟即可，鲜嫩弹牙。第一锅冷锅鱼被端上春宴的餐桌，因汤锅上桌后无需再加热，这道美食因此被称为冷锅鱼。这种方式保证鱼肉的口感可以停留在关火的时刻，银白的鱼肉饱蘸红油，香气扑鼻，入口肉质弹嫩，麻辣得当。酸辣而浓烈的冷锅鱼承载着乡民们关于嘉陵江最久远的味觉记忆，而春宴上的另一道压轴美食也同样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卧龙闸，南部县特有的小吃，以肥而不腻，一片肉即可吃饱而闻名。因闸肉的造型像一条弯曲的龙，因此而得名卧龙闸。将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巴掌宽、筷子长的肉片，粗犷的气质透露了当地人骨子里的豪爽与洒脱。姜、葱、蒜与肉片一起腌制半小时后，

0: 收了油脂的本皮则呈现出橙黄的色泽。卧龙闸以主角的身份惊艳登场，酥烂剔透的口感，油而不腻的滋味，酣畅淋漓的咀嚼过后尽是口齿凝香。
1: 今天干得非常不错，然后这一节然后大家再接再厉呢。
0: 对于年轻的何明培来说，此刻最珍贵的并不一定是宴席上的珍馐，而是人心的相聚。这些历经

0: 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世

0: 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萝卜味美，生吃熟吃两相宜。萝卜生吃可以生气，其营养元素的活性含量最高。萝卜中的芥子油能与酶作用，形成辛辣味的抗癌成分。萝卜越辣，防癌作用越强，但是加热会破坏芥子油，抗癌功能下降。萝卜熟吃呢，则可以顺气，加强肠胃蠕动。晚饭的时候吃萝卜。

今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

0: 随机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Geo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汪苏泷、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917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

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招募知道影星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园中人，这位朋友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国画史上画马名家辈出，他们或注重实际观察，精确描绘马的种种形态，或是力求画出马的精神，以达到以马抒怀、以马寄情的目的。这里就要提到两位画马名家，郎世宁与徐悲鸿。郎世宁作为第一个将东西方艺术成功结合的外国画家，将西方古典油画技法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汇，开创了一种新的画风。而徐悲鸿作为留洋西学的中国画家，将西画系统地引入到了中国绘画当中，两人将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完美地运用在中国绘画当中，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那么这两位画家笔下的马究竟有何不同？作为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都创作了哪一些著名的作品？他笔下的瘦马究竟有何隐喻呢？中西合璧的徐氏奔马是如何做到形神兼备的？马在徐悲鸿的笔下又是怎样成为

民族精神的象征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西双璧，从郎氏良驹到徐氏奔马。在清朝初年，西洋绘画中的透视法、阴影法等技巧已由欧洲传教士带入宫廷，因为不能兼顾中国传统审美，并未受到广泛的认同。直到意大利人郎世宁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他领会了中国画对神韵和意境的追求，融入古典油画对细节和光影的表现，终于在东方土地开创了别具特色的流派。郎世宁出生于1688年，原名朱塞佩·加斯迪里奥内。1715年27岁时，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郎世宁青年时期受到系统的绘画训练，绘画是他得天独厚的套词利器，画马也是他最有力的敲门砖。满清以骑射定天下，贵族子弟人人爱马，郎世宁精通解剖知识，十分的擅长表现骏马的肌理骨骼，于是经人引荐，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成为皇家御用的画画人。不仅如此，郎世宁还与几位热爱艺术的皇子结下了私人友谊。到了雍正二年，内务府奉怡亲王允祥之命，让郎世宁画百骏图一卷，白马气势磅礴，暗示长寿百岁，太平盛世，人才济济。历代皇室偏爱这一绘画题材，郎世宁用四年时间完成百骏图，卷本设色，纵 94.5 厘米，横 776.2 厘米，这是他一生骏马系列作品中规模最大型的一幅。百骏图中，郎世宁采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开创的明暗写实技法，使用胶条颜料，运笔深具欧洲古典特色，通过深浅颜色细腻的变化，表现马匹的结构和肌肉、皮毛、肌肉、骨骼、动作、神态，逼真的呼之欲出。几匹刚从水里上岸的马，湿漉漉的毛紧贴在身上，让人几乎能体会到马毛的手感和马身上将要滑落的水滴。100匹骏马分布在错落有致的山水中，没有任何的雷同。整幅长卷由右至左，平均约10匹马形成一组构图，每组构图动静结合，牧马人点缀其中，控制着画面的节奏。然而这幅百骏图当时似乎并没有获得雍正皇帝的肯定，画完之后雪藏于深宫库房，长期不见任何记载和点评。卷本百骏图完成18年之后，终于出现在造办处档案中，但它仅是一个参照物。乾隆要求郎世宁重新绘制百骏图，只让他来画马，风景和人物的创作交由皇帝更看好的中国画师完成。重绘的百骏图为纸本，现已失传。档案记载，纵 36.7 厘米，横 366.7 厘米，尺幅不足卷本一半。两幅百骏图最大的区别在于风景和人物。中国画追求气韵生动，与郎世宁共事的本土画师认为，西洋人的画作过于逼真，但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乾隆既喜爱郎世宁画的骏马呼之欲出，又厌恶他把风景和人物画得如同实景，没有中国传统山水画的意境。乾隆年间，郎世宁独立绘画的机会越来越少，大多数动物主题的作品当中，郎世宁被指定画动物，山石、树木、花卉等景物则由深谙传统审美的本土画师周坤、金廷标、方琼等补画。这是乾隆与雍正的区别。雍正虽然对艺术品要求严苛，但他通常不干涉创作过程，允许画师和工匠发挥个性，而乾隆非常

喜欢参与创作，乐于安排几名各有所长的画师合作，完成他认为趋于完美的作品。乾隆在纸本百骏图上题了长诗，描绘了画中马匹的各种神态，结尾赞誉郎世宁，把他与唐代画马大师曹霸、韩干相提并论。对于郎世宁的百骏图，有美术史研究学者发现，画中有三匹耐人寻味的瘦马，不仔细观察极易忽视，它们分散在马群的角落，形之隐单，与那些矫健壮硕或吃草或沐浴或嬉戏的群居马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皮肤下面清晰的骨骼框架展现着郎世宁精确的解剖知识，枯瘦如柴的样貌令人心生怜惜。开始创作百骏图时，郎世宁36岁，年富力强，创作欲高涨。他刚来中国几年，笔触还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和西洋烙印，他是否已经体验到了缺少知音的境遇呢？他身为传教士，好不容易进入宫廷，遭遇的是康熙皇帝对天主教的不以为然，雍正的严厉禁教，皇室只想利用他的绘画技能，郎世宁进退不能，心中苦闷可想而知。在他以后的画作中，瘦马几次的出现，如《郊原牧马图》《八骏图》《云锦成才》等，这几幅作品都画了8匹马，取材于传说中的周穆王八骏。三幅作品构图和背景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8匹马中都有一匹瘦骨嶙峋。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八骏图是郎世宁为慎郡王允禧画的，这幅八骏图秉承郎氏画马的一贯优势，先以淡墨勾出轮廓，再以色彩层层渲染覆盖轮廓线条，通过深浅明暗对比表现肌肉凹凸，最后用极细的碎笔画毛和尾巴。创作八骏图时，郎世宁已近晚年，他已更加了解中国传统审美，也学习了中国绘画的技巧，画作表现出与早年作品不同的意境情趣。八骏图的背景是干净空白的，没有植物和山水，右上角的题款与画面构图配合完美，整体看上去宁静悠远，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郎世宁中老年时期，遵照乾隆旨意画了不少珍禽异兽写生作品，这些动物多为帆布进贡，不乏异域宝马，写实画不给画家想象的空间，在艺术魅力上稍逊八骏系列作品。但是郎世宁的画极度的逼真，相当于给各地马匹拍照留念，题款还详细介绍了马的来历和品种，对于历史研究价值很高。其中较为著名的作品有《十骏图》《哈萨克贡马图》《爱乌罕四骏图》等。1762年，爱乌罕国王送给乾隆4匹纯种阿拉伯马，郎世宁受命按真马大小做爱乌罕四骏图。爱乌罕即阿富汗，四骏身高都超过7尺，远超过蒙古马的高度，头较小，脖梗和四肢修长，看上去灵巧矫健。乾隆题款曰：注色精细入毫末，宛然四骏腾沙堤。这是赞誉郎世宁的写实功力。郎世宁完成画作时已经75岁高龄，乾隆这几句评价可以说代表了他对郎世宁的盖棺论定。1766年，郎世宁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这匹鞠躬尽瘁的老马在皇家画院勤勤恳恳耕耘50余年，为3代帝王服务，表面上他受到至高荣宠，但是归根究底，他在宫中的身份只能是画画人，不是艺术家，更不是传教士。他的绘画特色并不为当时人们所充分理解和欣赏，

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清新、有力、刚劲的气息。在绘画创作上，他提倡敬精微、致广大，主张古法之家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魅族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容之。他画的马，无论是奔马、立马、走马、饮马、群马，都被赋予了充沛的生命力。徐悲鸿的作品中塑造的马，不仅外形神俊和壮美，而且马驯良、坚毅、敏捷的性格特征也尽显无疑。一匹匹奔马扬蹄奋进，在广袤的土地上飞奔，神态各异，有的腾空起飞，有的啼下生烟，有的回首顾盼，有的一往直前，都仿佛要破纸而出。徐悲鸿1895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16年考入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师从学院派绘画大师达昂布弗莱，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在巴黎学习期间，他常常去马场画速写，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做过长期的观察研究，这为他后来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细节的描绘尤为重视，以画面上一两笔看似简单的马蹄为例，他都下过极深的功夫。1939年，徐悲鸿应邀至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并举行画展，当时他还应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游历了大吉岭，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罕见的高头、长腿、宽胸、皮毛闪光的骏马，他还经常骑着这样的骏马远游，更逐渐了解了马的剽悍、勇猛、驯良、耐劳、忠实的性格，终于成了马的知己。据说徐悲鸿自己认为，他画马真正的成就始自此次印度之行。现存徐悲鸿最早创作的一幅奔马图，是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赠送给一位渡船工的。此图纵68厘米，横110厘米，画中的马没有马鞍，没有缰绳，在宽广的原野上狂奔，神俊气昂，奋发感人，可谓徐氏早年的得意之作。画上无题款，有东海王孙前记。据渡船工周法大回忆，当年徐悲鸿在宜兴中学做图画教员时，经常坐他摇的航船往返于一亭桥和宜兴城之间。后来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曾托渡船工为他找个合适的门位，并赠予他两幅画作。1975年夏，渡船工周法大将此奔马图献给了国家，同时还献出一件徐氏早年画的鸡。这件水墨奔马图初归宜兴县文化馆收藏，而后被选入宜兴徐悲鸿纪念馆。徐悲鸿画的马都是无鞍无缰的不羁之马，或奔驰于秋草遍山的大野，或伫立怅望于春风柳岸，或渴饮于长河，或流连于芳草，和我国古代画家笔下所写皇家养马场的群马，或是由为人牵引的外邦贡献的名妓，在意境上都不大相同。1942年从印度回国之后，徐悲鸿在艺术界已经是极有成就的画家，在四川盘溪建立中国美术家学院研究绘画。他那时画的马则更加注意了结构，而又采用泼墨或攻坚写意的表现手法，着重刻画马的神态和气质。他曾经总结道，美术之大道在追索自然，无所法者造物而已。由于徐悲鸿经常画马，他对马有一种偏爱，和马在一起，听着马蹄嘚嘚，看着马御风奔驰，他觉得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的心仿佛和马一同驰骋。马也最能反映徐悲鸿的个性，最能表达

的思想感情。徐悲鸿的马受到人们的喜爱，除了他所下的功夫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倾注于其中的感情，并将这种情感化作一种精神，以马为载体而表现出来。徐悲鸿早期的马颇有一种文人的淡然诗意，至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当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1932年，上海爆发128事变，驻沪19路军与上海人民奋起抗日。徐悲鸿基于爱国热情，画了一匹昂首屹立的马，命名为独立，表达出希望祖国独立强盛的时代意识。1935年，徐悲鸿画奔马一幅，在画上题写了此去天涯江烟脱，伤心净爽亦徒然，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他的司马图画一匹马在荒野里奋跃前蹄，并题写哀鸣嘶战斗，迥力响苍苍的诗句。他还画了相妻孝子得长征的奔马，热切期望中华民族觉醒，奋起自救。他在南洋和印度各地举办画展，受画所得全部捐献劳军或救济难民，而他自己的生活则非常的简朴。徐悲鸿笔下的马是渴望自由、渴望奔驰前进的象征，马的豪迈气势和不辞劳瘁的精神，有时也反映了怅惘和焦灼的情绪。这是他画中马的精神状态，也正是作者自己的内心和个性的表现，更吻合着那个时代的特征。1949年后，徐悲鸿带头替英雄模范人物画像，并创作奔马题为奔向太阳。1950年，他赠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的一幅奔马图上题诗曰：山河百战归民主，铲除奇缺大道平。1953年9月26号，徐悲鸿因劳累过度，脑溢血复发逝世，终年58岁。就在同年上半年，他画了一幅极有历史意义的奔马献给毛泽东，并题百载沉疴终自起，手之沾处极光明。徐悲鸿的马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涵，抗战时期他的马是忧心如焚的民族象征，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马则变为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欢快振奋。这种随着时代变迁而转变的情感内涵，使得徐悲鸿的奔马图不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历史的见证和民族情感的象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江先。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龙塘镇，有一座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碑名由开国上将萧克题写，纪念碑底座前面镌刻着原红六军团几位老将军的题词。这座纪念碑建成于2009年。

纪念碑虽然不大，但是造型独特，总体来看呈火炬形状，但是仔细看，纪念碑的主体左半部为困牛山山体形状，右半部为红六军团的军旗，军旗和山融为一体，构成一座巍峨的丰碑。那么当年在这座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百余名红军战士为什么选择集体跳崖？当地村民每逢重阳节为什么要祭拜他们呢？战士们集体跳崖的壮举为什么在长征史上鲜为人知？又为什么在尘封70多年之后才揭开神秘的面纱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困牛山红军战士集体跳崖的千古壮举。1934年，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接连失利。7月初，湘赣苏区的中心区域被敌人占领，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已经向苏区腹地全面推进，中央红军在苏区内战胜国民党军已不可能。当时只有一条出路，实行战略转移。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探路的重任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湘赣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的基础上组建的，下辖第16、第17、第18师。军团当时未成立领导机关，由第17师首长统一指挥，全军团共7500余人。7月23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要求红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确立与红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出规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训令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做了具体的指示。10月4号，红六军团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后，接到中革军委的指示，鉴于桂系正向南开进，并且红二军团已经占领印江，红六军团迅速向东前进，不得西进。红六军团原计划是在石阡西渡乌江，这样就能甩掉紧随其后的桂系部队，战士们也能得到足够休整的时间和补充。军团部首长分析了敌情之后，经过讨论，最终决定服从军委命令，放弃西渡乌江，掉头北上。但是事情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决定导致了红六军团陷入了极为被动的局面当中。此时蒋介石已经调集湘军、桂军、黔军24个团进驻镇远、黄平、施秉、石阡等县，对红六军团进行围追堵截。他们妄图将红六军团挤压在乌江以南的狭长地带加以歼灭。乌江自古为天险，对岸又有国民党25军的4个团把守，数千红军要想北渡乌江几乎没有可能。当时中革军委对湘桂黔军的布置并不清楚，红六军团也对敌情不甚了解，毫无戒备地向东推进。但是这一运动方向完全在国民党军的预料之中，红六军团实际上是钻进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10月6号，红六军团开始向东往石阡县方向前进，第二天在石阡县西部的甘溪一带与敌军不期而遇，双方随即展开了激战。由于部队极为疲惫，红六军团将士虽然奋勇拼杀，但是最终由于寡不敌众，死伤惨重，陷入敌军重围之中。军团长萧克率主力部队突出重围，由于前去与红三军团会合的道路已经被敌军阻断，只能暂时在石阡县区域的崇山峻岭之中与敌军周旋。湘黔桂三省军阀在此地集结了24个团的兵力。

决心要在此地彻底剿灭红六军团。面对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各部队仓促应战，向北转移。红军进入大山，粮食弹药都出现了困难，加之水土不服，自然减员也十分的严重。红军在这里人生地不熟，部队因为连续行军作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整，此时的状态极为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一无所知，甚至轻信敌人的话，见红军来了就躲避。在这种情况之下，军团领导只好带着部队左冲右突，往北有乌江天险，往西有前军把守，往南有桂军阻击，往东又有湘军拦截。无奈情况之下，军团领导只好决定再走甘溪，向南突围。10月15号夜间，红六军团主力部队转移到龙塘镇区域，负责前卫任务的红十八师在板桥宿营时突然与敌军遭遇。由于当时已近深夜，双方都不明敌情，当夜都没敢轻举妄动。萧克命令部队提高警惕，简短休息一夜之后，于拂晓时分迅速转移。萧克明白，此时在附近的敌军有十几个团，如果不迅速转移，红六军团真有陷入重围、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决定让擅长坚守的红十八师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撤退。下达命令之后，萧克让王震带领先头部队开道，自己率兵团主力随后跟进，并要求十八师完成掩护任务之后立即追赶主力部队。红十八师师长龙云出生于贵州，是一个侗族汉子，参加过平江起义，上过井冈山，后来因表现突出被调到红三师军团红七军21师当师长。无论是在井冈山上还是在湘赣边区，他带领部队出生入死，身经百战。龙云接到军团的命令，回复萧克保证完成任务，但是此时他却遇到了难以言说的痛苦。原来前一天晚上，师炊事班在镇上买了些食材做饭，错把当地特产的桐油当成了食用油，战士们吃了这东西炒的饭菜，一整夜都在拉肚子，而龙云也不例外，整整一夜都没有休息，天亮时分才停止腹泻，但是此时身体差不多虚脱了。尽管力不从心，但龙云还是咬牙鼓励战士们，为了主力部队能够安全转移，红十八师一定要尽全力挡住敌人。红十八师虽说是一个师的编制，但那时只有一个团，即52团800多人，也就敌人一个营的兵力，但这支队伍却是红六军团当中响当当的主力部队，以擅长坚守阵地著称。不过这一次龙云遇到了极为特殊的情况，自己的部队也没有力气，这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状况。为了掩护军团主力向南突围，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率部断后，先在板桥阻击追敌，然后向南撤退追赶主力。他们还没有到达龙塘，就发现南撤之路已经被敌人截断，只好绕过12里山梁往西去穿岩坝，然后向北去困牛山，希望抛掉敌人后再向南追赶主力。由于之前连续数天在12里山梁子转，湘桂前敌以及民团相继占领了穿岩坝及附近制高点和重要村寨，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敌军及民团的截击，最终困牛山战斗成为最悲壮最惨烈的一幕。困牛山山脊平缓，蜿蜒10余里，本来是一座无名山，因为形状像一头疲倦困乏而卧倒的牛而得名。困牛山的东南面有12里山梁，西北有老君山，西南有潘家湾大山，北面是万丈深渊的黑滩河。红52团被掩护军团主力在南撤道路被切断之后，就主动登上12里山梁，以吸引龙潭方向的敌军，再向西直奔穿岩坝。
与驻敌交火之后，再走困牛山山梁，主动暴露自己，吸引敌人。龙云和52团团长田海清查看地形之后发现，只要爬到下面的黑滩河河谷里，就能顺着河走出去了，到那个时候再转向司南县，就能渡过乌江了。但是这个时候后面敌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越来越近。田海清当即建议龙云率一半人马从这边的悬崖爬下去，由他带着剩下的人把敌人引开，待突围之后再分头去追赶大部队。龙云不同意，但是田海清坚持要龙云无论如何把红十八师的根留住。龙云看着自己这位老战友，眼眶湿润了。随后他带着200多名战士顺着藤蔓攀爬了下来，从黑滩河河谷悄悄地撤了出去。田海清则带着剩余不足200名战士把敌人引向山顶，凭借陡峭的山势向敌人射击。10月16号，这一天是重阳节，早上有毛毛雨，中午放晴。红军队伍越战越勇，在12里山梁硬是同敌人打了近10个小时。下午3-4点钟，红军来到困牛山的尾部大坪，团长田海清中弹牺牲，全团战士放声痛哭。敌军听到哭声，知道红军指挥员阵亡，于是督着民团并裹挟当地群众数百人向红军压过来。红军原先由下往上退，现在是由上往下退，仅有的地势之力荡然无存。听见身后哗哗的水声，战士们知道背后就是河流或者是悬崖。就在相持不下的时候，灭绝人性的敌人竟然绑架了10几名甘溪曹村的无辜村民，把他们捆绑起来压在队伍的前面当作肉盾。红军战士们是绝对不可能向老百姓开枪的，当他们一靠近的时候就朝天开枪。虽然敌人出于害怕向后撤退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一招对红军很管用，于是再次逼迫老百姓走在前面。这些老百姓非常害怕，不停地哭嚎，但是敌人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如果百姓不从，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在后面开枪。山顶上的红军战士们知道敌人是绝不会对老百姓手软的，他们开始为难了。有限的子弹射向了穿制服者，那是一枪一个，但是前面更多的是民团和百姓在步步逼近。既不想当俘虏，又不想伤百姓，背后是70多米深的悬崖，悬崖边还有许多杂树草丛。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跳，接着就是砸枪支的声音，又是一个接一个的跳的声音。就这样，百余红军战士飞身跳下悬崖，消失在哗哗的流水之中。战斗在左边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凭借着草丛和土坎的掩护，在龙云师长的带领下顺着营盘脑的小路下到沟底，撤出了战斗。遗憾的是，龙云突围出去后也没有赶上军团主力，在一次战斗中受伤被俘，后来被国民党军杀害于长沙。和龙云一起突围的战士后来一直惦记着那些在困牛山失散的战友，红六军团的领导也牵挂着这支掩护战友转移的52团战士。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牺牲了还是被捕了？为什么没有任何的消息，就这么凭空消失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红六军团的老将军们在上世纪60年代派遣红二方面军的军事专家远赴贵州石阡县据实地调研。军事专家在石阡县开展了大规模的走访取证工作，但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讶。石阡县地区群众都知道，1934年红军主力部队曾经在这里和国民党军阀进行过一场恶战，但是来人要找的那支红军小队，他们却从来没有听说过。
不仅没有人听说过这支红军部队，而且就连

论牛山这个名字，当地人也很少听说过。专家们陷入了迷茫，如果是一支百余人的部队在茫茫大山之中失踪了，倒也不足为奇，但是一座山不可能凭空消失啊。这支部队和那座山到底在哪儿呢？这次军事考察最终无功而返。直到40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以解开这个谜案。2002年，贵州省石阡县召开县人代会期间，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佑柱在和基层代表聊天的时候听说，在石阡县龙塘镇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叫甘溪曹村的小村子，村里人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俗，在重阳节这一天，他们要冲着村边的一座山焚香烧纸，磕头跪拜，年年如此，但是外人却说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杨佑柱对历史和民俗非常感兴趣，于是找到知情人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在重阳节这一天祭拜，祭拜的是什么神。知情人透露，当地村民说，重阳节这天拜山，他们不是祭天也不是祭地，而是祭奠红军。紧接着，知情人说出了困牛山这个名字，引起了他的注意。杨佑柱猛然间想起来，内部资料上曾经记载过，30-40年前，中央军史研究组曾经组织调查团到石阡县调查红六军团一支诡异失踪的队伍，并且还要寻找一个神秘的地址，那个地址就叫困牛山。杨佑柱将这件事情和甘溪曹村的奇怪习俗联系了起来，随后他和同事查询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调研当年红六军团经过石阡县的历史。经过数年的实地艰苦调研，杨佑柱带领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团队终于确认，当年红六军团神秘失踪的那支部队正是甘溪曹村村民祭奠的人，而他们失踪的地方正是甘溪曹村村外的那座山困牛山。据甘溪曹村村民说，这支百余人的红军队伍当年为了拯救村民，全部从困牛山悬崖上纵身跳下，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村民感激这些红军战士，年年都要祭拜，将这个习俗就传承了下来。当年百余名红军战士跳崖之后，被裹挟的百姓被放回了村里，他们立即告诉乡亲们，红军为了救自己从困牛山的山上跳下去了，要大家赶紧去悬崖下面去救人。于是村民倾巢而出，赶到困牛山下的黑滩和河谷，而眼前的一幕惨不忍睹，100多名红军战士的遗体躺在血泊之中，村民们痛哭着将他们的残骸收敛起来，安葬在黑滩河边上。后来他们又发现了几名在跳崖过程中被藤蔓缠住而幸存下来的战士，立即将他们抬回村里救治。但是几天之后，敌人再次回来，发现了受伤的红军，并强行把他们从村里抓了出来，残忍地杀害了。当时还有一名已经奄奄一息的小红军在村民家中昏迷着，但是也被敌人发现，敌人要杀了他，村民们此时全都站了出来说，他还是个孩子，你们杀了他是要遭天谴的。敌人见他只剩半条命，并且确实太小了，就放了一条生路。最终这名小红军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叫何不荣，是52团的司号员，后来他被村民陈国善收养，改名为陈世荣。可惜他没有等到杨佑柱的调查，2001年便去世了。他生前留下了一把冲锋号，据他说，在他们跳崖之前，他用这把号吹响了最后一次冲锋号，只不过这一次是冲向了悬崖。困牛山战斗，红52团以多数牺牲的代价拖住了敌人，为军团主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特别是百余红军宁死不做俘虏，宁死不误伤百姓，最后砸坏

0: 身跳崖，壮烈牺牲，留下了红军史上举世无双、惊天动地的千古壮举。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

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啊，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都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

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三十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这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呢在单位啊无精打采，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她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她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

长江，每日每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她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都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
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自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呦，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再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
从下手。

杭州，哇，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讲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那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他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生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3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
超氧化物气化酶。

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被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

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安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的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

0: 人的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前面钱呢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扁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粪粪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呢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呢，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 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子。更近点了啊。
3: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3: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3: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我的。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3: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
3: 刚开始那份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
0: 啊。
3: 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了，
3: 是不是啊？
0: 嗯，
3: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3: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3: 对
0: 吧？
3: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3: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
0: 啊。
3: 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呗，又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
0: 啊，
3: 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
0: 嗯。
3: 低压呢，在100-111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3: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3: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啊。
0: 嗯，
3: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
0: 嗯，
3: 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尖瓣反流
0: 啊，
3: 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
0: 啊，
3: 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
0: 啊。
3: 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3: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0: 嗯。
3: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0: 嗯。
3: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

0: 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的
1: 啊，
0: 1.8到0.9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
1: 啊，
0: 我就心里头就害怕了。
1: 是。
0: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嗯，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1: 啊，
0: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啊，扎扎嘎的，
1: 嗯，
0: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1: 啊，
0: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1: 嗯。
0: 完了就做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1: 哎，那挺好。
0: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1: 哎，挺好，挺好啊，
0: 嗯。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10月1日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啊，什么保健品呐，啊
1: 嗯，
0: 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瞎懒了，
1: 嗯，
0: 就不乐意动活，
1: 嗯。
0: 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1: 身体弱了。啊，
0: 对呀，啊，就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0: 啊，
1: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这个低压超过90啊，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啊啊啊！对呀，
1: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屋都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0: 哎，
1: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0: 啊，
1: 嗯，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0: 啊，
1: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对，
1: 会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啊，
1: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正常的。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
0: 啥都
1: 不进来，
0: 嗯，
1: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0: 嗯嗯。
1: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1: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热，就。

0: 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1: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豆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1: 嗯，
0: 啊，可以用。
1: 那到临老师，既然我能用吧，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1: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1: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对，
1: 是保健品。
0: 是。
1: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1: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合适的，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1: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我想买点呢，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0: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1: 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啊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1: 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是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1: 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1: 林老师，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0: 行，
1: 对呀，
0: 反正就这，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
0: 哎，对喽，就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忙呗。
3: 帮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一度 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

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都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啊。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

他说我这人呐、啊、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啊、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啊、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儿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儿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丁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

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的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

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到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讲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

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

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他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他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啥？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

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是假的，讲话的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呢，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的人啊，这2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2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

0: 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前面钱呢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扁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但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

0: 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3: 啊，欢迎欢迎。
2: 啊，我也姓杨。
3: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子
2: 吧？
3: 更近点了啊。
2: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您呢。想让你瞧瞧病。
3: 啊，没问题。
2: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3: 好，你别着急。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有70岁了。
3: 70，哎呀，跟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2: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3: 什么病呢？你跟我说说。
2: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将近吧有10年了。
3: 时间不短了。
2: 刚开始那会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3: 还是高点了。
2: 是不是啊？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3: 对。
2: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3: 对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2: 是
3: 吧？
2: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3: 啊，那也。
2: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11之间。
3: 哎呦你看看。
2: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3: 你这也是高血压。
2: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3: 是吧？
2: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3: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2: 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

0: 心里头就害怕了。
1: 是。
0: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1: 啊，
0: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
1: 啊，
0: 扎扎嘎的，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1: 啊，
0: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1: 嗯，
0: 完了就做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阳性的。
1: 哎，那挺好。
0: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1: 哎，挺好，挺好啊。
0: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十月一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1: 啊、
0: 什么保健品呐、啊、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1: 嗯、
0: 就不乐意动活、
1: 嗯、
0: 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
1: 啊、
0: 你说
1: 身体弱了啊。
0: 对呀、啊、就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
0: 啊、
1: 我所了解到的 啊,
0: 啊，
1: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低压超过90啊、
0: 嗯、
1: 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嗯嗯，
1: 对呀、
0: 啊、
1: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的，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
0: 啊、
1: 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不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嗯、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0: 哎，
1: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0: 啊、
1: 嗯、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嗯，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0: 啊，
1: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对，是
1: 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啊，
1: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不正常的。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
0: 啥都
1: 不进来，
0: 嗯，
1: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0: 嗯嗯。
1: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1: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0: 嗯，
1: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冻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0: 嗯
1: 啊，可以用。
0: 那赵林老师，既然我能用吧、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林，我也现在
1: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1: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对，
1: 都是保健品。
0: 是，
1: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1: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合适的，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1: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想来点呢，能提前给我报个名不？
0: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呢，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
1: 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就是明后天的事儿，
1: 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各位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1: 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1: 林老师，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0: 行，
1: 对
0: 呀，反正就是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0: 哎，对喽，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油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

0: 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3: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将学习教育与部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在练兵备战、帮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7: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船舰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6: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7: 环球军情，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准备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数天甚至数周。
6: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12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7: 习主席指出，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今年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按照习主席指示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理论武装筑牢思想根基，以实干担当提振精神状态，在练兵备战、攻建基层等方面持续用力，进一步打牢部队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林铎、苏央、赵婷婷的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紧贴部队实际，扭住重点发力，构建起以专题式学习、研讨式交流、常态式跟进、订单式自学、开放式实践为主要内容的武学模式，用好联勤讲堂、一线宣讲、讨论交流等抓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习主席系列重要论述中深入查摆问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朱长贵：
8: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始终突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注重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特别是对转型建设的瓶颈短板、整肃治理的顽症痼疾、官兵反应强烈的问题，动真碰硬，扎实整改，以问题整改成效检验学习教育之效。
6: 习主席强调，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把战斗力标准贯彻到军队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以战斗力为标准，将正确政绩观教育与部

0: 队实战化训练紧密结合，推动部队体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近日，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储工基地举行了一场油料保障演练，官兵们在组织应急收发、管线抢修等科目的基础上，重点开展了防范敌军精确制导武器打击等科目的训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杨风光：
1: 针对仓储单位战训两张皮、训练质效低、能力生成慢等问题，通过结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及时侦捕具有能力生成需求且大纲尚未明确的关键科目，确保内容体系更加符合实际、贴近实战。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桂林联勤保障中心还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2: 田先平，
0: 前不久，中心组织开展了第四届南部联勤尖兵颁奖仪式，来自医疗、仓储、运输等不同领域，以及执行重大任务表现突出的11个个人和集体获得殊荣。仪式上，中心邀请这些官兵的家属来到现场，共同见证这一荣耀时刻。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唐庆峰：
3: 大力宣扬各领域典型，营造了学习先进、争当坚定的浓厚氛围，也让大家进一步弄清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
0: 练兵备战保打营，优质服务暖兵心。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班子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坚持把服务官兵、服务战斗力、服务部队建设作为重要政绩，先后开展南联军医走边疆送健康等暖心服务。前不久，第924医院打破传统的体检模式，抽调医护骨干，调配方舱 CT、 移动体检车等设备，走进陆军某训练基地，让新兵们在营区就能完成全部体检复检项目，实现了一站式体检、零距离服务。第924医院李华俊：
4: 从官兵跑腿到上门服务，从分散检查到一站式办结，我们持续优化卫兵服务举措，始终把部队满不满意、官兵方不方便作为衡量政绩观的标尺，用实际行动践行信军卫兵保障打赢的使命担当。
0: 习主席强调，要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入开展，桂林联勤保障中心党委深刻领会讲话精神，围绕官兵极难筹判实施兵心工程，接连推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并定期梳理工作推进情况，分析差距不足，将兵心工程落实成效纳入党委班子综合考评体系，以此端正广大党员干部的政绩观，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聚焦基层需求，符合官兵期盼。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田平聪：
5: 兵心工程极大改善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条件，暖的是兵心，体现的是中心党委不搞形式主义、真心实意为基层办实事的政绩观，我们备受鼓舞，一定立足本职，建功岗位。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范恩达、齐旭聪报道。连日来，记者踏访高原一线多个演训场，看到各部队聚焦实战需求，持续革新训练理念，升级训练手段，重塑训练格局，新质战斗力在高原一线加速急剧生成。高原练兵场上，西藏军区某旅聚焦新质战斗力生成，有序开展各项训练，新型火炮利剑高原，无人机巡弋长空，数据链路全域贯通，训练手段不断升级，科技赋能激活了战力引擎。火箭军某旅一营官兵摒弃传统训法，以赛道式连贯展开10余个实战化科目训练，用速度快一秒胜算多一分的自觉追求，践行高原火箭兵精神。空军某部结合高原特殊环境，针对性改装战机关键系统，精准匹配高原特点和任务实际，装工精炼，极限机动，

0: 低空突防、对地打击等科目，最大限度挖掘装备作战潜能。在一场场演训、一次次冲锋中，驻高原各部队瞄准心智战斗力生成规律，不断打破思维定势，向先向强扎实用力，探寻解放和发展心智战斗力的方法路径。
1: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检验部队的应急处置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请听报道。
3: 这次直升机吊筒灭火训练以部队协助地方实施森林灭火行动为背景，指令下达后，某型直升机快速完成挂载、调试、加装新型吊筒灭火设备后，直升机升空，按预定航线直奔模拟火场。飞行十多公里抵达水源作业点后，在地面指挥员精准指挥下，飞行员实施悬停操控，将直升机稳定在离地面约45米的高度，快速完成吊筒装水作业。第73集团军某旅郭勇介绍，
4: 我们的吊筒单次装水3吨多，作业核心难点在于吊筒出水瞬间会产生向下拉力，会对直升机向下拉扯，同时灭火时需精准对准着火点，对飞行技术和团队配合要求很高。
3: 完成吊筒装水作业后，直升机快速向着火点机动，同时地面指挥组实时向直升机推送火场态势、风向、风速等关键信息，飞行员根据实时情报自主调整航线，确定最佳进场角度、飞行高度和速度，果断按下洒水开关，水流瞬间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精准覆盖目标点位。第73集团军某旅沈松涛，
5: 作业训练中，我配合飞行员把控飞行状态，反复检查吊筒供水设备状态，保证每一次洒水都能顺利精准地落到火点上。
3: 据了解，这个旅长期担负地方森林灭火、应急搜救等多样化救援任务，多次参加森林灭火行动。第73集团军某旅陈鹏介绍，近年来他们常态开展专项演练，探索出多种野外复杂环境下灭火方法，不断锤炼部队空地配合、高效处置突发森林火灾的能力。
5: 本次训练我们紧扣任务实际，探索出多种灭火方法，有效检验了部队遂行多样化应急任务的能力，为下部遂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3: 特约记者石之鹏、周泽来报道。
0: 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探索运用智能加新模式，不断提升航空气象预警能力。
6: 报告指挥员，我们预测2小时后高压系统将于本场过境。
7: 在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值班席上，气象台长孙健紧盯多要素气象信息综合显示系统，轻点鼠标，飞行场区中空中地面三维风场数据曲线随即实时呈现。在研判战机过境时空中与地面风向数据后，立即报告塔台指挥员调度战机起降方向。
8: 多要素气象综合显示系统融合了地面和空中的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多种气象要素，飞行区域的天气变化在这个屏幕上一目了然。
9: 发现机场空域有云层出现，无人机升空采集数据。
7: 调整起降方向后，原本晴朗的空域出现多处云团，预报室张海峰立即操作无人机抵近目标云体，严密监测并实时回传气象数据。
10: 我们通过气象专用无人机、新式激光雷达、增设机场周边观测站点等，构建起立体气象观测网，有效提升了数据采集的时效性与精准度。
7: 三级军事长明泽介绍说，人工智能让预报更加准确高效，还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今年2月，海军航空大学某场站气象台荣获全军战场环境保障先进单位。
11: 新装备让我们看

0: 更轻，测得更准，保障更硬，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在任何任务、任何天气下都能交出合格答卷。
1: 特约记者冯磊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秋风、郭俊明、张云宇报道。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在江苏、安徽两地开展为期13天的锤炼2026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在统一作战背景下设置战略推演、侦察渗透、战时政工等共八类76个科目，全维度检验学员军事素质和专业素养，为毕业学员加钢淬火。
3: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今天是第36个全国驻残日，为扎实推进志愿驻残服务工作深入开展，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走进特殊教育学校、养老机构等场所，开展针对性的查体义诊活动，并结合检查评估结果制定个性化的康复方案，尽可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月1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叙利亚问题公开会，聚焦该国政治和人道局势。中方代表指出，维护叙利亚形势稳定基础是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关键是根除恐怖主义毒瘤，重要保障是确保资源投入。担任安理会5月轮值主席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帮助叙利亚维持国内形势总体稳定，防止地区战火扩大蔓延，引发更大动荡。
2: 黎巴嫩代表团5月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两天会谈取得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多个地方，造成至少12人死亡。总台记者梁慧、孙健报道。当地时间5月15号晚，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人明白与伊朗的谈判毫无进展。他补充道，我们正在为持续数天甚至数周的战斗做准备，并等待特朗普总统的最终决定，未来24小时内我们将了解更多情况。
3: 当地时间5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了一次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
2: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5月16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西部集团军，并在讲话中指出，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目前巷战仍在继续。

0: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大别山支教十二载，退役女军官点亮山村孩子的艺术梦想，为您介绍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退休女军官于晓东，在罹患癌症的情况下深入大别山区艺术支教十二年，助力孩子们成长成才。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特约记者练红宁，播音胡成成、宋波。
1: 于晓东，江苏南京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1960年出生，1977年考入南京艺术学院，1982年毕业后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服役期间，他坚守为兵服务的初心，每年都会深入部队基层慰问演出，用文艺的力量温暖鼓舞官兵。2010年罹患肺癌后，于晓东乐观坚毅，业余时间投身公益事业。从2014年起，他在安徽金寨小南京学校捐资创办山娃娃古筝班，利用节假日无偿为留守儿童进行古筝培训和音乐教育。2017年退休后，他全身心投入到艺术支教事业，用心守护大山孩童的艺术梦想，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于妈妈。近年来，

0: 晓东相继被评为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江苏最美退役军人。
1: 五月初夏，大别山腹地一派郁郁葱葱，鲜艳的映山红开满了山野。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小南京学校里，动人的古筝琴声婉转悠扬。教室里穿着一身旧式军装的于晓东正在激情满怀地带领孩子们弹奏《映山红》，今年已经是他扎根山村无偿支教的第十二个年头。
2: 我觉得一个人就是应该有这种责任感或者一种使命感，能去为别人去做点事情或者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真正的我，真正的于晓东。
1: 谈起从军的经历，于晓东的眼睛里闪着光亮。他动情地说，他的父亲、舅舅、姨父、姐夫都曾经是军人，他也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1982年，刚刚从南京艺术学院古筝专业毕业的于晓东，考入原南京军区前线文工团，成为部队的一名专业古筝演员。此后他经常随队到部队基层一线慰问演出。那些年基层的演出条件比较简陋，有一次在部队农场演出时，农场官兵刚刚收割完小麦，他在麦地里架起古筝就开始演奏。
2: 当时那个刚割掉麦子以后，那个高低不平嘛，那个琴晃动的还是蛮厉害的，然后我的就那脚就把那个琴的腿就把它踩住，就把它踩得尽量能稳一些。然后演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雨了，那我看战士还在那边很认真的在看的，纹丝不动。那我心想，我也不能退，我也要坚持。
1: 军营的淬炼与舞台的打磨，让于晓东的艺术造诣不断提升。他不仅成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还出版了《筝艺神韵》《古筝实用教程》等专著和配套 CD 光盘。然而在2010年，生命在不经意间给了于晓东一个意外，他的肺部被检查出恶性肿瘤。他回忆说，在拿到体检报告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 我觉得自己好好的，没有感觉，哎，怎么突然厄运就会降落在我的身上呢？就是你怎样来面对，你的生命突然发生这么重大的一个变故，你怎样来承受它，怎样要来处理你的情绪，怎样来正确来对待你的关于这个生病、关于生命，等等的这些。
1: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于晓东不断地自我调整，最终以军人的坚韧直面磨难，坦然接受医生的建议，进行了左下肺切除手术。手术后休养的时光里，他静心思考以后的人生之路应该怎么走。2014年6月，偶然的一次休假之旅让他找到了全新的人生方向。那一次，于晓东来到大别山深处的小南京学校，为师生弹奏了几首古筝曲目。悠扬婉转的于晓东在心里暗暗做出决定，今后要利用节假日为山里的孩子们传授古筝技艺。开展音乐美育。
2: 我就跟校长讲了，我说一切由我个人来负责，不允许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的额外的负担。我当时就买了好几十架琴，还配套了所有的教材啊，我就让他们就是没有出一分钱嘛，然后我就开班。
1: 在于晓东的努力下，山娃娃古筝班成立了。从那个夏天开始，每到节假日，于晓东就会奔波于南京和金寨之间，开展他的艺术支教事业。为了打开山里孩子的心扉，于晓东上课时，他会给孩子们讲故事，课间带着大家做游戏，还给孩子们剪头发、系鞋带。在天气变冷时买帽子、买手套，一步步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日子长了，大家亲切地叫她于妈妈。
2: 他们喊我妈妈，我觉得我就要做得更好。

0: 很多很多的东西，不仅仅是弹琴上的技术，因为他们知道很多做人的道理，还要懂得美，懂得欣赏，要自信，然后要学会很多。
1: 小南京学校位于金寨县梅山镇的小南京村，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不如南京，空气潮湿，蚊虫较多。每次从南京过来，他都会拉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陌生的环境，孤独的夜晚，曾经让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0: 2016年我就一直睡不着，后来就一直要靠药物来维系，所以这么多年也就努力的想调整，但是时好时坏，基本上药是没断过。特别是遇到那些事情，比如像孩子们要演出啦，只要有一点点事情，我就会失眠就会加重，所以这个失眠是蛮痛苦的。
1: 身体的不适和环境的艰苦并没有阻挡住于晓东支教的脚步。2017年从部队办理完退休手续后，于晓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乡村支教的事业中。在传授音乐技艺的同时，他细心关爱这些山里的孩子。有一位叫孔想的女孩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小南京学校，在和孔想接触的过程中，于晓东细心地注意到她的性格有些腼腆孤僻，于是也经常和她聊天，给她讲故事，鼓励她一定要自信。有一天放学后，可爱的孔想把一个小纸条偷偷塞到于晓东的手中，上面写着：于妈妈，我爱你。
0: 后来孔想变化就特别大，每次我们在班上弹琴的时候唱歌，他都是唱的是最响最响的一个，特别开心，经常就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哈哈哈的那种，就整个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如今孔想已经就读于当地的重点高中，成为一名成绩优异大方开朗的孩子。令于晓东更为开心的是，最初那一批跟他学古筝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每次回到小南京村时都会来看望他们的于妈妈。学生程灿从小跟着奶奶生活，他激动地告诉记者，于妈妈的到来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让他从内向自卑变得开朗自信。
2: 因为我小时候很内向，平时跟于妈一起散步啊，然后于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1: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前日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3: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4: 没有花儿香，没有树高。
1: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然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0: 只要身体还可以都可以干嘛，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5: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3: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7: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

0: 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5: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6: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5: 长征二号 F-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7: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5: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7: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8: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务院和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顺移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9: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

0: 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极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孔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当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6: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6: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7: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9: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
9: 哎，对，好，往前走一走。
10: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8: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

0: 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五年级学生王怡彤，
1: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0: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2: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0: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3: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 891.5 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5: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6: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5: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7: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5: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8: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9: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1: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12: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3: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资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4: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

0: 燃气莲花等到消灭老鼠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消灭颗粒归藏。
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成：
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七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3: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3: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0: 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

0: 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由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尹琦、王冬雨、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0: 一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小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有雾，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3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展现，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都说大海的广阔无垠象征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大海的浩瀚辽阔、清澈沁凉以及波涛澎湃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大海能够激发出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纵观如今的流行乐坛，无论是写爱情、写友情、写人们的精神状态，亦或是抒发感情，都离不开海的身影。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带着大家奔赴那片海，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韩红的《那片海》。这首歌由韩红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韩红2001年7月1日发行的专辑《醒了》中。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温柔陷阱》的主题曲。

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宽广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海洋的辽阔，海洋物种的多样性，成为鱼儿无忧无虑的远游繁衍栖息地的条件。近年来，长海县加大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拥有大型海兽、代表性鱼类群和底栖动物群落等。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了解因贪恋这里的天蓝水软，重新出现在长海的特殊经历。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的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的12月至次年4

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五月，八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八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然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共创建了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大连市最大的獐子岛海洋牧场，通过与国内水产界著名院校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调查规范，对所辖的2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环境、动力、微生物、细菌、重金属等指标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海域环境。盛夏时节，獐子岛海域时常出现虎鲸和小温鲸，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出水柱的场景。提到长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得不说长海县海域有一群特殊的水中精灵——海洋江豚。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3-5成群的江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斑海豹、江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围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2021年以来，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到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弯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了獐子岛海域。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错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洄游到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精灵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岛风情，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姿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尖刺。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她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她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她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0: 光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三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行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目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镇岛宝森的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年间，海洋岛姑娘顶上常常有两个胖孩坐在大石棚上下棋，两个孩子都戴着红兜兜，胖嘟嘟的，十分招人喜欢。可是还没等你靠

媚眼说，大哥有事儿尽管说，何必破费呢？南蛮子说，只求大姐帮我把挑来的红丝线缠成两个大线团，要快，要赶在五月初四晚上缠完的。女人乐得满口应承。五月初三的早上，南蛮子带着伙计出去转了一天，回来见线团缠好了一个，心里挺高兴，又给了女的一副金耳环。女人戴上金耳环，线团缠的就更欢了。五月初四的早晨，南蛮子和伙计又出去转了一天，晚上回来见两个大线团都缠好了，又递给骚女人两个金溜子，乐着那个女人赶忙叫丈夫去又打酒又买菜。说来也巧，这天晚上岛上有姓林和姓王的两个老头在家喝换红贴的喜酒，老亲家俩正喝的兴头上，忽听屋外传来孩子的哭声。不一会儿，两个头扎羊角辫、身穿红兜兜的胖孩进了屋，哭着哀求两位老人救命。两个老头睁眼一瞅，不认识，就问：“你们为什么哭啊？”两个胖孩说：“有两个南方人要害我们俩。去年那个卖狗皮膏药的人看到了俺们，今年他找了个帮手，带了99斤9两红丝线来破俺们这镇岛的保身。他们要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早晨，趁着守俺的两条大蟒蛇要端午避难，对俺俩下手。要是能有善良的渔家姑娘把骚女人缠的两个红丝线团烧了，俺俩就得救了。”那么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接下来我们在镇岛保身的下集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以暗示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大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

0: 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鲅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随时都能品尝到如同刚包好的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速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基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 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

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将，人生如盐，做人做

0: 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1: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结晶，捞

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图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2: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0: 说，
1: 项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5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两预制提供条件。
0: 长虹飞下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不久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因文明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

0: 刺身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辽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0: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含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